0: 京交响，中华戏曲万年传。
1: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来到了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特别节目。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正在向浙江沿海逼近，我省进入到登陆前最后的窗口期，防御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浙江之声呢，今天开启全天候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滚动播报台风动向及全省各地各部门防御举措。新媒体矩阵也将开启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大声微博与我们实时进行互动。另外，浙江卫视呢将于早上的8点开启大时段的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浙江广电集团百名记者奔赴一线，为您带来最新的消息。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靠近，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8号到10号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台风紧急的警报，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区，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物料。台风影响期间呢，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也请各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

0: 有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消息，浙江之声也会为大家实时的关注，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浙江之声的广播端，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以及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与我们实时的进行互动。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2: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特别节目《直击白海豚》。那现在一觉醒来，强台风白海豚的最新位置在哪里呢？记者从浙江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季，今天早晨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我省温岭东南方向约241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今天早上的6点至7点，台风在原地少动。此外，中国天气的最新消息，目前其10级风圈已经触及浙江台州部分地区，7级风圈影响了舟山、宁波、台州、温州等地。我们继续来关注，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并将于今天傍晚至明天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它的影响，东海海域今天阵风10到13级，部分海域13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可达16级以上，沿海海面和

0: 是快速上涨的，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提醒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果说在水库下游，请及时关注泄洪信息，及时转移撤离。那现在呢，我看杭州呢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明显感觉是风是很大的。那也请大家及时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全天候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我们将滚动播出台风动向，还有全省各地各部门的防御举措。新媒体矩阵也将开启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以及大声的微博与我们实时进行互动。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6: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7: 北京时间来到早上8: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特别节目《直击白海豚》。各位好，我是马月。今天凌晨起呢，在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之下，杭州也下起了暴雨，风力同样不可小觑。根据浙江省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台风紧急警报，预计白海豚14级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并将于9号傍晚至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也预报，浙江、上海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浙江东部局地超过600毫米。那受到台风的影响，今天杭州多家景点、寺庙、博物馆是临时闭馆的，多条公交线路暂停运营，也提醒市民朋友们切勿跑空。都有哪些地点有临时的调整，在这里也跟大家来分享。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杭州市临平博物馆、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等杭州多家博物馆宣布8月9号起，也就是今天，临时闭馆。恢复开馆时间呢，将结合台风的情况另行通知，请市民游客及时调整行程。另外，如果说您已经预约了浙江省博物馆的在线圆明园特展的观众呢，请根据个人的行程重新预约。除此之外，杭州7大佛教寺院也有临时关闭的情况。杭州市佛教协会昨天晚上发布通告，自今天起，西湖景区内的灵隐寺、净慈寺、上天竺法喜讲寺、中天竺三天竺法净讲寺以及永福寺、韬光寺7处佛教寺院临时关闭，后续呢将根据台风发展趋势进行动态调整，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大家现在也比较关注杭州西湖景区各景点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自今天起，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的各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都是临时关闭的。西湖群山游步道临时有封控，还有像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和夜游等游览项目都是暂停运营，西湖音乐喷泉也暂停喷放。后续景区将根据台风发展趋势进行动态调整，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杭州西湖景区发布、杭州西湖景区资讯微信公众号，关注最新的通告消息。此外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游客朋友们，这个时候尽量避免前往九溪、龙井、梅家坞等山地易涝的路段，还有呢，不要在古树啊、广告牌、临水平台去逗留，遇到景点封闭请予以配合，还有像行船停航以水域管理部门的公告为准。那么对于交通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呢？杭州公共 对涉及西湖景区部分的公交线路也有临时的调整，具体措施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在今天起暂停运营龙翔桥至灵隐专线、黄龙体育中心至灵隐专线、城西公园至灵隐专线、灵隐至雷峰塔专线、灵隐公交总站至西溪湿地北总站专线，还有大红豆数字旅游专线、动物园至地铁水城桥龙翔桥站专线、青少年宫地铁接驳线、熊振楼至浙江美术馆接驳线、夜游观光巴士、城市过山车 Pro 恢复的运营时间另行通知。除了暂停运营的线路之外呢，其余线路可能呢也会根据天气和道路情况临时调整，请大家及时关注杭州公交官方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公交服务热线85191122、85191122进行咨询。余杭、临平、萧山、钱塘、富阳、临安辖区内公交线路运营情况以属地发布信息为准。那现在公交有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杭州地铁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杭州地铁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台风期间杭州地铁运营调整预告。那为了确保安全运营，当车站出水口积水达到一级水位警戒线的时候，将关闭这个入口；当车站通行出入口少于两个时，车站关闭暂停服务；当车站周边积水严重存在倒灌风险时，所在线路将采取停运措施了；当台风风力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高架线路将采取限速或者是停运措施。还有像今天是周日，原本是有很多娱乐的活动的，那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杭州站8月8号、8月9号像周六周日这两场都是取消举办的。原定于8月8号、8月9号也就是周末两天在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举办的十个晴天巡回演唱会杭州站也是予以取消。那如果说有歌迷、有影迷啊，为了听演唱会，现在赶紧调整行程。白海豚呢，可以说是携风带雨，正在赶来的路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在应急响应期间，现在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政府以及向浙江之声发布的官方资讯啊。浙江应急管理发布了防御台风的白海豚最新安全提示，首先就是五停温馨提醒。哪五停呢？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防御举措，恳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险。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那现在市民朋友们，台风将至，也提醒大家记得关好家中的门窗，及时收纳阳台的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带来隐患。也提醒各位备好饮水、水电，还有像充电宝等应急物资。如果说屋内出现了积水，请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多留意家中的老人小孩，请将电动车停放在规定区域，不要进电梯或者是入户充电引发火灾。那台风影响期间呢，建议大家也尽量减少外出吧。那如果说真的有必要要出门，也提醒大家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身的安全。

浙江之声呢，今天开启全天候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滚动播出台风动向，还有全省各地各部门的防御举措。新媒体矩阵也将开启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还有大声微博与我们实时进行互动。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北京时间来到了8: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特别节目《直击白海豚》。各位好，我是马月。预计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今年的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台风呢？这个台风啊是很有特点的，有的特点比较常见，比如说强度大，环流大，相较于7号呢云它的直系还在增加当中，达到了1300公里，并且呢外围螺旋云系已经开始影响我国。还有一些特点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比如说它生成的位置靠东，在东经180度附近生成，目前它的移动距离已经超过了7200公里。这样一个远海的台风登陆我国是很罕见的，也会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台风最偏东的一个。还有一个啊，就是它的生命周期是非常长的，目前呢已经有12天了，远超7到10天台风生命周期的一个平均水平。从影响上来看，雨的影响明显要大于风，但是先要做好的是沿海的防风工作。在台风中心附近以及北侧长江口一直到浙江沿海这一带，风力可能是最强，普遍的风力会达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风力会有13到15级。台风逐渐深入内陆之后呢，风的影响会有所减弱，降雨的影响是特别明显的。首先就是华东，台风登陆一带的降雨会明显扩大增强，强降雨区集中在台风登陆点附近以及登陆点北侧，主要是强烈的偏东气流叠加地形抬升作用影响的累积雨量大。像是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甚至到山东南部都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在浙江、上海、安徽，降雨强度在同期也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另外呢，这个台风白海豚啊，它是属于典型的长寿型台风，在海上活动已经超过260个小时了，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自7月27号14时生成以来呢，白海豚已经在海上持续活动超过了260个小时。在这漫长的260多个小时里，它并非平稳演变，而是上演了罕见的3起3落，先后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有3次减弱为强台风。咱们也来捋一捋它的这个成长过程啊。7月27号14时台风生成之后呢，在29号的2点第一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当天的下午2点又减弱为强台风，这是一起一落。7月29号的下午5点第二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到了30号的2点甚至一度达到了巅峰强度17级以上，到了8月3号的8点才第二次减弱为强台风，这是2起2落。到了8月4号的下午2点，台风白海豚第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5号的5点才第3次减弱为强台风。超长的生命史赋予它更充裕的时间吸收水汽和能量，而反复的强度波动则使形势变得更为复杂，给后期台风路径和风雨强度的预判增加了更大的变数。台风白海豚的出身啊也是与众不同的，它不是西北太平洋土生土长的，而是横跨半个太平洋而来的远客。那白海豚在台风胚胎时期从中太平洋向西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进入到西北太平洋之后，正式成为台风又继续西行，截至目前总共奔袭了超过7200公里啊，这是很能跑又长寿的一个台风。那这种远距离生成长期维持高强度的台风在历史上是十分少见的，白海豚将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打破此前2018年22号台风山竹保持的记录。这个白海豚哈、不仅是远渡重洋，而且结构保持完整，体型也非常的庞大。它巅峰的时候
环流直径超过1300公里，云系覆盖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东北三省面积之和。台风眼是浑圆清晰的，在卫星云图上格外的醒目，被形容为长相标致的一个台风。一般来说呢，这样体型又庞大、结构又完整的台风，意味着具有极强的能量，影响范围广，而且持续时间长，可能破坏力会更大，需要加强防范。

0: 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台风研判预警转移的相关安排，请以气象防止官方发布为准。各类商业天气软件呢，仅做日常的参考，恳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那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全天候的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我们全天都会滚动播报台风的动向，还有全省各地的防御措施。新媒体矩阵呢，现在已经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实时关注。同时大家可以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还有大声微博与我们互动。现在您所在的地点风雨情况如何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与马月分享。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朋友您放心，您的单子保证能完成。
4: 时代在变，生活方式也在改变。
5: 民之山有虎，天降虎山行。
4: 这变化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你熟悉的声音？
6: 来的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的接班人，就是跟六年陪着他们一起成长。
4: 物华天宝，传世芳华，他们需要呵护，需要传递，更需要传承。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浙江之声

0: 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1: 这里是浙江之声特别节目直击白海豚，我们也来看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省水利厅、省气象局8月9号8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根据省气象台未来降雨预报，预计8月9号8时至8月10号8时，西湖区、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临安区、桐庐县、建德市、海曙区、北仑区、鄞州区、奉化区、象山县、宁海县、余姚市、鹿城区、瓯海区、永嘉县、乐清市、德清县、安吉县、上虞区、新昌县、诸暨市、嵊州市、婺城区、金东区、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兰溪市、义乌市、东阳市、永康市、衢江区、龙游县、定海区、普陀区、黄岩区、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温岭市、临海市、莲都区、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拱墅区、淳安县、龙湾区、文成县、瑞安市、吴兴区、长兴县、柯桥区、柯城区、江山市、岱山县、嵊泗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平阳县、开化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苍南县、泰顺县、长山县、庆元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另外，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在2026年8月9号8点发布杭嘉湖平原嘉兴水文站洪水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降雨影响，嘉兴水文站水位将上涨，发生蓝色预警级别的洪水，预警时间范围是8月9号至10号，影响范围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请沿河居民、施工单位和过往船只注意安全，防范洪水风险。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1: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6: 简单对话。
1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9: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

0: 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来到9: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特别节目《直击台风白海豚》。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组最新的动态消息。浙江省发出今年第二号指挥长令，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今年第二号指挥长令，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要求牢牢掌握防台工作主动权，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攻坚仗，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现命令如下：一、迅速沉下去，做到责任压实、穿透到位。各地各部门严格压实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做到每一级都有人指挥，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盯守。要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提前转到位，坚决果断实施避险转移，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出现异常的点位，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特别是养老院偏远地区老人，必须坚决果断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严禁台风未过境、风险未解除前擅自返回。三、有序停下来，确保五停要求执行到位，以县为单位自主决策，相机果断采取五停措施，特别关注生产企业的停产、在建工程的停工、高速高铁等交通设施的停运，确保绝对安全。四、科学调控好，保证水库河网安全可控，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坚持一盘棋调度，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严格执行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坚决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五、风险管得牢，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山区要全面摸排地质灾害风险点、山洪风险区等部位，海上要坚决落实五个全部要求，严防人员擅自提前出海，以及船舶走锚、断缆、

0: 碰撞等风险。城市要重点防范内涝和城市运行风险，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和防台工作，防止因次生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要备足备齐抢险物资、队伍、设备，加强值班备勤和前置预制，确保突发性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救援。六，立足氛围浓，全面动员打好防台人民战争，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滚动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启动一级响应的地市要发表市长电视讲话，滚动发布温馨提示、安民告示，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有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本台气象记者小蔡来了解一下。小蔡你好。
1: 马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在我连线的时候，我拿到了省气象台给我的最新的一个台风紧急警报。这里有几个更新的东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年台风白海豚的最新的路径预报是这样的，将会在今天的傍晚到明天凌晨在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为12到14级，登陆后缓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路径，这个路径的预报呢和此前的相比呢，范围进一步缩小，目前是说苍南到三门，此前是说苍南到宁波象山。那么因此呢，这样的一个预报的范围呢其实是更加的窄了。那么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说这个登陆的时间的有点提前，像目前它是说今天傍晚到明天的凌晨，而此前像昨天的时候一直是说在夜里到次日的早晨，那么是意味着这个台风的登陆时间预报呢目前来看是有所提前的。那根据这份台风紧急警报呢，我们还看到了几个重要的信息点，此次预防呢要注重这两点，因为白海豚将正面袭击贯穿我省，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需要全力做好台风灾害的防御。第一点特别重要的是要谨防特大暴雨灾害，台风影响阶段暴雨致灾风险高，强降雨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这样的次生灾害，尤其是要关注强降水可能叠加、风暴增水，需要加强防范沿海地区的海水倒灌和内涝的风险。那我这里呢也是拿到了最新的降雨预报，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是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再来关注到大风的情况，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报告当中也提到了其次要关注的一个灾害点，就是强风的危害。受白海豚的影响，沿海和内陆大部地区风力大，需要注重回港船只的管理和滨海设施、广告牌、农渔业设施防风加固的一个工作。那具体的大风预报是这样的，九号也就是今天，东海海域阵风10到13级，部分13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可达16级以上。明天东海海域部分仍有9到11级阵风。那今天和明天呢，浙江的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阵风是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明天夜里起，风力逐渐减弱至11到12级。还要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和明天啊，我省的内陆大部分地区也会有个8到10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有一个10到13级。那么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的一个动态，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其实台风今天早晨的时候，特别是在早晨的6点到7点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台风几乎是原地少动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进入到东海之后它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的缓慢的。那目前呢，它的十级风圈已经是接触到了浙江的台州部分地区，七级的风圈影响到了舟山、宁波、台州、温州等地区，所以说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已经明显能感受到台风的一个强风带来的影响了。 那我们也是关注到一个大家的反馈是哈，因为杭州此时此刻呢是风雨交加，而且从早晨开始一直到现在，外面都是雾茫茫的一片。然而啊，因为我的老家在乐清，我家的亲人和我反映啊，目前乐清的风雨几乎是非常的平静的。那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最新的雷达云图啊，因为台风的这个螺旋雨系，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是一波一波甩上内陆的，我们不知道哪一波强降雨会甩到哪个位置，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防台风带来的这样一个风险，就是突袭。因为台风的风雨很容易突袭，因为今天为止浙江全境都会被台风所包围，因为这包围呢，它里面会有一些漏洞，比如说这个区域可能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另外一个区域马上是风雨交加，但是一个小时过后，有可能这个风雨会来到之前平静的那位置。所以说台风的这样的一个危害性啊，第一，它具有不确定性，灾害的这样的一个局地性；第二，还要谨防车轮效应，有可能一个区域会连续遭遇非常强烈的这个暴雨的长时间的一个袭击。那以上呢就是我在气象部门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风雨情况和最新的预报。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也会实时给大家带来最新消息。马月，
0: 好的，谢谢小蔡带来的信息非常的全面啊，跟我们进一步分享了有关于台风白海豚登陆的地点、登陆的时间，以及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台风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还有这种突袭大风的影响。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啊，今天呢咱们就尽量减少外出了啊，非必要咱们还是不要出行了。那有关于台风白海豚的路径预判也有最新的更新，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浙江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紧急警报，预计呢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我省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在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那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登陆后缓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另外，浙江也启动了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资源厅昨天发布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预警预判，今天上午的8点到明天上午的8点，象山、乐清、台州多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红色预警。省地质灾害应急办昨天下午4点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水利厅昨天晚上的8点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浙江海事局昨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单位要按照防台预案做好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施设备开展检查，做好最后的防台准备。截至昨天下午3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经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再来关注到的是杭嘉湖平原嘉兴水文站洪水蓝色预警。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2026年今天早上的8点发布杭嘉湖平原嘉兴水文站洪水蓝色预警。受到台风白海豚降水的影响，嘉兴水文站水位将上涨，发生蓝色预警级别的洪水，预警时间范围8月9号至10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影响范围有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也请沿河的居民、施工单位和过往船只注意安全，防范洪水风险。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玉环沿海风起浪涌，滚滚大浪持续冲击着海岸，近海海域险情加剧。玉环公安、消防等部门工作人员不间断地开展巡逻劝导，提醒大家不要驻足观浪，远离沿海危险地带。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玉环台记者陈倩薇来了解一下。你好，倩薇。你好，倩薇。
2: 好的，主持人。
0: 现在你所在的玉环情况是怎么样？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喂。
2: 我在玉环卡门的这个，喂，听得到吗？
0: 哦，现在可以听到了。
2: 嗯。 哎，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玉环卡门的这个黄门海域。

0: 暴雨和局部特大暴雨的一个过程。由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黄门村是直面外海的，海域开阔无遮挡，所以每逢台风，这里的涌浪涨幅和这种冲击力都会格外的明显。现在我们这条临海道路已经实施临时的这种封闭管控，现在公安、应急巡防的工作人员都在全线的驻守，拉起了这种警戒的防线，不间断的开展巡逻，及时来劝离这种来观浪和靠近堤岸的市民。我们也提醒广大的群众，千万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来我们这种海边打卡和看浪，请远离海棠、堤坝等危险的地带。好，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倩薇。能感觉到啊，现在在连线的时候能听到对面也是有这种风急浪涌的感觉。再次提醒大家，受到台风降雨的影响，江河湖海水位都是快速上涨的，水流非常的湍急，堤岸湿滑，也恳请各位市民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啊。关注完了玉环的情况，我们也来看看台州温岭。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在台州温岭，温岭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奔赴抢险救援一线。昨天晚上温岭站出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岭站内的记者祝荣涛来了解一下。你好，荣涛。
2: 你好。
1: 嗯，现在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2: 哦，现在我这边的情况是目前台风的十级风圈啊，已经覆盖了这里，也给这里带来了明显的风雨。那么我现在站在的位置就是台州温岭的温岭消防救援站。那么这个站呢，承担了全市差不多一半区域的消防救援的任务。那么受台风的白海豚影响，温岭消防救援大队已经启动了这个全员召回机制。那么全市一共是300多名消防救援的指战员，全部都在岗。那包括我所在的温岭站22名消防员在内，全员都时刻准备奔赴抢险救援一线。那不过呢，在刚刚过去的昨晚，我所在的温岭站啊，救援任务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重。那么这里呢，其实是没有接到一起关于救援的警情的。指导员陆修一告诉我，那么这个警情的减少呢，并不是台风的破坏力变弱了，而是我们各方面的应对能力变强了。他跟我提起2019年的台风利奇马抗台经历，高峰时期呢，2个小时内全站一共是接了64起警。那么消防员们那个时候也几乎是通宵达旦的去抢险救援，而现在呢，不论是转移安置，还是排除隐患，或者是各方面的消除风险点，那么降低群众财产损失的我们的能力都在提升。不过即便如此呢，消防员们也还是做好了

0: 水域消防培训，那么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伴随台风而来的暴雨以及各类险情。那么站内呢，为应对台风也已经排好了从第一到第四的四个战斗梯队，保证有险情时随时都有人可以顶上。那么此时此刻我正站在消防救援站车库的门外，那么如果楼内的警报响起啊，所有人都会在45秒内完成从休息室到开车出库的全部过程。消防员全体严阵以待，守护好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呢，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注意自身安全，非必要不外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荣涛。刚才呢在连线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这个台风很强，这个白海豚确实能量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的应对能力也越来越强了。在这里也跟各位消防员们说一声辛苦了，遇到险情有他们在，我们感觉到很安心。当然了，如果说您遇到险情了，也请您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0、119寻求救援。日常呢也要留好这个手机的电量，如果说通讯暂时的中断，可以借助手电亮色衣物发出求救信号。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消息。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浙江沿海逼近，温州乐清青磐石镇盘东村1998年出生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学谦，作为乐清当地最年轻的村级一肩挑干部，他挨家挨户敲门，反反复复的劝说，把安全的保障做实，守护着一村人的安稳。我们也来听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和韩新月带来的报道。
2: 下午2点，温州乐清磐石镇盘东村的村道上，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杨学谦正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群众前往避灾点转移。作为乐清最年轻的村级一肩挑干部，1998年出生的杨学谦冲在台风白海豚防御的最前线。盘东村地处乡镇中心，现有常住人口2142人，外来人口1200多人。村内老旧房屋密布，出租房集中，老年人口占比高，台风险情隐患比较集中。上个月直面台风八威的经历，让去年刚上任的杨学谦攒了不少防台经验。
3: 上次我们梳理了一些疑似危旧房，我们把一个人员啊、名单啊中固定下来，所以呢，我们就是对转移的人员，我们自己心里是有数的，名单是很确定的，对接下去的工作就是很好开展了。
2: 逐户上门的过程中，劝说难度各不相同，本地居民多是邻里乡亲，有方言讲亲厉害，大多能配合。最难做工作的是外来新居民，尤其是没经历过台风的群众，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
3: 对于一些新居民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一些内陆过来的，他没有经历过台风，他会觉得台风不过如此嘛，之前宣传了这么多次，最后打过来呢也就那样，这种是比较有难度的。
2: 杨学谦没有急着催促，而是放缓语气，耐心解释着台风天的变数。除了盯紧人员转移，杨学谦也没落下隐患排查。村里不少小厂房是铁皮屋顶，他逐家走访企业，反复叮嘱做好加固。
3: 他用铁皮有些翘起来，翘起来的话，你万一风打过来的话，他那个铁皮就跟刀子一样的，很危险的。这种我们是要去走访一些企业，要跟他讲明白的，你这个要加固。
2: 下午6点，村里应转移的群众陆续得到安置，可杨学谦的工作还远没结束。
3: 因为有一些口头答应你走，最后都是有一些侥幸心理的。那工作我们还得继续再沿着村这个干道里面巡逻一遍。
1: 让我们看到了台风当中的温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有关于台风白海豚给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有关于航班的动态。记者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了解到，截至今天早上7点，杭州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752架次，目前早始发航班运行正常。截至7点，已执行进出港航班86架次。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各航司提前取消9号进出港航班270架次，主要集中在12点以后时段。预计今天下午开始，台风外围天气逐步影响机场运行，请广大旅客出门前务必关注航班动态，以免影响行程。另外，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今天早上的4点15双向封闭，禁止通行，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出行信息，赶紧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浙江之

0: 声的官方微信、大声微博，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消息。今天全天，浙江之声也将滚动播出台风的动向以及全省各地各部门防御举措。新媒体矩阵现在已经开启视频直播。另外，今天早上的8点，浙江卫视也开启了大时段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浙江广电集团百名记者奔赴一线，为您带来最新的动态消息。
1: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乡亲们，我们村的咳嗽派来了，大伙到那个村委会集合一下。
6: 什么派？哥德派。
7: 哎，管他香蕉派、苹果派，走，瞧瞧去。
8: 我这起早贪黑的，分泌产量咋就上不去呢？
9: 我们家小杨怎么又来
10: 了？哎，我们忙得脚打后脑勺，这果子咋这么小呢？
11: 为啥我家的地不肥啊？
12: 乡亲们别着急啊，我是省里派驻在咱们村的科技特派员，是带着技术来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走，我现在就去大家伙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13: 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我们大家携手起来，将更多的农业科技创新技术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转。
14: 科技特派员制度犹如一颗小小的种子，在祖国大地写下一个又一个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生动故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借助科技的力量，唱响田野里动人的乡村振兴之歌。
15: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1: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16: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0: 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9: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特别节目《直击台风白海豚》。各位好，我是马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台风的动态消息。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舟山全城严阵以待。现在呢，我们马上来连线舟山台记者朱梦媛，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你好，梦媛。
1: 哎，你好，主持人。目前呢，舟山已经正式进入了台风白海豚的七级风圈，路上呢也已经是风大雨大，不少树枝啊都已经被狂风这个折断吹落了，跨海大桥也目前是全面的关闭状态。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呢？除了风大雨大，还有交通的影响之外，
1: 那我们舟山也是在昨天的晚上啊，昨天晚上18点正式启动了一级防台的应急响应。辖区内的水上客运航线也已经全面的停航了。数千艘渔船以及各类船舶啊，也已经回港或进入了这个安全的锚地进行避风。同时，全市的在建涉水工程也已经全面停工。城市排涝设施、高空易坠物排查以及避灾安置点的这个储备，物资储备也已经全面的落实到位。沿海区域直面风浪考验，各县区严阵以待。针对多处海塘呢，也是细化了这个防汛的预案，动态排除隐患。我现在呢，就是在定海区南海实业学校惠民桥校区的这个应急安置点。这个安置点呢，是从昨天上午的9:30就已经正式启用了。截止目前呢，已经接纳了197名的转移人员，他们主要是居住在附近一些村庄的流动人口以及村民。安置点内呢，我看到不仅有这个充足的这个床位，还有矿泉水啊、方便面的应急的物品储备，还有医护人员进行24小时的待命，全天候的保障我们安置点百姓的健康与安全，让大家在风雨中也能感受到这个踏实与温暖。
0: 好的。好的，谢谢梦媛给我们带来舟山的最新消息，也再次提醒大家，台风白海豚的携风带雨正在赶来的路上。再次要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台风白海豚将带来强风暴雨，应急响应期间呢，将视情况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防御举措。恳请大家呢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险。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浙江之声今天开启了全天候的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滚动播出台风的动向以及全省各地各部门的防御举措。新媒体矩阵呢，现在正在开启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同时也可以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还有大声的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溅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1: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特别节目直击台风白海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正向浙江沿海逼近，我省进入到登陆前最后的窗口期，防御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那浙江之声今天开启全天候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滚动播报台风动向及全省各地各部门的防御举措。新媒体矩阵现在正在开启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大声微博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现在呢，很多的朋友都在关心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对于杭州的影响究竟是怎么样呢？杭州的天气，后来动态，后边的动态又是如何呢？杭州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将主城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和滨江区所有街道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风力呢是在逐渐增大的，最大东北风8到10级，山区和江湖水面局部11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造成的城区积涝和小流域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防范大风对在建工地、设施农业和园林树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台风的实况也跟大家实时的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早上的8点，中心位于距离杭州东南偏东方向约42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7.7度、东经123.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7级风圈半径是三。

350到4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220到25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为100公里。受到白海豚台风环流的影响，昨天白天起，我市风力在逐渐的增大，同时呢，也出现了明显的降水。截至早上的8点，全市面雨量28毫米，285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最大富阳环山乡环连村92.8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临安太阳镇横路村30.1毫米，共149个站大于8级，17个站大于10级，最大临安天目山镇老店12级。那有关于台风的预报，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向去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我省沿海靠近，并于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在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登陆后缓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预计呢，今天明天杭州市是有明显的风雨影响的，降雨最强时段是集中在今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因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累计面雨量80到130毫米，局部3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同时呢，大风预报也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最强的时段呢是集中在今天的白天到明天的早晨，最大东北风平原地区8到10级，山区和江湖水面10到12级。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呢，有像临安的北部、余杭的西北部、钱塘的东部、萧山南部、富阳东南部以及桐庐的中东部。再次提醒大家，台风登陆前呢，不要放松防御，切勿外出观望。还有像户外广告牌呀、树木啊、临时搭建物倒塌的风险依旧是非常的高。那对于沿海的居民而言，风暴潮、大浪的影响范围同步在扩大当中，要远离海岸低洼地带。而地处山区的居民则要留意地质灾害预警，持续性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住在山脚河道旁的家庭需要提前转移避险。

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5: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北京时间来到9: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特别节目《直击台风白海豚》。各位好，我是马月。刚刚杭州市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旱防低温雨雪冰冻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8月9号7点中心位置，距离杭州东南方向约452.2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并将于9号傍晚至10号凌晨在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它的影响，今天到明天白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夜里北部西部山区局部暴雨，今天高山区和江湖水面风力10到12级。根据杭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于8月9号的9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请各区县市防指及市级成员单位高效运行1833指挥体系，落实防台风1+9方案，按照5停指导意见，进一步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管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3: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1: 北京时间18:00
4: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
2: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不要迟到了，先走了。
5: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6: 嘿，妈妈，我要去看那戏。
7: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8: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9: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2: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10: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1: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2: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1: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3: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1: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公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

0: 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4: 北京时间9:59。
1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4: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5: 北京时间来到1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特别节目直击台风白海豚。各位好，我是马月，一起来关注一组有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消息。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狠抓落实一贯到底，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台风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
6: 当前我省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昨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省委书记王浩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从思想上进一步重视警醒起来，状态上进一步紧起来，工作上进一步动起来，以工作的确定性、主动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做部署，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止办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现场视频连线了宁波、温州、金华、舟山、台州、丽水等6个市和10个县市区，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王浩肯定了全省前一阶段防御应对工作成效，他强调，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要高度警觉，闻令而动，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立足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长时间影响、风雨潮、三碰头等极端情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所有的工作都往前预置、往前赶，确保守住3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王浩强调，要坚持打法，狠抓落实，坚决确保各项防台工作举措贯到底、落到位，要沉下去，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以最快速度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做到市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逐级派人指导，确保所有隐患点、重点部位、关键节点都有领导干部带队，有人值班值守。要转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受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及时全部转移到位，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特别是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和养老院、医院等重点

0: 场所，要确保转移全程全员安全，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实现快转、暖流、慢回。要停下来，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的部署要求，倒排节点预留时间，扎实做好停和撤，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调控好，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河湖水网，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确保所有水库降低到汛限水位以下，调控到最安全位置。要管得牢，聚焦海上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杜绝船舶漏管、脱管、私自出海，严禁人员擅自返船下海作业。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加强排涝设施检查维护，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氛围浓，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王浩强调，防御台风白海豚是对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识觉悟、组织动员能力和工作精细化水平的现实检验，要贯通体系、压实责任，切实形成防台工作的强大合力。联合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早报、快报、多报，以预报预警为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指令贯通，闭环落地。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细。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精准研判，果断处置，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刘杰强调，要坚决破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聚焦防强风、防强降雨、防地质灾害，充分运用此前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全面进入临战决战状态，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到位。要强化预报预警，持续会商研判，做细工作预案，对防御工作再检查、再复核、再过一遍筛子。山区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海上重点管控船舶和涉海人员，城市重点抵御内涝和运行风险，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科学调度水库河网水位，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面加强宣传动员，打好防台人民战争。各地各部门要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把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李延义、辛克利、姚高原、杨清九、王昭、何中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市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浙江省发出今年第二号指挥长令。
2: 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今年第二号指挥长令，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要求牢牢掌握防台工作主动权，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攻坚仗，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现命令如下：一、迅速沉下去，做到责任压实、穿透到位。各地各部门严格压实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做到每一级都有人指挥，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盯守。要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提前转到位，坚决果断实施避险转移，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出现异常的点位、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必须坚决果断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严禁台风未过境、风险未解除前擅自返回。三、

0: 有序停下来，确保五停要求执行到位，以县为单位自主决策，相机果断采取五停措施，特别关注生产企业的停产、在建工程的停工、高速高铁等交通设施的停运，确保绝对安全。四、科学调控好，保证水库河网安全可控，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坚持一盘棋调度，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严格执行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坚决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五、风险管得牢，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山区要全面摸排地质灾害风险点、山洪风险区等部位，海上要坚决落实五个全部要求，严防人员擅自提前出海以及船舶走锚、断缆、碰撞等风险。城市要重点防范内涝和城市运行风险，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和防台工作，防止因次生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要备足备齐抢险物资、队伍、设备，加强值班备勤和前置预置，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救援。六、立足氛围浓，全面动员打好防台人民战争，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等滚动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启动一级响应的地市要发表市长电视讲话，滚动发布温馨提示、安民告示，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记者今天早上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白海豚的登陆预判进一步缩圈，预计将于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在我省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登陆后将缓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大雨或部分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明天夜里到后天，强降雨范围缩小，强度减弱，但浙西和沿海地区部分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除了强降雨天气，我省水文风险也同步拉响警报。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今天早上8点发布杭嘉湖平原嘉兴水文站洪水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降雨影响，嘉兴水文站水位将上涨，发生蓝色预警级别洪水，预警时间范围8月9号到10号，影响范围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请沿河居民、施工单位和过往船只注意安全，防范洪水风险。台风来袭，全省各地快速启动防台避险工作。台州温岭市城西街道昨天启用九龙学校临时安置点，集中安置辖区建筑工人、水产市场外来务工人员及家属共120余人，以全方位暖心的保障服务，让异乡建设者安心避险、暖心安居。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温岭台记者丁自立来了解一下。你好，自立。
2: 你好，主持人。
1: 现在你那边的情况是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受第13号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温岭市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那么截止今天早晨6点呢，温岭全市面雨量已经达到了77.7毫米。温岭市城西街道呢，迅速启动防台避险应急预案，于8月8日呢，启用九龙学校临时安置点，集中安置了辖区的建筑工人、水产市场外来务工人员呢及家属，一共120余人。那么走进这个安置点呢，现场是秩序井然，男女住宿区域呢规范划分，应急床铺呢整齐排布，那么空调、WiFi 等基础设施营运俱全。8月8日中午呢，部分工友正安然午休，还有不少人呢结伴打牌休闲，轻松地度过了避险时光。那么完善的配套、贴心的保障呢，让入住的外来务工人员一感暖心。那么这个床呢，是我们政府部门提供的，我们自己是带了被子，没有带的呢，他们也都给我们拿了。这里的服务态度特别好，对我们外地人呢特别照顾。安置点人员的这个张金凤呢，对记者这样说，他说挺舒服的，很适应。避险期间呢，城西街道开源社区主动套钱服务，组织导 党员志愿者、知名骨干精心筹备。那八月八日下午呢，社区工作人员还按照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这个养生理念，用生姜、枸杞、红枣等的食材熬制了热腾腾的养生姜茶，逐一送到了工友的手中。与此同时呢，社区还带来了经典越剧名段、非洲鼓等特色表演，丰富工友们的避险生活。暖心的举措是连接落地，贴心服务不断升温。那么考虑到安置点是集体的住宿，部分工友夜间休息较晚，而食堂呢晚餐结束的比较早，八月八日的晚上呢，社区志愿者特地组织大家一起包饺子备夜宵，现场气氛啊热闹融洽，临时安置点变成了温情满满的大家庭，好开心啊！这里可以包饺子看演唱会，跟一家人一样。安置点的人员呢，李红恋笑着说，多位工友也纷纷表示比较满意的，什么都好，你看政府对我们多关心，大家舍小家护大家，都自告奋勇的发动起来到安置点参与暖心服务。今天服务的对象不是邻居，而是为了美好温岭建设出力的外来务工人员，大家觉得参与其中也觉得特别有意义。城西街道开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季小燕说，那么台风虽然来袭，风雨无情人有情，在防台一线，开源社区的党员志愿者们用心做好各项服务，立足实质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扎实筑牢防台安全防线，也展现出温岭暖心务实的城市风貌。主持人，我这边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自立啊，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温情的一面。安置了120多人，不仅有地方住，还有热饭吃，还有专人对接服务，还有一些活动哈，让每一位在外打拼的建设者都能安心避险，暖心安置。那除了安置之外，我们也关心一下我们的菜篮子。白海豚来袭，长兴菜篮子量足价稳，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市场物资供应是否充足成为市民关注的一个焦点。那记者在辐射浙北地区的长兴新农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呢，市场已经全面启动防台保供机制，目前各类物资储备充足，整体备货量可以满足周边群众多日的消费需求，而且呢价格总体是平稳的，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详细的情况也马上来连线长兴台的记者刘嘉玲来了解一下。你好，嘉玲。
3: 主持人好。
1: 嗯，现在这个菜篮子的情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3: 嗯，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长兴新农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现场。那么台风来了，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菜篮子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其实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市场里面的蔬菜、粮油、肉类摆放的还是满满当当的，商户们还在不停的卸货补货。整体的供应还是非常充足的，供应量呢可以满足周边的群众大概5天以上的日常需求。那么我们刚刚也是采访了几位市民啊，大家比平时确实也是多买了一些，但是还是比较理性的在储备的。比如说刚刚采访的市民孟大姐，她就买了一些蔬菜、米、油，她说台风天提前准备一点呢，心里也比较踏实嘛。然后另外一位市民张先生也说打算准备2天的量，因为台风天出门不安全。那么整体来看呢，市场还是市区比较井然，没有出现扎堆抢购的一个情况。那么在现场，蔬菜经营户梁新文也告诉我们，现在的货运量比较广，那么就是货源地呢是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还有浙江本地都是有货源，他们也提前准备了一些囤货，尤其是对那种容易腐烂的叶子菜呀、还有菌菇类的，他们专门腾出了冷库来进行存放，确保在特殊时期也能够稳定的供应。那么另外目前这些蔬菜的价格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商户崔师傅跟我们分析了一下，他说这些主产地只要是不受灾，台风其实对菜价的冲击还是比较有限的，不过梭子蟹就受到影响了，因为现在东海的渔船已经全部回港避风了，那么捕捞量也是比较锐减的，价格就涨了不少。水产经营户陈美忠就告诉我，他说本来8月5号要开鱼的，现在已经延期到12号了，那么养殖蟹的价格涨了大概40%左右，从原来可能20-30块钱一斤涨到现在50-60块，还可能还要再往上涨一涨。那么同时呢，现在市场已经全面启动了防台保供应的机制，除了落实货源的储备，还加强了一个价格的监测和安全的巡查。那么市场方表示啊，目前备货比较充足，接下来还是会持续做好的物资调配，全力保障好市民的菜篮子。那么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嗯，好的，谢谢嘉玲啊。也让我们感受到现在老百姓对于这个台风来袭心情上还算是比较淡定。刚才一位大哥说买了2天的菜，

应该就够吃了。台风过境之后呢，应该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同时我们也感受到现在市场供应是平稳的，价格也是稳定的。可以说哈，台风逼近，百姓的餐桌暂时不用操心。不过呢，出行的朋友啊要多留意了，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途经列车将停运，看看有没有您坐的那趟车呢。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金温铁路、金台铁路，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

0: 播正在进行当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还有大声的微博实时的与我们进行互动。
1: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3: 今天啊，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今天送祝福还送好礼，尤其是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真心建议大家早一点用上郝诗丽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而且呢，这款蒸汽眼贴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晰明亮，看手机、看电视清楚亮堂。趁着郝诗丽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送您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内限时赠送，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心提醒，遇到台风天，户外休闲旅游人员应关注天气和路况，若不适宜外出旅行时，应取消或调整旅行计划，尽量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已经在台风影响区域的游客要尽快返回，或到附近避灾场所避险。台风来临时，要听从景区管理人员的安排，停止一切户外活动，留在室内休息。遇到危险，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请求救援。浙江之声温馨提醒：
1: 台风天行车途中遇到紧急情况，如何处理？行车途中遇到紧急情况，应该采取点刹制动或是顺序降档的方式来控制车速，切不可大力刹车或是急打方向。如果在行驶途中遭遇强风，切勿贸然继续前行，开窗会影响行车的稳定性。在台风天里，路过桥梁、隧道、江河等道路时，一定要注意横风，微调方向，切勿大脚刹车、大幅度转向。遇到紧急情况不要慌，牢记九字警句：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2: 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我是主播思宁，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我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就在不久之前，杭州市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提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到了二级哈。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要按照五停的指导意见来进一步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管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了。提醒所有的朋友，非必要不外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啊，顺着我们记者的声音到抗台的一线去看一看杭嘉湖南排工程啊。可能当地的朋友会非常熟悉，这是太湖流域综合治理的骨干工程，位于海盐县的长山闸和南台头闸作为重要的出海口，这是区域防汛排涝的关键枢纽。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今天开启的这个闸泵连排模式啊，能不能够有效的来腾出库容呢？我们来联系海盐台的记者王培威。培威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开启闸泵连排模式的情况。
3: 好的，今天上午6:30，长山河枢纽是正式启动了这个闸泵连排。目前的话是7孔闸门和1台泵组正在交替运行，让这个内河水源源不断的排向外海。等后续水位如果进一步上涨，那么将会有3台泵组同步运行。预计今天一天的这个排水量在超1000到1200万立方，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2: 是这个排水量呢，是较平时是有大幅的一个提升，是吗？
3: 是的。
2: 那闸泵连排哈，在现场你有感受或者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呢？
3: 目前的话是泵站正在进行当中，等到今天中午11点。泵站关闭，然后闸门会正式的开启排水，到时候就是24小时不间断的排涝，能够迅速的降低这个河网的水位。
2: 嗯，好，谢谢给我们发来的报道哈，我们也请您注意安全，给我们发来最新的一些信息。
3: 嗯，好的。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为您特别直播的直击台风白海豚的报道。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0: 今天啊，来上班的路上一路是狂风暴雨哈、这个大风卷着豆大的雨滴打在前挡风玻璃上，视线都会受影响，所以提醒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和车速哈，打开这个车辆的示廓灯，必要时打开双闪灯，那注意交通的安全。另外哈，在暑期有出行的朋友，如果您需要乘坐飞机，那这几天恐怕会有一些麻烦。截止到昨天晚上11点，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9号进出港的航班有196架次，其中出港89架次，进港107架次。另外呢，这个取消的架次呢，可能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在增加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目前看到哈，像9号12点以后的航班哈、这个取消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请广大旅客出门前务必确认航班执行情况，以免影响行程。同样是截止到昨天晚上11点的数据，杭州机场哈、8月9号计划取消52架次，进港28架次，出港24架次。宁波机场计划取消8月9号全部进出港航班，共计345架次。温州机场计划取消8月9号航班291架次，当日航班无航班运行。舟山机场计划取消8月9号全部进出港航班，衢州机场计划取消8月9号航班16架次，台州机场计划取消8月9号全部进出港航班，义乌机场计划取消8月9号航班9架次，丽水机场计划取消8月9号航班10架次，嘉兴机场计划取消8月9号航班8架次。由于天气的情况在不断变化哈，我们的防台风应急的等级啊，也是在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变化的。那么也提醒广大旅客啊，无论是乘飞机、高铁还是驾车出行的朋友，出门之前啊，都要核实一下最新的信息。比如说您是有这个坐飞机出行的计划的，要航班要核实航班的最新信息，比如说及时办理退改签等等业务，可以通过相应航空公司服务热线、官方网站、官方小程序等正规渠道查询实时的一些情况。如果说您有驾车出行的需求哈、也要提前来了解一下高速路况，尤其是一些这个进出口啊，包括一些这个桥梁道路的封闭情况，查询好路线啊，保证车况好，然后再出门。当然最好还是非必要不出门。您所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的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报道，接下来播发本台刚刚收到的一条消息。浙江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紧急警报，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我省沿海靠近，将于今天也就是9号的傍晚到明天凌晨在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风级呢是12到14级。登陆之后呢，目前研判是缓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0: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陪伴大家。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已经为大家开启了，你那边风大雨大吗？有什么需要关注和支持的？你看到了哪些暖心事儿？都欢迎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0: 目前全省各地啊都在加紧转移人员排查隐患，你听着掷地有声的承诺，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1: 宁波北仑区白峰街道思岩村是一个位于东海之滨的小渔村，常住人口中以留守老人为主。夜幕降临，一支由村干部、党员和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开始逐户排查，重点针对危旧房住户、独居老人及地势低洼地带居民进行劝离和协助转移。
2: 现在感觉挺好的，政府很贴心，特别这些临海的、这个、靠海边的这些地方，万一有积水上来了，确实话心里很不平静的。
1: 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各地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受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及时全部转移到位。在兰溪市马涧镇，镇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劝导群众抓紧转移。
3: 大家，台风来了，台风来了，要下很大的雨，哎，很大很大的雨，所以我们正在搬出去。
1: 马涧镇云溪村、田峡、富竹坑等自然村地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所有村民必须全部转移。村民方华海的母亲年事已高，又因病无法自行走动，为此村里专门联动属地乡镇卫生院安排专车和医护人员全程接送。村干部和医护人员合力用担架将老人稳稳抬上救护车。
4: 前期我们已经对各个自然村的隐患进行摸排，转移完成后，各网格会进行二次巡查，确保转移到位。
1: 考虑到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诸暨市在完成既定的人员转移方案后，再次组织分析研判，新梳理出20余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风险较高的潜在隐患区域，并对这些区域范围内的群众进行扩面转移。英甸街镇五云村小河户自然村地处山区，昨天白天的间歇性降雨已经让村中的山溪水量增大，为了防范。
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6: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7: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蒙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8: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陪伴大家。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段音频哈，我们的记者在全省各地关注加紧转移人员的情况哈，我们听到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哈，是非常耐心的在劝一些老人来转移。那有一段呢，尤其让我感到啊，非常的动容哈，就是这个老人可能耳朵有点背哈，劝起来也不那么好劝，然后呢，就非常耐心的跟他说，等一下雨会很大的，我们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去啊，这样的耐心啊，那真的是不是儿女胜似儿女。而且呢不漏一户一人啊，这样的一个承诺呢也是非常的掷地有声，而他们也用实际行动切实做到了这一点。
1: 但后续的地质灾害安全隐患，昨晚镇村干部连夜组织群众转移。
2: 早餐、中午饭、晚饭我们都全部安排好的，村两位干部啊
9: 就是说在两几个风险点，就是说安保人有值守。
1: 为了消除转移群众的回流隐患，各地还进一步加强全覆盖巡查，确保人员安全。三门县阔塘山岛800余亩养殖塘连片密集，是当地核心的水产养殖区。在群众转移后，普坝岗镇村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巡查小分队，对阔塘山海上养殖片区进行全面巡查，消除养殖户后顾之忧。
10: 我们村干部还有那个政府人员还有公安，一共6个人，就是在那边24小时在蹲点值班。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报道。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现在呢要尽量做好准备。目前省防指仍然维持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的要求，认真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也提醒各位朋友，在家记得关好门窗，及时清理阳台的花盆和杂物，非必要不出门，不要前往海边、山区和低洼地带，驾车出行避开积水路段和高空坠物区域，确保自身的安全。接下来我们也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全国的新闻资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8号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于8号12时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等级提升为三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 5.5 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 11.5 万户。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七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情况的实体商业活动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日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82亿元。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女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处 C 组，中国女篮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

0: 尽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3: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特别报道，直击台风白海豚。我是这个时段的主持人思宁，接下来为您刷新一组最新的资讯。台风白海豚变幻莫测，威力不容小觑。预计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在我省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省防止已全面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各地正全力落实各项防御措施。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防台一线的动态。浙江之声记者新月正在跟随温州乐清城东派出所在后所社区进行巡查，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新月了解最新的情况。

0: 星月你好。
1: 哎，你好，思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现在你正跟随温州乐清城东派出所进行巡查是吗？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呢？
1: 是的，是的。那我现在呢是在跟随这个城东街道的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民警潘警官，我们一起在这个后所社区。那这个社区呢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我就跟潘警官在一起，那我也让潘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巡查巡逻比较特殊，好不好？
2: 你好。
0: 你好，潘警官。
2: 你好。
0: 为什么我们这里的巡查巡逻比较特殊呢？
2: 因为这样的，后所社区这一块呢，它这个整个村呢依山而建啊。它这个很多的房子呢是靠建在这个山上的或者沿山而建，然后这些房子呢就比较旧也比较老，然后这里面呢存在几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说这个山呢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等这种地质灾害的可能啊，第二个呢是有一些危旧房呢，这种房子比较老了，存在这种危旧房的这种危险。
1: 那思宁，今天其实我也是刚才和潘警官以及我们这个社区的民兵的应急队以及志愿者确实是进入到了个别这个老百姓的家中。因为呢这个其实今天的这个巡查啊属于是这个二次甚至是三次的回头看。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从这个这次台风拉起这个预报开始啊，我们的这个民警们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个疏导的工作了。大概是从昨天上午就开始，已经对周边的，尤其是刚才说到的像山脚下建房的危旧房的这些老百姓进行一个劝导，把他们劝到我们比较安全的这个集中的避险安置点。不过呢，也有个别的这个百姓会比较心存侥幸也好，或者说觉得舍不得家也好，会有这个回流的情况。就是说潘警官和他的同事们以及社区工作人员就是挨家挨户的重新确认是不是每一户都已经去安置点了，确保没有任何人进行这个回流情况。另外呢，想跟思宁介绍一下哈，这个咱们派出所民警的工作呢，除了是劝导所辖片区的百姓去安置点，这还有个工作，就今天上午来的时候接到的，说是我们这个海岸边啊，竟然有个别的这个群众在这个岸边钓鱼，那具体情况也是由潘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上午这个钓鱼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2: 导播你好。
0: 你好，请讲。
2: 之前呢，我们街道以及派出所公安机关啊，针对这种海岸边的进行了梳理跟那个隐患排查，都已经将这部分人员啊已经劝离。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有三个可能想看海浪和钓鱼的这个群众啊，出现在这个海边啊，我们马上发现，立即对这个人员进行一个劝导，全部第一时间转移到安全地带。我们
0: 警官，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到海边去钓鱼的，这是本地人还是游客啊？
2: 是外来务工人员。
0: 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可能对这个台风的危害，或者说是这个巨大的这种影响力还没有什么概念，真的是让人操碎了心呢、我听着都觉得非常揪心。
2: 对，我们公安机关呢，针对于这些沿海的已经密切监控了啊，确保无一个人去海边看海浪啊和这个钓鱼这种情况。所以呢，也劝导大家呢，尽量去不要去这些地方啊，避免造成这个危害啊。
0: 是，你看本地的居民要转移安置啊，这个外来务工人员要加强教育宣导，这个基层员工的基层办公人员的这个压力还真是不小啊。您
1: 是的，是的，就在这个结束之前，也是跟您再分享一下关于刚才您说到的啊，说到这个民警们给大家操碎了心，还真有。那在这个巡查过程当中呢，潘警官也是跟我分享了他此前遇到的一户这个带引号的这个钉子户啊，他是干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家里灯这个电全部都关掉，假装制造一个无人在家这个情况，就是心里想避免这个去到被带到安置点。其实他的家人都已经去安置点了，但是本人呢就想躲在自己家里。然后这个民警也就是一直坚持敲门，就是你不开门我们就不走，一定要把你劝出家门为止。 后来这个百姓呢也是这个表示很无奈，也很这个贴心的说，哎呀，你们民警太暖心了啊，这个真的是我不开门你们就一直坚持守在这里。最后呢这个百姓也是成功的到这个避险安置点，那大家也都放心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思宁还有其他情况要这个问吗？
0: 嗯，好，谢谢新月，有新的情况也欢迎你随时反馈。
1: 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好，谢谢。在防汛防灾等防灾减灾领域有一句口号叫做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我想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落到实处的一个指导思想哈。啊，你看这个很多的可能本地人对于防灾减灾的意识不够，觉得自己已经身经百战，但是呢就不愿意去转移安置。那有一些人呢是对于台风的这个严重的情况不够了解，那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基层工作人员去耐心的劝导，来保证万无一失。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特别直播，接下来带大家到台州市椒江区的大陈岛去看一看。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地处防台最前沿，岛上直面台风外围风圈，可以说风高浪急，地理条件特殊，防台压力不小。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大陈镇专职党委委员叶立帆。
3: 你
0: 好，叶委员。
3: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您现在是在大陈岛上坚持这个一线的一些工作是吗？
3: 是的，我们全部机关干部，包括防台力量都全员在岛。
0: 是，现在这个岛上的风浪的情况怎么样呢？
3: 现在目前我们岛上风力已经达到13级了，然后浪已经差不多，现在海边浪头能先到6-7米高。
0: 嗯，
3: 然后天气预报说岛上有可能这次南海城最高最强风力能达到16级左右。
0: 哦，
3: 对，然后整岛的预计下雨量是200到300毫米左右，上次八威整体降雨量也才50毫米左右，所以降雨量会相较上次八威会大很多。
0: 叶委员，请您这个声音能不能再大一些？可能是信号。
3: 好的，这样好一点吗？
0: 哎，这样好多了。
3: 那我重新讲一遍吧。
0: 没关系，刚才我们有听清楚哈。说现在的浪是有6-7米高，风力已经13级了。
3: 对。
0: 而且如果说这个风继续加大力度的话，可能会到16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其实大陈岛我有去过哈，这个平时的风其实就不小。那游客和渔民的转移进度怎么样啊？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因为这个风一大哈。这个轮渡就是要停航的，那咱们这个转移和撤离的情况怎么做呢？
3: 我们在周二就已经把全部的这个游客都已经转移了，然后在周三、周四截止到周五之前，把一些危险点位的都已经全部的转移到位了，也是为了落实上级的这个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嘛。
0: 是，就是根据天气预报的情况，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哈，还
3: 是
0: 指导精神。
3: 对对对。
0: 那水电通信包括一些物资的情况怎么样？
3: 物资情况，我们在周二这个船停航前已经提前3到4天已经备齐物资了。目前来说，我们这个避灾中心里面，包括泡面、牛奶、八宝粥之类的。能保障72小时的这个供应的，但是这个也是我们兜底啊，我们是跟这个岛上的这个饭店也提前预约好了，就是以热菜为主，因为确实我们岛上居民以年龄大偏为主了，他们这些长期如果真的好几天吃泡面、牛奶、包就吃不消，所以目前都是以热菜供应为主啊。然后在水电通信方面，我们基本上供水、供电这个包括电信。系统的全员都在的，然后包括应急发电机啊，特别是卫星电话也都是调试好了的，没什么大问题。
0: 是，也是提前就做好了备齐物资啊，以及这个防灾减灾的一些准备工作。
3: 对。
0: 那现在呢，岛上还有不少居民是居家避险的，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3: 其实就是我这边就也就简单讲一下好了，好吧？就是那个 一个是因为我们是靠海嘛，就是第一就是绝对不要去海边海棠，特别是教室拍照赶海，再好奇也不能去。第二就是我们住在低层的靠山边的村民，发现这个墙面有渗水啊、石头掉渣啊之类的，一定要第一时间的联系我们的这个驻村干部啊，然后进行转移。第三就是在一些包括阳台有花盆啊、晾衣架、广告牌之类的，也必须要收紧屋，防止这个高空坠物伤人。第四也就是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外出，关好门窗，然后在家里可以享受白海豚美食节，安安心在家。然后如果碰到老人身体有不舒服的话，也不要出门了，我们到时候我们应消站的队员会带上这个驻点的医生会上门进行量血压问诊，就自己就居民就都不要出门了，这样子啊，有任何情形都可以打我们的值班电话啊。
0: 好，谢谢叶委员给我们发来的一个连线哈。一提到大陈岛，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垦荒精神，而这种提前做准备哈，根据气象，
4: 11:15，
0: 根据气象的信息以及应急响应的要求，提前准备来进行一个保障兜底的一个防台风的这样的态度啊，我想这也是新时代大陈岛垦荒精神的一种体现。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的视线啊，到全省去看一看，接下来到衢州去看一看。针对山区低洼地质灾害隐患区域，衢州衢江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并设立临时避险安置点，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安置保障工作。连线驻守现场的衢江传媒集团记者杨瑞。杨瑞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正在我们衢州市衢江区杜德镇初级中学的临时避险安置点。那么从昨天开始啊，我们衢北山区太真乡的乡亲们就陆续转移过来了。那现在整洁的学生宿舍已经化作了台风天里面最安稳可靠的风雨临时家。今天我也是来到这里，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份守护温暖不重样。那目前我们学生的临时安置的这个宿舍有96间哈。那太真乡也是专门安排了有多名的乡村两级的干部全程驻点，和大伙儿一起同吃同住，随时的待命值守。现场的我看到这个基础生活物资是足额配齐，按需分发。那么同时我们安置点还贴心的配齐了一些像象棋啊、休闲器材这些文娱的用品，来丰富大伙儿的现在的这种临时的休闲时光。那刚刚我也是在采访安置群众的时候，他跟我说我们住在这边啊，这个宿舍的环境非常整洁，吃的用的都备齐了，那感觉到非常安心也非常放心。在这个安置点里头，我碰到了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他们是来自我们衢江区杜泽中心卫生院的医生。因为这次考虑到被安置的大多数是衢江区的这个山区的老人家，他们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得时刻盯着。那么从昨天开始，我们的医务人员就及时的进驻到了安置点里头，每天的定时给他们测量血压、排查健康隐患等等，把一些细致的医疗保障送到我们的群众身边。那其实在现在这个点啊，我们所在这个临时避险安置点的外头是风大雨大，但是在这个安置点里头，物资、文娱、医疗三重保障是实现了全覆盖，可以说是在这小小的安置点里面是盛满了这种实打实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其实我想说的是啊，风雨里的临时家温暖一点儿都没有少。那我们衢江区乡村三级的应急力量也是协同的联动，全方位筑牢防台安全防线，用咱们贴心细致的服务为群众撑起了遮风挡雨的温暖之家。主持人
0: 好，谢谢杨瑞发来的报道。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台风白海豚特别报道。接下来我们到杭州去看一看，随着台风步步逼近， 杭州市防止于今天上午9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和滨江区所有街道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风力逐渐增大，最大东北风8到10级，山区和江湖水面局部11级以上。为保障市民游客安全，杭州市全市博物馆从今天开始实施临时闭馆，并暂停所有线下活动。同时，为方便有需要的车主停车避险，目前杭州市范围内的城市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实施免费停放，恢复收费时间另行通知。交通出行方面也受到一定影响，杭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水上三防领导小组决定自今天上午9点半启动水上防台2级应急响应，八宝、三宝、新坝、富春江船闸停止运营，杭州航区所有港口码头停止船舶装卸货作业，客渡船停止运营，涉水施工停止作业。铁路方

0: 高铁 G7351 次，杭昌高铁 G7459 次，杭深铁路 D3307 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航空方面，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270架次，主要集中在12点以后时段。预计今天下午开始，台风外围天气逐步影响机场运行，请广大旅客出门前务必关注航班动态，以免影响行程。此外呢，在宁波地铁今天起全线网的暂停运营，湖州今天上午10点半起，市本级38条公交线路临时停运。我们将持续关注白海豚最新动向，为您带来及时报道。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
3: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0: 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1: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
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莓联合出品。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特别节目《直击台风白海豚》，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陪伴大家。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特别节目直击台风白海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靠近，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但缓慢增强，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早晨在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当前全省已有多地进入了7级风圈范围，并有局地强降雨。目前省防指仍然维持1级防台风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的要求，认真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台风最新动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无需转移的群众请非必要不外出，居家请关好门窗，及时清理阳台花盆杂物，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低洼地带，驾车出行避开积水路段与高空坠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请各施工单位全面排查塔吊、脚手架、围挡、板房等设施的安全隐患，提前加固临时建构筑物，清理高空易坠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请各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目前呢，本地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请及时关注泄洪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接下来我们到兰溪去看一看。兰溪市女部初中安置点内安置的群众都为6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今天上午，安置点积极为转移群众对接来料加工项目，在做好情绪安抚的同时，帮助村民利用空闲时间实现就地增收。我们来连线兰溪台的记者赵梦璇。你好，梦璇。
1: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在。喂，主持人你好。
0: 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我现在是在兰溪市女部街道初中安置点。那据了解呢，这里目前是共安置转移了群众是130余名，其中大部分都是60以岁上的老年人。那考虑到我们安置群众的空闲时间比较多，女部街道也是提前对接了来料加工项目，利用我们安置点的食堂划分出了一块专门的手工区，群众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自愿参与手工劳作。我现在就在这个手工区的现场，那我们可以听到窗外的风声也是比较明显的，这边雨也是下了一个上午了，但是我们室内的秩序还是不错的。现场大概有60余名的群众正在进行加工的人造绿植，我们也有一些工作人员在辅助大家。那我们这边提供的材料工序都是比较简单容易上手的，在场的群众呢，他们手上动作都非常的熟练，是一边干活一边聊天，有说有笑，现场的氛围整体来说是平稳融洽的。那据了解呢，女部街道昨天晚上就已经把这批加工材料送到了安置点，参与来料加工的群众，他们每天都可以拿到大概是30到50元的一个报酬，工资也是当日结算，做到一个就地安置、就地增收。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您发来的报道。你看啊，不光是帮助群众来转移安置，而且呢，帮助他们就地增收。那这样呢，家里的活儿虽然说不能做了啊，要到转移安置点去，但是呢，可以做一些这个来料加工的手工活儿来赚点钱啊，这样的情绪上也会比较稳定。我想，兰溪的这样的安置转移工作呢，也体现出这个基层工作的许多智慧。

0: 台风白海豚来袭前夕，三门县普坝镇罗石村有一位怀孕38周、随时可能临盆的产妇，成为了镇村干部的重点牵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三门台的报道。
1: 当晚风雨渐急，椒江大桥分桥时间临近，普坝岗镇党委委员管婷再次来到产妇马灿灿家中，一边耐心讲解台风过境的潜在危险，劝她尽早转移，一边帮忙拿出行李箱逐项清点分装母婴用品，细致提醒她备齐孕妇装、换洗衣物等个人必需品。
2: 今天晚上10点，椒江大桥它会封桥的。
3: 对，
2: 然后台风它是明天凌晨，明天晚上的凌晨到后天他可能登陆，那么解除警报很有可能是后天再加。你家老婆已经38周多1天了，随时有可能要生宝宝的。
1: 据了解，家住普坝岗镇罗石村的马灿灿已怀孕满38周，随时有临产可能。现家中只有她和父亲两人，一旦夜里突发生产状况，台风天风雨大，道路受阻，大桥封闭，就医陪护都会遇到极大困难。起初马灿灿担心医院周边宾馆待产手续多，流程繁琐，觉得转移麻烦，迟迟不愿意出门避险。管婷便结合自己孕期的亲身经历，跟她细数孕晚期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最终马灿灿逐渐放下顾虑，同意提前转移。
4: 我也经历过，尤其是孕妇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再加上她又是第一胎，然后可能有一些情况跟我自己碰到过的，我就把自己知道的我也告诉她嘛，她也能听得进去，能理解。我们都是要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确保她顺顺利利就行。
1: 考虑到产妇身边无人陪护，转移途中也需要家人陪同，管婷呢随即联系马灿灿丈夫的工作单位和企业，说明台风封桥的紧急情况，沟通协调，让其丈夫提前下班返回陪护产妇。马灿灿丈夫罗东东说：“
5: 我可能自己都没有那么重视，但是他们就是打了好多电话嘛，然后人也亲自过来了，就感觉挺有危机意识，还有挺关心我们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2: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正确使用电器，做好家庭消防安全，不欺凌他人，不参与迷信、传销等活动，自觉抵制色情、暴力游戏，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网络信息，不传播谣言，不与陌生网友见面，积极参加健康的文体活动、志愿服务及其他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
1: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3: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
4: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面对台风啊，很多人习惯依靠过去的经验来避险，但是啊，很多常识可能会是误区，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埋下安全隐患。那接下来呢，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的特别节目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七大误区吧，您来自查一下。这个误区，台风眼晴空万里，趁着天晴可以出门活动。不少人看见风雨骤停，天空放晴，误以为台风已经过去，就随意出门散步、下海游玩。台风眼啊，其实只是气旋中心区域，短暂平静，只维持数十分钟到两三个小时，后方狂风暴雨会快速接踵而至。这个时候外出，极易遭遇突发强风暴雨，发生倒伏、落水险情，必须全程待在安全室内，直至当地气象部门解除台风预警信号，切勿凭借肉眼判断自行外出。第二个误区，积水看着很浅就可以徒步涉水通过。路面雨水肉眼看是不深，但是底下啊，会不会存在掀开的窖井盖呢？会不会有塌陷的深坑呢？会不会有断裂裸露的电线呢？哎呀，这样的话其实风险都是挺大的。低洼积水，水流湍急，成年人都很容易被水流冲倒，所以啊，无论深浅都建议不要趟不明积水。而且呢，积水中含有大量的杂质啊，导电性是非常强的。误区三，躲在大树、广告牌和围墙下避雨最省事儿，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大风天气，树木根系极易被雨水泡软，老旧的墙体、户外围挡、高空广告牌抗风能力极差，是台风天高发砸人事故点位。狂风裹挟着树枝建材坠落，避险在此处风险极高，应就近选择稳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比如写字楼、商场、室内避险，并且尽量远离玻璃幕墙和外墙窗户。第四个误区，车辆涉水熄火后立即第二次打火，赶紧通过。这个误区呢，倒是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尤其是这个沿海的朋友，车辆驶入积水路段熄火，发动机内部已经积水了，再次点火会直接导致发动机不可逆的损毁，维修成本高昂，而且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正确的做法是全员迅速撤离至高地势处，第一时间拨打保险公司电话报案，等待专业拖车，切勿因心疼车辆而迟疑和滞留。第五个误区，门窗留缝隙泄压，防止大风掀碎玻璃。这个是个误区啊，密封的门窗依靠墙体缓慢平缓内外气压，留缝反而会形成气流直冲窗户，更容易击碎玻璃。台风天务必紧闭门窗，远离窗边区域。第六个误区，预警信号解除，风雨停了，灾害风险就彻底结束了。其实不然哈，降雨会浸透山体土壤，雨后可能会滞后爆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积水长期浸泡线路，依旧存在触电隐患。预警解除之后，依旧需要观察两到三天，远离山坡和低洼地带。第七个误区，待在室内就不需要防范雷电，不会遭遇雷电隐患了。请注意，雷雨天气切勿触摸自来水管、燃气管道、金属门窗、太阳能热水器啊。如果说触摸这些地方呢，容易引雷入室。室内呢，靠近金属管线同样存在间接触电和雷击的风险。那么在室内呢，还是要注意在雷雨天尽量关闭一些电器哈。另外，不要触摸这些金属管线。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提醒，就算是防台风的经验非常丰富，也要摒弃主观观念，
依靠科学指引做好防御，避开各类认知误区，才能最大限度规避台风带来的人身和财产损失。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报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2: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正确使用电器，做好家庭消。

0: 防人权，不欺凌他人，不参与迷信、传销等活动，自觉抵制色情、暴力游戏，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网络信息，不传播谣言，不与陌生网友见面，积极参加健康的文体活动、志愿服务及其他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
1: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6: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特别报道，直击台风白海豚。接下来我们到武义去看一看。武义县新宅镇桑炕头村因为地处峡谷山涧，地势特殊，当地村干部与时间赛跑，逐户走访排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排查风险隐患。
7: 台风白海豚强势逼近，预计未来将对武义县带来较大范围的强风雨，眼下全县进入了全面的临战防御状态。我现在是在新宅镇的桑坑头村，上一回台风八威过境给这里带来了较大的影响，这回没人敢等。
8: 我们要与时间赛跑，6点前就要转移到位。
9: 恭喜你，上面的东西不看武器。
7: 台风来临前的每一项准备都直接关系到家家户户的安全。面对白海豚，大家没有半点松懈，把防范工作做在风雨来临之前。
9: 大家的跟他住进冷气片，那全部举出来的。啊，这个大风比上次更好啊，保暖比啊。他去临时他会不来不及。这个老88岁老人了，走路不会走了，去不去了我不要喝啊。阿里阿妹跟茶馆的超危险的，阿个个趁有关的家人，弄起三面趁过去，三面那个的前面三面门，大家有路决定还是虐吧。
7: 村干部说，最难的不是跑断腿，是让老人家点头，一遍不行两遍。今天这户已经跑了3趟。
9: 95%都是泥土房。你看到我们两边山路这么高，这个这么狭窄，两边两栋房子中间一条区，所以说避灾都没地方避去了。如果上面一动塌了的话，船全部走了。
7: 边坡、河道、老旧房、沟渠，每一处都得用脚走道，能改的现场改，改不了的拉警戒线，派人守着，源头堵住了，后面才不会出事。
10: 主要就是为了这条村里的干道，人员能够迅速的转移。
7: 在村干部们的奔走和坚持下，村民们心结终于慢慢解开，态度也从抵触转为接纳。
11: 不然非常行哦，还在这里弄过路我还忙中，而且相对来讲
12: 确实安全一点，这个上去的水很大的吧，老人家不就安心一点，干部也放心一点嘛，我们确实是吧。
7: 下午5点开始，一批批村民坐上政府协调的中巴车安全转移。未雨绸缪，防台于未来。根据最新研判，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台风警戒线，极有可能正面登陆浙江。现在村民们正陆续转移，村干部正在跟时间赛跑。对于他们来说，今夜将是漫长的夜晚。
6: 数据显示哈，在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报道。接下来我过渡一下整点的报时和广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91.59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台风白海豚正逐步向华东沿海靠近，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在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最新的气象动态，我们来连线正在浙江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蔡继康了解一下。继康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来着重关注一下白海豚的两方面的信息。第一方面，我会介绍它的最新的动态和风雨情。第二方面，我们会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变化。那第一块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11点的时候，它的中心是距离我省温岭东南方向约138公里的洋面上，目前的风力强度依旧是保持在14级强台风级。那么早上的10点到11点呢，白海豚向西北方向移动了22公里，这里可以看出啊，它的移动速度之前是明显的加快了。预计白海豚将继续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接下来强度变化不大。那么这是第一点，它的移动速度变快了。再来关注到它的风雨实况。那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个期间呢，嘉善、湖州的吴兴、嘉兴秀州这些地方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情况，都是县一级的，累计雨量比较大的。此外呢，有30个站点的降雨呢是超过25毫米，较大的有嘉兴嘉善的汾湖村站达到了46毫米。那此外呢，大风的影响也是比较的明显的，全省沿海地区呢是出现了一个10到12级的一个大风。目前监测到较大的风速的有台州的路桥三山站达到了14级的一个阵风。那根据最新的一个研判呢，今天下午宁波、台州、舟山、绍兴、杭州、嘉兴、湖州、温州北部将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水，以上地区的朋友们要格外留意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种灾害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几个热点的问题啊，就是关于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强度啊、动态这些。那第一点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有多重因素有利于台风的强度维持。因为白海豚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出现了一个小幅波动，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从15级后来又降到了14级，那目前呢还是保持一个强台风14级。由于风切变变小，东海海面的这个海温比较偏高，加上之前台风鲸鱼的残留环流被吸入到了白海豚的环流当中，再加上西南季风入流明显的增强，多重因素影响下，海豚的强度接下来都会有一个维持。但登陆前呢，登陆靠近陆地的时候，可能一个摩擦作用，可能在登陆前强度呢会略有减弱。那第二个关注到的是呢，台风的云系庞大，影响面广，不光光要只能关注我们的登陆点，因为我们今天可以明显的在这个实况里面看到哈，未来可能是在温台这个地方登陆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宁波、绍兴、嘉兴甚至杭州这些地方都已经是出现了比较强的降雨情况。这就是台风雨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特点，因为它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并不是只有登陆点的位置的风或者雨是最强最强的。所以说今天全省各地都是进入到了一个抗台的一个最核心的时段，那接下来大家就要密切关注台风核心风雨的到来，全省各地都要密切关注。那以上呢，就是我在省气象台带来的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主持人，
1: 好，谢谢小蔡给我们从，气象台带回的最新消息。受到台风影响，我省已出现明显降雨。据省水文中心统计，昨天8点到今天8点，全省降雨量35.9毫米。为应对后续强降雨，各地水库河网提前预泄预排。截至今天9点，以新安江水库坑、滩坑水库、白溪水库为代表的大中型水库，已累计预泄8.97亿立方米。平原河网加大排水力度，同期累计排水4.5亿立方米。全省江河站有一站水位超警，为吴兴区小梅口站。同样，据省水文中心预报，明后2天，甬江、椒江、瓯江

温黄平原可能发生超保洪水，东条溪、钱塘江中上游、金华江、濮阳江、曹鄂江、杭嘉湖、温瑞平原、绍兴平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在城市运行保障方面，杭海城际铁路自8月9号12时起暂停运营，请广大市民朋友做好个人防范及出行规划，恢复运营时间将是台风情况另行通知。划重点哈，杭海城际铁路自今天中午12点起暂停运营。杭州西湖景区已经提前应对，我们了解到目前已将西湖水位降至黄海标高7.19米，预留调蓄库容，后续将根据台风演进和应急响应等级的动态调控来进行调整。自今天起，杭州西湖风景区所属各个公园景点、博物馆和纪念馆临时关闭，西湖群山游步道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和夜游等游览项目暂停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暂停喷放。与此同时，全省金融

0: 施救车辆，前置排查化解灾害风险，同时各保险公司全面开启理赔绿色通道，落实快赔、预赔、足额预赔、赔付的政策，各大银行加大信贷支持，资金重点倾斜基础设施抢修、农业复产、企业复工等领域。
1: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0: 在基层防台一线，各地紧急行动，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在温州，各地启动应急预案，筑牢风险防线。来听报道。
2: 前天下午起，温州瓯海区石桥村村干部第三次来到村民林成武家中，老人房屋地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存在安全风险。
3: 在台风还没登陆之前呢，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去宣传，叫他们出去，不要住在这个地质灾害点里。村联委大家都住在村里，村民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第一时间马上到。
2: 随着风雨逐渐增大，温州市排水、供电等部门迅速启动防汛防台应急机制。在温州市排水公司智慧排水调度中心，工作人员使用 AI 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及低洼点为动态。
4: 今年呢，我们还上线了基于我们数字人通过 AI 识别的方式呢，基本上能够做到实时响应，30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一个相应工作的一个处置。
2: 鹿城供电分公司开启全域电力隐患拉网式排查，紧盯景区、民生重点区域，筑牢电力防线。温州移动应急通信保障点，这架翼展达6米的巨鸟固定翼通信无人机已完成飞行前各项测试和通信联调，可随时搭建空中通信生命线。通信部门还提前在海边等区域预置便携式卫星基站，构建了海陆空立体应急网络保障体系。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报道。在台州黄岩上镇乡蒋东澳自然村药整村转移了290多名群众，来了解一下当地现在的情况。
5: 蒋东澳自然村在台州黄岩最西部，容易爆发小流域山洪。我们赶到村里时，正赶上村干部们入户做最后一批高龄老人的转移工作。
6: 但是台风越多喽。
5: 89岁的廖奶奶前两天刚从医院回家，
6: 对她有点害怕，
7: 还是害怕。
6: 对她一个不会坐车，要晕车，然后她自己又行动不便了。
8: 像我们村里面基本上都有10来位，上午我们就这样给她救出去了。
7: 也是，
8: 对，都80-90岁啊，也不90多岁了。
7: 现在的办法就是都是转到医院里。
8: 像她这种人，我们就走到医院，稍微好一点，我们走到艾滋中心里面去艾滋。
5: 过去村里转移老人都是要直接转到乡里和村里的安置点，但再方便，有些老人也是折腾不起。村支书李建清总是面临着两难。
9: 比较内疚，一想到眼泪就流出来。等下跟他儿子商量一下，不行的话，我们村干部陪他们一起在这里。
5: 为了方便转移行动不便的老人，今年上镇乡协调了公交公司和医院，统一调配资源，把老人和家属们最担心的事儿都安排好。
10: 村子的话是4个村，就是把这些那个高龄的这些病重的这些阿公阿婆转到那个医院里面。
11: 对，哪里有需要去哪里。
10: 对，
5: 今晚黄岩山区的降雨量将会增大，按照乡里的计划，蒋东澳自然村要赶在傍晚前完成整村转移，可有些老人还是放心不下家里的鸡鸭和手里的活。网格员戴阳芬就一户户上门盯。
6: 他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他带过去。农村的人嘛，耳背呀、
7: 老年人
6: 对
7: 听不清楚，
6: 听不清楚，你要跟他大声的沟通，然后要把这个事情给他解释清楚，要让他们理解，心甘情愿的跟你走。
5: 在上镇乡避灾安置点，老人们被陆续安顿好，乡里特意根据他们的需求，把家里的手工活也一起搬了过来，几块门板搭起了临时的桌子，避灾劳动两不误。
12: 不了没事，我们就挣钱了。这我们家里都没有空调，没有事做，打扫这里做啊。
13: 住多少啊？多多少少都不高，
6: 多多少少都没事，
7: 多多少少都没事。
14: 老百姓在这里玩一个时间比较长，除了我们保证他的基本的吃啊喝以外呢，找点事情做做。接下来以及还有什么其他需求的，尽量提供给他们。
0: 在 在全

0: 省的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程当中，涌现出了不少暖心的新闻。比如说在台州三门县普坝岗镇罗石村哈，一位怀孕38周即将临盆的孕妇被转移安置。在嘉兴海盐城西包子店党员店主潘伟峰的坚持之下呢，他给这个独居的老人免费送上包子。接下来呢，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社广告，稍后直击台风白海豚直播继续。
1: 12:15。
0: 好，我们的直播继续进行。接下来我们的多路融媒记者哈，继续带大家到全省去看一看群众转移安置防灾减灾的情况。丽水青田县紧盯在建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等重点风险区域，坚持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统筹做好人员转移安置与物资后勤保障，全力筑牢防汛防台的安全堤坝。接下来让我们连线青田台记者朱莉了解一下情况。你好朱莉。
2: 好的主持人，我来说一下青田的情况。青田单体投资最大的在建项目青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呢，是在昨天已经完成了全部施工人员的转移避险，逐一组织施工工人有序排队登记信息，还有登车转运，精准核对转移人数，确保不落一人，全员安置。那么在现场啊，也落实了闭环管控，工地各项的防台措施全部到位。同时为了保障转移人员安置期间的生活需求，项目部呢也是建立了酒店驻点24小时的管理人员值守机制，贴紧统筹后勤的保障工作，全程统一安排安置期间的餐食，为工人提供一个温暖安心的休整环境。那么这一次我们这个单体最大在建项目的转移人数呢是322人，安置83人，也已经全部到位。除此之外，青田县海口镇的鹿山村啊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的防范区，极易发生小流域山洪，当地的党员干部呢也是逐步的上门，重点帮扶高龄还有行动不便的群众，协助收拾他们的随身物资，护送他们到村级的避灾安置点。安置点呢也是提前的配齐了床铺、被褥还有这个应急物资啊，保障群众抵达的时候就可以安心落脚了。那么当地43名涉险人员已经是全部转移到位，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时，全县已经是转移了20957人，其中地质灾害941人，小流域山洪5592人，在建工程扩面转移是3973人，其他扩面转移10451人。同时呢，我们设置了规范化的避灾安置点244个，目前呢已经是启用了66个，安置总人数是767人。好的，主持人，青田这边的情况目前就是这些。
0: 好，谢谢朱莉发来的报道哈，也有新的情况随时跟我们进行同步。从这个扩面转移的情况哈，我们感觉到首先呢非常的有条不紊哈，从我们记者的报道当中您可以听到呼呼的风声，但是从他的报道当中你感受到的却是满满的安全感。还是那句话，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在紧张有序的防台工作当中，也不乏暖心的瞬间。比如说在嘉兴海盐有一家包子店哈，就给独居老人送上了暖心的包子。我们来连线海盐台的记者段雨辰。雨辰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可以听到吗？
0: 啊，非常的清晰，请您来给我们说说您那儿的情况。
3: 因为我们刚刚上午和包子店的老板潘伟峰，我们一起是去到了几户辖区内的独居老人家中，然后因为这个包子店呢是海盐非常出名的包子店，已经开了将近30年了，之前都是潘伟峰的父母经营，然后他8年前来经营这家店之后，因为他也是一名党员，在辖区内经常会参加志愿活动，然后在台风来袭之前他就主动向社区提出，他说想给我们辖区内的独居老人送上他亲手做好的包子，因为这些包子都是新鲜现做的。然后我们刚刚就是跟他一起去了十几户老人家中，然后把这个新鲜刚出炉的包子送到老人的手中。那么这些老人他们有很多腿脚不便的。

0: 都是80多岁的了，然后他们也很高兴，因为这都是新鲜现做的。
1: 好，
0: 然后在这个社区呢，社区大概有8000多人，然后其中老年人的占比是在30%左右，所以他们经常会组织这样的活动，然后在这种天气不太好、不太方便出行的时候，为老人送上这些物资和补给。
1: 好，您那边还有其他情况要跟我们分享吗？
0: 在我刚刚在采访他的时候，就他在他的店里，他是跟我说，其实他不是海盐人，他是安徽安庆人，是因为他父母到海盐开这家包子店之后，他们感受到海盐这个地方很温暖，无论是来这些上门买包子的人，还有他们当地一起住的人，都会让他们感到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好的城市。所以他毕业之后，他也继续来到海盐接手这家包子店。然后因为他平时是很忙的，每天凌晨3点就要开始，做包子，准备包子，一直准备到上午10点左右。然后他说，他其实也想尽自己的一片心意，帮助我们辖区的人，也可以让他们吃到新鲜的好吃的包子。然后他其实很走心的，他给每一个老人是搭配了6种不同的口味。他说也不知道老人喜欢吃什么，但是他就是每一个味道都给他们准备了。然后我觉得也很暖心，然后老人们也很开心，他们也没有想到，就是社区还想着他们在这种天气给他们送上这种吃的。
1: 是啊，好的，谢谢雨辰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哈。啊，您看，一开始呢，来到海盐，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但是现在呢，这位店主，新海盐人，也成为了温暖的一环。在台风天啊，独居老人往往是最让我们牵挂的，因为儿女不在他的身边。但是社区送上了暖心的包子哈，啊，这样在这个台风极端天气非常实用的一种这个主食，那可以说是解了啊这个社区的后顾之忧，解了儿女的后顾之忧，也是为我们这个独居老人的必要的生活资料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上门去不光是送包子，也是询问一下老人家你身体好不好呀？你家里有没有什么需求啊？你的状态怎么样啊？我想这也是一种走访的很好的方式。好，再次感谢啊，这位这个暖心的包子店主哈，我们要重复一下他的名字，他是来自嘉兴海盐城西包子店的党员店主潘伟峰，风雨无情，人有情。

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的要求，认真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请广大市民朋友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转移指令，无需转移的群众请非必要不外出，居家请关好门窗，及时清理阳台花盆杂物，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低洼地带，驾车出行避开积水路段与高空坠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物、构建物，清理高空易坠物料，台风影响期间落实停工和人员撤离措施，确保安全。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风力强，雨量大，请各运输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全面检查营运车辆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位。台风影响期间及时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路线，严禁冒险运营，确保安全。同时呢，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海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在水库下游，请及时关注泄洪信息，及时转移撤离。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2: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仍在进行当中。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狠抓落实一贯到底，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台风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
1: 当前我省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昨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省委书记王浩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从思想上进一步重视警醒起来，状态上进一步紧起来，工作上进一步动起来，以工作的确定性主动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做部署，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指办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现场视频连线了宁波、温州、金华、舟山、台州、丽水等6个市和10个县市区，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王浩肯定了全省前一阶段防御应对工作成效，他强调，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要高度警觉，闻令而动，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立足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长时间影响、风雨潮、三碰头等极端情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所有的工作都往前预置、往前赶，确保守住3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王浩强调，要坚持打法，狠抓落实，坚决确保各项防台工作举措贯到底、落到位，要沉下去，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以最快速度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做到市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逐级派人指导，确保所有隐患点、重点部位、关键节点都有领导干部带队，有人值班值守。要转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受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及时全部转移到位，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特别是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和养老院、医院等重点场所，要确保转移全程全员安全，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实现快转、暖流、慢回。要停下来，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的部署要求，倒排节点预留时间，扎实做好停和撤，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调控好，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河湖水网，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确保所有水库降低到汛限水位以下，调控到最安全位置。要管得牢，聚焦海上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杜绝船舶漏管、脱管、私自出海，严禁人员擅自返船下海作业，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加强排涝设施检查维护，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分为浓，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王浩强调，防御台风白海豚是对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识觉悟、组织动员能力和工作精细化水平的现实检验， 要贯通体系，压实责任，切实形成防台工作的强大合力。联合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早报、快报、多报，以预报预警为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指令贯通闭环落地。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细。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精准研判，果断处置，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刘杰强调，要坚决破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聚焦防强风、防强降雨、防地质灾害，充分运用此前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全面进入临战决战状态，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到位。要强化预报预警，持续会商研判，做细工作预案，对防御工作再检查、再复核、再过一遍筛子。山区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海上重点管控船舶和涉海人员，城市重点抵御内涝和运行风险，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科学调度水库河网水位，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面加强宣传动员，打好防台人民战争。各地各部门要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把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李延义、辛克利、姚高原、杨清九、王昭、何中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市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2: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报道。

0: 浙江省发出今年第二号指挥长令，跟各位共同了解一下。
1: 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今年第二号指挥长令，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要求牢牢掌握防台工作主动权，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攻坚仗，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现命令如下：一、迅速沉下去，做到责阵压实，穿透到位。各地各部门严格压实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做到每一级都有人指挥，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盯守。要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提前转到位，坚决果断实施避险转移，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出现异常的点位，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必须坚决果断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严禁台风未过境风险未解除前擅自返回。三、有序停下来，确保五停要求执行到位，以县为单位自主决策，相机果断采取五停措施，特别关注生产企业的停产、在建工程的停工、高速高铁等交通设施的停运，确保绝对安全。四、科学调控好，保证水库河网安全可控，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坚持一盘棋调度，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严格执行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坚决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五、风险管得牢，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山区要全面摸排地质灾害风险点、山洪风险区等部位，海上要坚决落实五个全部要求，严防人员擅自提前出海以及船舶走锚、断缆、碰撞等风险。城市要重点防范内涝和城市运行风险，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和

0: 治预治，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救援。六，立足氛围浓，全面动员打好防台人民战争，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等滚动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启动一级响应的地市要发表市长电视讲话，滚动发布温馨提示、安民告示，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报道。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咱们浙江的交通出行啊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全省交通出行进行大范围调整。宁波地铁自8月9号起

0: 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金温铁路、金台铁路，8月10号至11号，合久铁路、同久铁路、沪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消息。舟山跨海大桥呢，目前实施封闭交通管制的措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的情况，连线前方记者。
2: 你好，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舟山跨海大桥这个舟山西的收费站的门口。在过去呢，从这里上高速就可以直达宁波，连通大陆。但是从昨晚到现在呢，整个舟山的风力雨力是明显加大的。今天早上我们很早从酒店出发前往这里的时候，能看到沿路有很多的这个广告牌，包括有很多的树木都被吹断了，这也意味着这个风力是非常之大。所以从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开始呢，舟山跨海大桥，也就是永州高速以及定代高速呢，也是实现了这个全线的封闭管控的措施。目前所有的社会车辆都是不能够上大桥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啊，这个收费站上面能够看到显示着车道关闭四个字。而现场的我们的民警同志，舟山高速交警也是在现场实时的执勤，及时的劝返一些可能没有及时收到消息而想要上桥的这样一些社会的车辆以及群众。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的跨海大桥会封闭，后续什么样的情况下又会有一个放开的趋势呢？我们来具体情况采访一下正在现场执勤的何警官。哎，警官您好。
3: 哎，你好。
2: 对，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大桥可能会封闭，那么后续啊，我们观察到什么样的趋势之后，可能这个大桥会这个放开通行。
3: 哎，好的。高速交警呢，会一般会根据这个防台风的应急响应等级和这个桥面的实时风力，适时采取这个限速、限流，还有封闭的交通管制措施。那么从昨天晚上9点半开始，就对这个货车还有一些7座以上的客车、面包车等重点车辆进行了这个限流的一个管控措施。然后今天早上凌晨开始是对实行了道路封闭的一个交通管制措施，主要是在主要的依据呢是桥面的风力，平均风力达到9到10级以上，会采取这个封闭道路的交通管制措施。
2: 是的。对，所以现在也能感觉到一阵阵的横风非常明显哈。
3: 是的，是的，这个位置的风力呢还不算很大，因为那个桥面有些位置的风力呢是比这边要大很多的。
2: 比这里更大。所以我也看到有很多的现场这个民警啊在执勤。那目前我们这个警力的排布情况什么样的？具体的这个警力的具体的这工作内容是什么？
3: 好的，我们的警力呢，现在主要是两块工作，一个呢就是说在各个的收费站的出入口，对这来执行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些措施，对车辆进行劝返。另外一部呢，还有一部分巡逻的警力，在实时的这个监测着路面的一些路况。
2: 也是全天候值守。
3: 哎，是的，是的。
2: 好，您也注意安全。
3: 谢谢。
2: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呢，舟山跨海大桥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也会在舟山实时关注这个台风白海豚逼近之后的最新进展。好的，主持人。
1: 好，从这个视频当中哈，包括您从音频当中可以听到，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哈，在这个舟山呢还是比较风大雨大的。那也再次提醒大家，舟山跨海大桥实施封闭交通管制措施哈，那大家呢请提前来规划自己的行程。接下来我们到浙江的温岭去看一看。从昨天晚上，也就是8月8号晚上开始，温岭全市开始大范围的暴雨，局部大暴雨。我们了解到，目前温岭当地已经完成了10000多人员的转移工作哈。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了解一下情况。
4: 昨天晚上开始呢，温岭全市已经是面临了大面积的这个暴雨，部分地区呢已经是大暴雨了。而在这个石塘镇的这个一蒜岛呢，目前呢海面的最大风力已经达到了47.4米每秒，相当于啊是15级的风力。所以说啊，我们现在温岭当地可以说是大风大雨。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从昨天晚上8点开始呢，温岭气象台已经把这个台风橙色预警提及为了台风红色预警。随之而来的呢，温岭当地也已经完成了10000多人的人员转移工作。那我们目前了解到，这个温岭当地这个近海的1800多艘渔船呢，目前已经全部在港避风了。而且呢，现在温岭呢当地这个防汛的这个器械物资啊，也已经实现了统一的调度。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边呢，有这个好几辆橙黄色的这个强排车。那这些强排车呢，在当地出现洪涝情况的时候呢，是可以随

0: 施投入使用的。那我们了解到这些防涝车呢，一部分是温岭当地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昨天晚上疾驰500公里从金华驰援这里的。那么关于这个强排车的具体情况呢，我们也来这个向这个金华排水的相关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您好，朱队长。你好，你好，这个强排车的情况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我们呢是8月8号中午12点接到省房子的通知，从我们华东应急排涝基地出发，来到我们台州温岭开展这个防汛防台排涝工作。本次防汛防台工作呢，我们出动了2辆这个排涝车辆，辆是就是位于我身后的这辆子母式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3000方，然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比较大型的复杂地形综合应用场景，可以开展救援工作。另一辆是我们的综合型排涝救援车辆，它的排水量达到了每小时1000方，然后它是比较可以用于一些比较复杂地势多变的一些救援场景。现在2辆车辆都位于我们2个易涝点进行开展这个排涝工作。
0: 我听说其中一辆车里面还有一个小机器人是吗？
1: 是的，是的，就是我，这就是为我后面的这辆子母式泵车。它是可以用于一些我们，比如说我们地下商场、地下室、下穿隧道等比较因为比较这种复杂型啊，然后低洼地貌的这个救援工作。
0: 好的，好的，感谢。

0: 那与防汛工作的准备情况怎么样？哎，你好，徐主任。来，您这边。
1: 哎，你好。
0: 哎，我们现在怎么样了？
1: 我们从昨天开始，防台进入一级响应之后，我们主城区的三座排水泵站已经全部调试到位，并且打开，也有24小时的我们应急队伍的值守人员在那里啊，我们时刻关注的那个水位情况以及城区的治水情况。那么治水超过有了出现治水或者河道水位超过2米以上的话，我们就马上得打开泵站啊进行排水啊。同时我们也配备了7辆这种强制排涝车，在城区的易涝点位，整个或者预涝区块哈，随时待命啊！你看那个排水管都已经安装到位，我们一旦路面出现治水情况，或者是那个管道的雨水这个流速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打开排涝车进行强制排水啊，确保我们城区的易涝点位不积水，或者是雨停之后能够确保积水能够迅速的消退啊。
0: 因为我们这边是在沿海嘛，然后台风期间其实风力也比较大，会有一些树木倒伏的这种风险，我们有没有相关的应对举措呢？
1: 对，我们从一周之前接收到这个台风的消息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主城区的树木加固工作啊，截至目前已经加固了12000多株大乔木啊。同时我们应急队伍也准备了200余人啊，应对我们这次的台风情况啊，确保没有意外发生啊。
0: 那对于这边的居民，你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1: 居民，我觉得台风期间没有重要事情最好不要出门啊。那么我们的车辆不要停放在树底下或者是低洼的区域啊，尽量往高处停放啊，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好的，感谢您。那我们目前前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我们也是随时会在温岭带来最新的消息。好的，许婷。
2: 谢谢记者从前方发来的报道。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报道。再次提醒大家，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省靠近，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但是缓慢的或者有缓慢增强的趋势。那登陆的研判呢，依旧是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早晨在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当前呢，全省已有多地进入了7级风圈范围，并有局地强降雨。提醒各位居民朋友们，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清理杂物，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和低洼地带，驾车出行避开积水路段和高空坠物区域，非必要不外出。另外呢，请各施工单位、运营、运输企业啊，都做好自己的这个提前的排查预案工作哈，来确保安全。同时呢，风力强，雨量大，江河湖海的水位快速上涨，再次提醒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山塘水库等各类区域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不要下海捞鱼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果在水库下游，请及时关注泄洪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为大家开启了，如果您有需要关注帮助支持的，那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平台来反映。如果您的身边发生了暖心的故事，您想分享，也可以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分享。另外呢，在浙江之声的全网融媒哈，我们都在进行关注台风白海豚的特别直播哈，包括浙江之声的视频号哈，在进行视频直播，浙江之声的微博大声也在进行实时的直播和这个信息的刷新哈，欢迎大家来关注浙江之声全网融媒。
3: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媒联合出品。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关注台风白海豚。它呢预计今天，也就是9号的傍晚到明天的凌晨，在苍南到三门一带呢沿海登陆。目前的防御重点是什么？我们马上呢来连线正在省防止的浙江之声的记者徐新月，让他呢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新月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距离台风白海豚啊，在我省登陆的时间越来越近。那目前呢，省内多地都能明显的感觉到比较强的风雨影响。那么在降雨方面呢，可能上一次的台风巴威主要是集中在像台州、温州，但这次的话，像宁波、绍兴，包括杭州呢，都已经受到了比较强的降雨影响。那么我上午也是最新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啊，当前最主要的防御工作还是人员转移，尤其是像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区、山洪重点村落、建筑工地等，那么还有部分区域还有外来邮局的一些安置工作。那么随着台风慢慢的临近，风险区会越来越大，所以扩面转移依然是全省目前还在做的重点防御工作。同时呢，今天的重点还要做到风险不解除，人员不回流。那么对于之前已经转移的人员，要严防转移人员提前回家。这两天啊，省应急管理厅已经提前把一些大的排涝设备前置到了像温州和台州，那么一旦遇到了城市内涝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呢，这些设备都可以及时的投入使用。那省防指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是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不少地区啊，根据台风实际影响，将会果断的采取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5停防御举措。今天呢，各地各部门还是会继续的抓好任务清单，落实闭环。比如说像海上严防船舶漏管脱管，人员私自出海，城市临时建筑塔吊、广告牌、行道树等加固情况也要再进行一个及时的检查。同时呢，也要防强降雨，像城市下穿立交、地下空间、地铁等重点部位要落实防内涝的措施。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市民朋友们，台风影响期间啊，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出门。那如果一定要出门的呢，一定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主持人，
8: 好，谢谢新月。刚刚说完了这个省防指啊发布的相关消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到景宁去看一看。可以说呢，现在台风临近啊，高山地区的雨势呢也是逐步的加强，

0: 降低呢通行安全隐患。具体情况咱们现在马上来连线的就是景宁台的记者林明，让他呢给大伙来介绍一下景宁相关的情况。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是景宁融媒体中心记者林明。那我现在呢是正在景宁沈北县，跟随这个公路的抢险巡查队伍呢开展台风白海豚前置防御巡查工作。目前呢随着台风的逐渐的一个逼近，风雨影响已经开始显现。预计呢今天到11号的上午，景宁全县大部分雨量会达到80到150毫米，局部呢是150到200毫米。所以说呢就是景宁的山区公路防汛保通工作呢也是全面进入了临战的一个状态。那景宁呢是典型的一个山区县，境内的公路大多都是依山而建的，高边坡、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的路段是比较多的，那么地质条件是非常复杂。那么台风呢强降雨非常容易引发山体落石、边坡溜方啊，还有这个涵洞堵塞、树木倒伏等道路险情，防汛保通的压力呢是非常的大的。为了提前筑牢安全防线，今天开始呢全县的公路力量是全员下线下沉一线，开展全域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那我在现场是可以看到的，公路抢险人员呢是正在对这个沿线的边沟啊、涵洞的淤泥碎石是进行彻底的一个清理、修剪、移除道路两侧的枯朽微树，全面的疏通这个排水系统，从源头上避免雨水积涝引发出这个山体滑坡、道路阻断的险情。那针对山区道路的这个隐患隐蔽、点位分散的特点呢，我们这次的巡查是采取了车巡加徒步细致排查的方式，重点呢紧盯的是高边坡、低洼路段、临水路段和这个沟渠涵洞，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清理、早处置。那么全力迎战台风呢，我们景宁也是配足了各类的应急力量、物资的一个设备。目前呢全县是配了一支35人的专业公路抢险队，24小时在岗待命。那么投入挖掘机啊、装载机等大型机械是19台，各类的运输保障车辆16台，小型的抢险机具呢是121台，所有的设备已经全部完成了这个检修，满油就位。那同时呢也储备了各类的防汛物资，那么确保在险情发生后呢能够快速的出动和高效的处置。那还有就是结合山区道路的偏远、抢险的距离长、处置的难度高的实际呢，景宁呢还是优化了这个防御机制的，依托全县9个公路养护站实行分片驻守、就近布防、24小时闭环巡查值守，如果一旦某处出现了塌方、堵路、积水等突发险情呢，将会在第一时间能够尽快的赶到这个现场，实施道路的一个管控、清障保通，严防次生灾害，全力的保障这个山区公路的通行安全。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再次感谢林明。这叫做未雨绸缪啊，并且呢已经准备了充足的保障力量。其实在台风期间呢，安置点啊不仅仅是一个温馨的避风港湾，它呢还能够化身成为知识的补给点。在咱们宁海三门湾的农业开发区安置点里，浙江万里学院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的教授，以一场别开生面的防汛安全宣传，加上汛期水产保卫的课堂，给养殖户呢充电赋能。来，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宁海台的记者林奇，让他呢给大伙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林奇你好。
2: 你好主持人。白海豚呢离我们越来越近啊，宁海三门湾区域呢11、12级的风携带雨水而来，可以感觉到也是越来越密了。不管外面的风雨如何，在浙江万里学院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避灾安置点内啊，却是物资充盈、人心稳定。这里的安置的是来自辖区和宁海伊市镇的9家养殖企业工作人员，以及60户的养殖户，一共有75人。他们呢都是虾、鱼、蟹、贝类水产养殖从业者。针对这个特殊的群体，安置现场除了该有的防台物资之外，还特意增添了一些别的元素。那就是邀请研究院教授为大家带来一场水产养殖防灾减灾实用技术培训课。宁海是我省的水产养殖大县，渔业产值占到全县大农业比重超过50%。台风过境对水产养殖业来说呢，存在水质环境突变、诱发强应激与病害爆发等等这些风险。所以趁着大家在安置点避灾的间隙啊，浙江万里学院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教授刘明海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生动鲜活的案例，细致讲解台风之后如何改底补菌，灾后如何查检、解毒、保养等等相关的知识。这堂培训课可以说是当。

0: 果满满，对于现场的安置人员来讲呢，可谓是专业对口，精准匹配，让养殖户在避险等候的间隙完成技能充电，切实掌握水产养殖防灾减灾实用技术，有助于灾后生产的迅速恢复。主持人
1: 好，再次感谢林奇的介绍啊，在安置点当中呢，同样大家也可以学到相关的知识啊，这对于台风过境之后的这个生产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其实呢，我身在杭州啊，已经明显能感觉到呢，这次白海豚要比巴威威力猛得多。上次说句老实话，在杭州呢，这个影响有限。啊，没有感觉到说什么大雨啊、狂风啊，但是昨天呢，我相信所有的杭州市民大家就有感知了，风呢是非常的大，而且呢，今天这个上午基本上就是大雨，甚至呢有的时候会来一下暴雨，台风天就是这样，它是一阵一阵的。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啊升级发布了台风的红色预警，这也是最高级别的台风预警了。九号十一点，台风。白海豚距离呢温州市大概是偏东方向约195公里，离我们是越来越近啊。它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啊，逐渐的向我省沿海靠近，将会在九号的傍晚到明天凌晨在苍南的三门一带沿海登陆。现在已经确定了，基本上呢就是在苍南到三门啊这一带登陆了。登陆时呢，台风的等级应该是在12到14级啊。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呢，它会逐步的深入到内陆啊。未来三天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像浙江、上海，还有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以及呢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以及呢河北的南部将会出现暴雨和大暴雨的天气。因为这一次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已经预报过啊，白海豚它这个半径达到1000公里，所以说呢影响范围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地方都会出现大雨，甚至呢有特大暴雨的这种情况啊。那尤其是现在正好又是一个旅游高峰嘛，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地方同样呢也有很多咱们浙江的啊出行的朋友啊在那儿去游玩，以为呢躲过了浙江的台风，但是呢哎，台风呢它是一直往前行进的，所以说各位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啊。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杭州地铁的相关情况。刚刚呢杭州地铁发布了地铁的9号、16号、19号高架的路段临时停车的公告，因为现在风力越来越大啊，受到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杭州市已经启动了防台的二级应急响应啊。根据最新的风力气象信息显示，自8月9号的14点开始，地铁9号、19号高架段将会停运；自8月9号17点开始，地铁16号线的高架将会停运。停运期间呢，高架路段改用公交车接驳，恢复时间呢，大家要另行通知。具体安排是这样的啊，就是尤其是今天要出行的朋友，9号线的乔司南到这个翁梅站临时停了。另外呢，前往或者是途经乔司南站，还有这个乔司站、翁梅站的乘客呢，你可以在客运中心站，以及呢临平南高铁站转乘公交。地铁咱就别坐了啊，直接坐公交车就行。另外说到16号线，就是南湖到800里站啊临时停了，前往或者是途经南湖站的、南丰站的、青山湖科技城站的、800里站的乘客呢，请你在这个青山湖站和中泰站转乘公交。还有就是19号线的御道站到永胜路站临时停运，如果说你前往平兰路站以及呢更文路、知行路的乘客，请你在火车东站和7号线的新街站转乘公交车。前往这个御道站的乘客呢，可以换乘9号线绕行啊，没办法，因为像今天前往这个萧山机场的呀、永胜路的呀，可以换乘1号和7号线绕行。因为台风天嘛，风比较大，雨也大，那走高架呢就不是很安全，所以说是临时停运。但是呢，我们这个地铁部门也考虑的比较周到啊，大家可以直接坐路上的公交，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大家出行的畅通。
2: 15分，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2: 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3: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1: 今天早上8点开始呢，浙江之声就把我们的特别节目呢转换到了这个直击白海豚的特别节目时段，所以说呢，在每个整点我们都会有相关的信息呢及时的传达给各位。另外呢，浙江之声的多路记者现在也是分散到全省啊各个角落，以及相关部门的指挥室，我们也会把第一手的信息呢通过浙江之声的节目以及呢我们的微信还有抖音及时的传递给大家。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啊，杭州市消防呢今天上午9点就把防台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为了方便有需要的车主停车避险，目前呢杭州市范围内的城市道路公共停车位实行了免费停放，恢复收费时间另行通知啊。那今天我们更多的其实关注的是雨水啊，因为今天早上开始，昨天就开始下雨嘛，早上就开始变成大雨了，有一些路段呢已经稍微有一些积水啊。那现在台风还没有登陆，登陆之后呢情况到底怎么样还不知道啊，所以说要提前未雨绸缪一下。同时呢，杭州西站管委会也发文说，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了保证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的出行安全，8月9号呢铁路部门调整了列车的开行方案，像杭州西站一共有146趟列车是临时停运的，还有呢就是杭海城际铁路自8月9号的12点开始暂停运营，请广大市民朋友做好个人的防范以及出行的规范，恢复运营时间呢将是台风的情况另行通知。那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相信对于很多准备要出门远行的朋友，你们要特别关注自己的手机，因为不管你是乘坐航班还是高铁，它都有可能停运啊，停飞，这个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啊，尤其是已经买票的朋友们，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手机呢收到了相关的信息，哎，如果停运了让你改签等等，要抓紧时间去办。另外呢也要防止诈骗啊，如果收到相关的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呢，也要打电话进行这个详细的咨询啊，判断认证，等到一切呢都 OK 了啊，你也可以这个认证成功了，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这样的话呢对于下一步的计划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计划，然后呢进行这个操作，别因为这个天气啊耽误了自己的行程。好了，浙江之声的特别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浙江之声，关注白海豚的最新动向。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温馨提醒：
1: 台风天行车途中遇到紧急情况如何处理？行车途中遇到紧急情况，应该采取点刹制动或是顺序降档的方式来控制车速，切不可大力刹车或是急打方向。如果在行驶途中遭遇强风，切勿贸然继续前行，开窗会影响行车的稳定性。在台风天里，路过桥梁、隧道、江河等道路时，一定要注意横风，微调方向，切勿大脚刹车、大幅度转向。遇到紧急情况不要慌，牢记九字警句：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大风大雨，台风白海豚最新登陆地点已经明确了，台风外出驾驶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根据浙江省气象台今早发布的台风预警呢，预计白海豚14级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啊，强度呢会略有减弱，将会在今天傍晚到明天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登陆。那大家呢也要密切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形势啊，以及雨水的变化，非必要呢不外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杭州交警的提醒啊。那昨天下午呢，浙江省气象局召开了媒体通气会啊，预判呢说这个台风白海豚会正面登陆，并且呢贯穿我省，将会给我省呢大部分带来这个降雨，降水的强度要远远大于上一个台风八威，整体风雨影响范围更广，影响时间也更长。那么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方案，经过研究协商啊，说防台指呢决定于8月8号20点把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预计今天杭州到明天啊，这个上城啊、拱墅以及西湖、滨江所有街道都会有大到暴雨，那风力呢也会逐渐的增大，最大的是东北风8到10级，山区呢和这个江湖水面啊都会在11级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要特别防范一下城区的内涝，还有呢小流域的山洪啊，同时还要防范大风对在建工地还有呢设施农业以及呢园林树木等不利的影响。这次呢重点关注的部位就是临安北部，还有呢余杭西北部，以及呢钱塘东部、萧山南部、阜阳东南部以及桐庐中东部。杭州公安呢也是提醒要全力呢守护市民出行的安全。台风核心影响时段呢，请广大市民啊非必要不外出，这不是口号，是对您和家人最负责的建议。我相信大伙儿也都收到了短信提醒了。如果说呢你确有急事必须出门，那请一定要牢记啊，降速、控距、亮尾，途经桥梁一定要握紧方向盘，防止横风。如果说呢遇到道路积水断行，那绝不侥幸涉水，树木倒伏等路段有隐患啊，或者说发生交通事故的，请您第一时间呢拨打112报警求助。风大雨急安全第一，那也请大家呢把相关的信息啊转告给你这个亲朋好友，那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啊，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往往呢有些人就说，哎呀，上一次这个八威来了也没怎么样啊。跟各位说，这次是不是比八威要厉害，对吧？你永远不要小瞧这个台风啊，它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有些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没有经历到啊就代表说它不存在或怎么样，其实呢这都是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正是携带着风雨啊奔袭而来，距离上一个影响我省的台风过去还不到一个月，好像就前两天的事儿，是不是？那这只海豚呢现在就升级为了今年这个剩下的第二场大考。其实说实话，每一次这个台风来袭都是主流媒体责任担当的一个重要时刻，那这一次呢我们浙江广电集团也是全员在岗啊，已经组成了前后方密切配合的百人报道团队，先后呢奔赴到了像温州啊、台州啊、宁波以及舟山等沿线。浙江卫视呢包括像浙江新闻联播呀、新闻深一度，还有呢正午播报，这些呢也都是全线的跟进。那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还有浙江新闻联播也推出了专栏，包括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变成了这个特别节目，对吧？目的呢就是要全力做好宣传报道的同时，也要让大家呢更加的安全 所以说呢，这是今年盛夏第二个逼近我省的台风，最终到底会以怎样的姿态登场，仍然呢需要密切关注。但是我们广电全媒体这个矩阵也是严阵以待啊，持续报道这个台风的动态，和大家呢一起风雨同行。刚刚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整个这个路径的变化啊，那今天可能在傍晚时段吧，我们还会有一些特别节目推出，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浙江之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现在呢各地啊都进行了这个人民群众的转移工作，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各地转移的这个相关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要带领大家去趟三门，因为这一次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台风很有可能呢就是在三门一带这个登陆。可以说呢现在三门这个转移的工作啊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三门县在这个普坝岗镇有一个罗石村，有个孕妇啊现在怀孕已经38周了，哎呀随时可能临产。这个呢就成了镇干部的重点牵挂。具体情况呢咱来听一下三门台的报道，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看看在这一次的转移过程当中啊都遇到了哪些问题。
1: 当晚风雨渐急，椒江大桥分桥时间临近，普坝岗镇党委委员管婷再次来到产妇马灿灿家中，一边耐心讲解台风过境的潜在危险，劝她尽早转移，一边帮忙拿出行李箱逐项清点分装母婴用品，细致提醒她备齐孕妇装、换洗衣物等个人必需品。
2: 今天晚上10点钟椒江大桥它会封桥的。
3: 对，
2: 然后台风它是明天明天晚上的凌晨到后天他可能登陆，那么解除警报很有可能是后天再加。你家老婆已经38周多1天了，随时有可能要生宝宝的。
1: 据了解，家住普坝岗镇罗石村的马灿灿已怀孕满38周，随时有临产可能。现家中只有他和父亲两人，一旦夜里突发生产状况，台风天风雨大，道路受阻，大桥封闭，就医陪护都会遇到极大困难。起初马灿灿担心医院周边宾馆待产手续多，流程繁琐，觉得转移麻烦，迟迟不愿意出门避险。管厅便结合自己孕期的亲身经历，跟他细数孕晚期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最终马灿灿逐渐放下顾虑，同意提前转移。
2: 我也经历过，尤其是孕妇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再加上她又是第一胎，然后可能有一些情况跟我自己碰到过的，我就把自己知道的我也告诉她嘛，她也能听得进去，能理解。我们都是要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确保她顺顺利利就行。
1: 考虑到产妇身边无人陪护，转移途中也需

0: 需要家人陪同。管缇呢随即联系马灿灿丈夫的工作单位和企业，说明台风枫桥的紧急情况，沟通协调让其丈夫提前下班返回陪护产妇。马灿灿丈夫罗东东说，
1: 我可能自己都没有那么重视，但是他们就是打了好多电话嘛，然后人也亲自过来了，就感觉挺有危机意识，还有挺关心我们的。
2: 好，那关注完这个38周的孕妇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黄岩看一看。在黄岩的蒋斗坳自然村呢，整村啊要转移290多名群众。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地转移的这个情况。
3: 蒋东澳自然村在台州黄岩最西部，容易爆发小流域山洪。我们赶到村里时，正赶上村干部们入户做最后一批高龄老人的转移工作。
4: 但是台风越多了。
3: 89岁的廖奶奶前两天刚从医院回家，
4: 对她有点害怕，
5: 还是害怕。
4: 对她一个不会坐车，要晕车，然后她自己又行动不便了。
6: 像我们村里面基本上都有10来位，上午我们就这样给她接出去了。
5: 也是，
6: 对，都80-90岁啊，也90多岁了。
5: 现在的办法就是都是转到医院里面。
6: 那像他这种人，我们就走到医院，稍微好一点，我们走到艾滋中心里面去。艾滋。
3: 过去村里转移老人都是要直接转到乡里和村里的安置点，但再方便，有些老人也是折腾不起。村支书李建清总是面临着两难。
7: 要内疚，你想到眼泪就流出来。等下他跟他儿子商量一下，不行的话，我们村干部陪他们一起在这里。
3: 为了方便转移行动不便的老人，今年上正乡协调了公交公司和医院统一调配资源，把老人和家属们最担心的事儿都安排好。
8: 村子的话是4个村，就是把这些那个高龄的这些病重的这些阿公阿婆转到那个医院里面。
9: 对，哪里有校区哪里。
8: 对，
3: 今晚黄岩山区的降雨量将会增大，按照乡里的计划，蒋东澳自然村要赶在傍晚前完成整村转移，可有些老人还是放心不下家里的鸡鸭和手里的活儿。网格员戴阳芬就一户户上门盯。
4: 他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他带过去。农村的人嘛，耳背呀、
5: 啊，老年人
4: 对
5: 听不清楚，
4: 听不清楚，你要跟他大声的沟通，然后要把这个事情给他解释清楚，要让他们能理解，心甘情愿的跟你走。
3: 在上正乡避灾安置点，老人们被陆续安顿好，乡里特意根据他们的需求，把家里的手工活也一起搬了过来，几块门板搭起了临时的桌子，避灾劳动两不误。
10: 不了没事，我们就进钱了。我们家里都没有空调，没有四周啊，打扫这里周啊。
11: 多多少少都不高，
4: 多多少少都没事，
5: 多少少都没事。
12: 老百姓在这里玩一时间比较长，除了我们保证他的基本的吃啊喝以外呢，找点事情做做。接下来以及还有什么其他需求的，尽量提供给他们。
2: 好，那可以说呢，现在全省各地啊都是一盘棋啊，大家呢都在这个抓紧时间转移群众，更多的群众呢现在其实都已经在安置点了。那现在最主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排查隐患啊，不漏一人一户。具体情况呢，咱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3: 宁波北仑区白峰街道思岩村是一个位于东海之滨的小渔村，常住人口中以留守老人为主。夜幕降临，一支由村干部、党员和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开始逐户排查，重点针对危旧房住户、独居老人及地势低洼地带居民进行劝离和协助转移。
14: 现在感觉挺好的，政府很贴心，特别这些临海、这个靠海边的这些地方，万一有积水上来了，确实话心里很不平静的。
13: 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各地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受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及时全部转移到位。在兰溪市马涧镇，镇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劝导群众抓紧转移。
15: 大家，台风来了，台风来了，要下很大的雨，很大很大的雨，所以我们正在搬出去。
13: 马涧镇云溪村、田峡、富竹坑等自然村地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所有村民必须全部转移。村民方华海的母亲年事已高，又因病无法自行走动，为此村里专门联动属地乡镇卫生院安排专车和医护人员全程接送。村干部和医护人员合力用担架将老人稳稳抬上救护车。
16: 前期我们已经对各个自然村的隐患进行摸排，转移完成后，各网格会进行2次巡查，确保转移到位。
13: 考虑到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诸暨市在完成既定的人员转移方案后，再次组织分析研判，新梳理出20余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风险较高的潜在隐患区域，并对这些区域范围内的群众进行扩面转移。英甸街镇五云村小河户自然村地处山区，昨天白天的间歇性降雨已经让村中的山溪水量增大。为了防范后续的地质灾害安全隐患，昨晚镇村干部连夜组织群众转移。
9: 早餐、中午饭、晚饭我们都全部安排好的。村两委干部啊，就是说在几个风险点，就是说安排人有值守。
13: 为了消除转移群众的回流隐患，各地

0: 成巡查小分队对阔塘山海上养殖片区进行全面巡查，消除养殖户后顾之忧。
1: 我们村干部还有那个政府人员还有公安一共6个人，就是在那边24小时在蹲点值班。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

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北京时间13: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

0: 好时光。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
3: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可以说呢，随着台风的逼近啊，风雨急骤，那在仙居受这个秋山乡，由于这个降雨持续啊，再叠加上山区的地质复杂，包括像山洪啊、积水啊，还有这个边坡啊、滑坡啊等次生的风险呢，可以说也是持续的攀升。面对着潜在的汛情隐患，秋山乡党员干部是全员下沉到了一线，抢时间排除隐患，牢牢守住了山区防汛安全的体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就是秋山乡的党委委员、副乡长，季代维，让他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毕竟呢，他们现在呢还在一线啊，所以说呢，这个各位，那过一会儿我们会连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其他地方的这个相关情况。今天呢，在整个这个预防台风的过程当中啊，各地呢也都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员啊，被紧急安置到了这个相关的地区，并且呢，大家现在都是静等这个台风吧，在安置点呢也比较安全。另外呢，这个金华武义，现在可以说各个山区还有这个乡镇干部啊，今天呢也是深入到了一线。那过一会儿呢，我们要和大家去了解一下。最主要的呢，就是到这个危险区域啊，去检查一下，看看咱们的群众是不是已经完全进入到了这个安置点。那么现在安置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武义台的记者叶冰静啊，让他呢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冰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义融媒体中心记者叶冰静。今天呢，武义从早上开始就风雨不断了，但我现在所在的武义城区安置点维也纳大酒店里面是非常的温馨的。今天下午1点多呢，就有一批来自武义新宅镇山区的群众转移到了这里。在这里呢，安置工作也是做得很细致的，前台旁边专门设置了登记台，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对着名单逐一核对人员的信息，旁边长桌上呢也摆着矿泉水、面包、应急药品还有雨衣、手电这些物资，随用随取。之所以把新宅山区的群众直接接到城区来安置，是因为这次的防汛形势很严峻。新宅镇呢是武义南部山区的重点防汛乡镇，目前新宅镇正在逐步采取封路管控。上次台风八威过境的时候，这里是金华市雨量最大的地方，遭受了不小的损失。那这一次白海豚的预测路径和八威高度重合，气象部门预报呢会给武义南部山区带来150至250毫米的累计降雨，局部单站降雨量甚至能冲到350毫米以上，雨势猛，降雨集中，山区风险很高。那这两天呢，镇干部和村两委、应急队员分片分组挨家上门，一户一户对接确认，重点紧盯低洼地带、危旧房里的村民，还有孤寡老人、失能村民等等，专人专车接送，确保全部安全转移到安置点。那现在山区人员都转移了吗？我们一起来问一下新宅镇道之村党支部委员陈兆委员。
5: 我们道之村下辖4个自然村，居住的非常分散，平时管理难度就大，而且本身就处在小山洪流域的风险防范区，平时只要雨量大，山洪下来的速度特别快，整个转移过程也是在和时间赛跑。我们全村在家的59名群众全部转移，其中50岁以上的6人，60岁以上的14人，70岁以上的25人，80岁以上的10人，全部转移到现在的安置点上。
4: 那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置点，村里的防汛防汛也是一点。

0: 没松的。现在新改镇各村呢都依托网格化管理啊，把全村划村划成了多个责任片区，每个巡查点每个值守岗位都定了专人，24小时巡查上报。周委员，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1: 我们村两委加上网格员一共只有7-8个人，面对4个散落的自然村，我们采取了分片包岗、敲锣打鼓的土方法、笨方法，挨家挨户敲门，特别是那些住在河道边低洼处的村民，一个拽一个把他们拉出来，要保障村民的人身安全。
0: 那目前呢，新宅镇的群众还在陆续的转移到城区的各大酒店，已经转移的群众呢都全部安顿妥当了，食宿和基本的医疗保障呢都已经跟上。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2: 谢谢冰静啊。那刚刚呢我们和大家了解的是武义方面的情况，新昌呢是咱们绍兴啊防台抗台形势最严峻的地区了。那昨天下午开始呢，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昌校区呢作为这个临时的安置点，就开始呢接纳来自于周边4个工地共计呢1000余名工人的转移避险，目前呢已经是全员啊转员完毕，安置区域呢也是配套了空调，还有呢这个其他的设施啊，保证大家舒适起居，一日三餐是定时配送到位，还有急救箱等各类应急物资呢也都是配套齐全。那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绍兴台的记者胡杨，让胡杨呢给大伙来介绍一下我们安置点的相关情况。你好。
3: 主持人好。我这边是这样子，浙工院新昌校区呢是正在修建过程当中，基本修建完成了，不过同学们还没有正式入学啊，所以这边的设施条件应该来说也是得天独厚的，地方也很大。那么新昌校区浙工院这边呢是有2处安置点，分别是接收了周边4个工地1000余名的工友啊。其实这个转移工作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转移安置了，那么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是基本完成转移。工友们在这里的生活呢应该来说也是相当舒适的，虽然说是打地铺啊，但是这个空调打的是非常的凉快。而住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出门是衣食住行很重要嘛，那么主要关注是住和食这方面。住这方面呢水电齐全啊，工友们也可以去给手机充电啊，打发打发时间。那么吃这方面啊，我们特别关注，因为我们有4个工地的工友，他们的用餐是由各工地项目部来自行承包的，所以我们到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已经是基本用餐完成了，但是也可以看到有的工友们吃的是饺子，有的呢是吃的一荤一素啊，还有工友们跟咱们分享说是这个2荤2素，但是你可以自行挑挑这么一荤一素，口味还有的选择，可以看出来这个生活的饮食方面啊还是有充足的保障的啊。不仅如此呢，现场还配有饮用水、泡面、香肠、面包，在这个场地旁边的中巴车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物资保障。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很多工友们也是比较惬意的躺在这个地铺上面啊，那主要的娱乐方式呢，有的在玩手机，有的打牌聊天。应该来说啊，虽然说抗台的形势我们还是比较严峻的，但是大家的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相信工友们的配合，大家众志成城，一定会平安度过这个台风天。也要请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啊，安心在家抗台，那么也是邻里睦邻，照顾好身边的独居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谢谢谢谢。那对于工友来说呢，这是难得的休息日啊。尽管说在这个安置点，但发现现在风大雨大，干脆呢我就在这儿安安全全的度过2天，是吧？好，可以说呢，随着台风白海豚的继续靠近呢，浙江风雨将会进一步的增强。根据省气象台的预计呢，说今天到明天白天啊，全省呢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啊。其中你像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以及呢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地区呢有特大暴雨。特大暴雨，大家就能想象到这个雨就像是那水瓢往下泼是一样的啊。那明天夜里到后天呢，这个强降雨的范围开始逐渐的缩小，强度呢也会减弱，但是呢像浙西啊以及沿海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部地方呢会有大暴雨。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的台风红色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以及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还有呢江苏中南部和东部以及台湾岛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浙江大部、上海、福建北部，包括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 江苏南部等地呢有大的暴雨，还有就是浙江中东部地区呢有特大暴雨，这特大暴雨呢基本上就是250到500毫米。那公众呢请务必啊减少外出，注意呢用这个加固玻璃啊紧闭门窗，如果说呢身处室外，也不要在广告牌呀还有这个铁塔呀大树啊等附近去避风避雨啊，尽快的回到坚固结实的建筑物当中，因为就怕这个刮风下雨啊这广告牌掉落啊，包括我今天停车你看我都不敢停在树下，我就害怕呢这个一旦大风过来之后那种大一点的树杈掉下来把车给砸了，是不是？尽量稍微空旷一点啊，保证这个安全。那接下来呢再说说大家关心的出行问题。受到台风的影响呢，今天14点开始啊，像杭州地铁9号和19号线的高架段停运啊，17点钟开始呢地铁16号线的高架段停运。停运期间呢高架段改用公交车接驳，恢复时间呢将另行通知。具体安排就是9号的乔思南到这个翁梅站啊是临时停运的，那大家呢可以在客运中心站和临平南高铁站啊转乘公交车。像16号线南湖站到800里站也是临时停运的，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青山湖站或者说呢是中泰站啊转乘公交车。19号线就是玉道站一直到永胜路啊临时停车，大家呢前往这个平南路以及更文路站知行路站的乘客，请在呢火车东站就是东广场站和7号线新街站转乘公交车。可能我说这么快你未必能够马上就是能记得清啊，那拿出手机自己对比一下就行了。我告诉你的目的呢就是这儿停运了啊，大家要么就是提前换乘，要么呢就是直接坐公交啊，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的。那么高速公路方面呢，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啊，受到10级大风的影响，像 G15沈海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是全桥关闭啊，还有呢就是 G1523永宛高速象山港大桥宁波段全线收费站双向进口关闭，同时宁波境内的高速所有收费站进口对大中型客车、小型面包车还有危险品运输车、集装箱车和这个载货超高等车辆呢实行限制通行啊。各位反正这两天如果有没有什么特别急和重要的事儿，大家就别出去了啊，因为你看现在不管说咱们自驾出行也好还是坐这个公共交通啊，它都会受到一些阻碍，原因很简单啊，对不对？因为就是这个要避风雨嘛啊，避风雨在这个时候呢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好，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台风的转移工作。刚刚呢我们是去了两个地方啊，其实全省各地呢也在加紧的转移人员，排查隐患，排查漏洞，确保呢不漏一人不漏一户。那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相关的报道。
4: 宁波北仑区白峰街道思岩村是一个位于东海之滨的小渔村，常住人口中以留守老人为主。夜幕降临，一支由村干部、党员和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开始逐户排查，重点针对危旧房住户、独居老人及地势低洼地带居民进行劝离和协助转移。
5: 现在感觉挺好的，政府很贴心，特别这些临海的、靠海边的这些地方，万一有积水上来了，确实话心里很不平静。
4: 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各地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受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及时全部转移到位。在兰溪市马涧镇，镇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劝导群众抓紧转移。
6: 大家，台风来了，台风来了，要下很大的雨，哎，很大很大的雨，所以我们正在搬出去。
4: 马涧镇云溪村、田峡、富竹坑等自然村地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所有村民必须全部转移。村民方华海的母亲年事已高，又因病无法自行走动，为此村里专门联动属地乡镇卫生院安排专车和医护人员全程接送。村干部和医护人员合力用担架将老人稳稳抬上救护车。
7: 前期我们已经对各个自然村的隐患进行摸排，转移完成后各网格会进行二次巡查，确保转移到位。
4: 考虑到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诸暨市在完成既定的人员转移方案后，再次组织分析研判，新梳理出20余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风险较高的潜在隐患区域，并对这些区域范围内的群众进行扩面转移。阴甸街镇五云村小河户自然村地处山区，昨天白天的间歇性降雨已经让村中的山溪水量增大。为了防范后续的地质灾害安全隐患，昨晚镇村干部连夜组织群众转移。
5: 早餐、中午饭、晚饭我们都全部安排好的。村两委干部啊，就是说在几个风险点，就是说安排人有值守。
4: 为了消除转移群众的回流隐患，各地还进一步加强全覆盖巡查，确保人员安全。三门县阔塘山岛800余亩养殖塘连片密集，是当地核心的水产养殖区。在群众转移后，

0: 对，还有公安，一共6个人，就是在那边24小时在蹲点值班。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全省啊这个转移的情况。那现在呢，我们就确保呢不落一人，哎，每户呢都监督到位。刚刚呢也提前给大家预告了，说在咱们仙居这个地方，说到这个秋山乡，由于它持续降雨嘛影响啊，也再加上咱们本地呀、它是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地形。你像什么山洪啊、积水啊、还有滑坡啊，这些次生灾害，在雨水的影响之下呢，它就会持续攀升，而且呢还有潜在的风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咱们秋山的党员干部啊，也是第一时间全员下沉到一线，抢时间排查隐患，牢牢地守住这个山区防汛安全的底线。那今天呢，我们也正好呢马上要连线的就是咱们秋山乡的党委委员副乡长季代为，让他呢给大伙来介绍一下相关的这个情况。季乡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目前咱们乡啊整体这个降雨强度怎么样？
2: 目前整个我们秋山乡地内降雨强度不大。那各村的河道呢水位还是正常的。我们目前的主要压力来自于永嘉溧水方向强降雨，那四渡坑呢目前水位上涨比较大，那道路呢暂时没有出现道路积水的情况。
1: 那刚才我说啊，我们当地呢受到这个地形啊这个影响啊，往年你像山洪啊、积水啊、边坡啊这些，其实就怕这种强降雨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都进行了哪些安排？
2: 主持人，我们重点排查就是那些地质灾害防范区、斜坡界防、小流域山洪易发区以及老旧房屋等。那我们巡查同志呢，基本上是连轴转，雨不停，冷不歇，轮班盯着，一发现隐患呢就拉警戒线，确保能第一时间发现血型，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1: 你们就采取了这个人盯的这种战术了是吧？人盯，所有的人都要到现场啊。另外我想问您一下，就是针对于咱们这个低洼呀还有山脚隐患的这些地方，不也是住着咱们的村民嘛，那人员转移避险工作推进到哪一步了？安置点的这个物资怎么样？
2: 我们按照应转尽转原则，目前该转移都已经转移完毕了
1: 啊。
2: 那安置点里面呢，棉被、热水、食品等物资都备得很足。那另外呢，我们也考虑到转移群众的情绪，那有的村呢，为了让转移群众出来住得住安心在这里，他们在安置点边上呢专门搭建一个烧饼摊。那其他安置点呢，有一些老年人那身体状况呢，我们安排了卫生院医护人员给他们做健康检查，那确保老人的身体状态良好。
1: 现在这个台风其实我们也不能够准确的预测它到底是几点登陆，所以说接下来这个降雨呢还会持续啊。乡里针对这个像突发山洪啊还有偏坡塌方啊，有没有应急值守和快速的这种处置议案？咱们村民避险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2: 那我们针对那个三塘水库、地质灾害防范区、小流域山洪易发区的，都安排专人全天候值守，那实时上报现场情况。那另外呢，我们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应急队伍和机械设备都已经在待命状态，一旦发生突发险情，确保能够拉得出、用得上。那台风期间呢，那村民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千万不要在溪边桥上看水钓鱼。那针对转移群众，那大家不要急着回家，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等台风彻底过去后，我们确认安全了再有序返回。
1: 那你们其实在一线的这些党员干部也要注意安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你们辛苦了。再次感谢，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那刚刚呢季乡长跟我们说了这些啊，我相信大家伙呢就觉得哎这个安稳了是吧，咱们该转移的人民群众都已经转移到位了，包括像老年人啊什么的啊，也安排了这个相关的医务人员，也都不用担心。最主要的是刚才你说还搭了一个这个烧饼铺，我觉得这个太温馨了啊。就尽管说吧，大家临时这个转移出来，但是呢烟火气咱们不能变，是不是？同时呢当地又加强了这个人工的巡查啊，你说什么比人工巡查来得更实在呢？最主要的就是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当然在这个时候 也是希望大家咱们。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浙江之声温馨提醒，遇到台风天，户外休闲旅游人员应关注天气和路况，若不适宜外出旅行时，应取消或调整旅行计划，尽量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已经在台风影响区域的游客要尽快返回或到附近避灾场所避险，台风来临时要听从景区管理人员的安排，停止一切户外活动，留在室内休息，遇到危险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请求救援。

浙江之声温馨提醒，台风天里应储备一些防台风物品，家中备好手电筒、收音机、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有条件的家庭最好准备一个应急救援包，内备有绳索、锤子、剪刀、哨子等应急工具，以及碘酒、胶布、止血带等应急医药用品。如果家中有病患，还要准备好必需的药品。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渗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相关资讯。
1: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0: 台风白海豚带来了强风强雨啊，那防汛防台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期。咱们普通市民到底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浙江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的介绍。我们到底该如何度过这样的台风天？
2: 能待在家里就不要离开啊，就不要出来，就是尽量不要外出，不要那个集聚。如果一定要外出，那么步行呢一定要注意高空坠物，而如果开车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路面积水情况。对于下穿隧道、城市积洼这些地方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不要让车辆开入以后遇积水熄火。在家里的同志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车如果停在地下车库的，尽量能够挪到高处。然后如果是在住在高层的呢，家里的门窗要做好防护，阳台这些上的杂物呢要及时做好清理。此前呢，我们已经对全省的物业呢发了提醒提示，也请物业部门呢能够对自己小区里的地下车库这些呢能够及时的清淤排涝，并做好这种防洪挡雨的这个相关的措施，主要是这些。
3: 浙江之声温馨提醒，台风天要实时关注台风相关信息，充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听众们，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台风白海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预计呢今天傍晚开始到今天夜里呢将会登陆我省啊，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其实在它刚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关注着它的走向。那时至今日啊，其实登陆浙江是100%了啊，这个肯定不会有错。那至于是几点，现在还不好说。所以说呢，随着台风靠近浙江呢，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地方的这个天气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然后呢，很多网友他就会疑惑啊，他说这个台风白海豚根本还没有登陆呢，对吧？尤其是说要登陆咱们这个温带的这个

沿海。那你像北边的上海啊、宁波呀、嘉兴啊、杭州啊、湖州等地呢，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风雨，对吧？尤其是今天杭州那是最明显的，现在还在下呢，啊，基本上没停。经常出现这个明显的风雨啊，你像温州等这个浙中南沿海，上午呢这个风雨反而不突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不是，哎，这台风啊，这个是不是在圈里还怎么样。其实这个呢主要是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就是由于这个台风白海豚啊它自身的结构特点决定的。因为呢受到这个周边环流的影响啊，台风呢西侧受到大陆高压的阻挡，南侧呢则是海上的高压啊，这说白了就是那两边都有压力，对吧？这个高压呢进行了阻挡之后，水汽输送都会受到一些抑制。但怎么办？你不能说排不出去吧，它毕竟是个风啊，是吧？结果呢正好东边北边水汽条件好，好家伙，那我就往这边下。这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处在的这个地理位置啊，两边都有压力，就像是门都堵死了，它不往出释放。那只有这个地方呢，北边这个方向啊，它这个东边这个方向释放能力都很好，所以说东边北边这两侧咱们就倒了霉了，好家伙，这雨就来了，就这个意思啊。不过呢这只是登陆之前阶段性的一个状态，它毕竟现在还在海上嘛，还没有马上登陆，傍晚啊，傍晚基本上就有可能登陆了。所以说呢随着台风中心进一步的逼近上岸，像台州啊还有温岭一带啊，狂风暴雨也会接踵而至啊，主要就是这是台风的特点。我们浙江人呢这些年你说经历的台风那也有几十个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台风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啊或多或少的我们也都了解一些。但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安全。千万不要小觑啊台风的这个威力啊，因为它的这个威力呢说实话不是我们人类所能企及的，对不对？那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的台风红色预警，14点到明天14点啊，就是我节目刚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段，那么浙江、上海还有福建、江西、安徽、江苏、台湾岛都会有大到暴雨啊。其中呢，你像浙江大部分地区，咱们这次浙江基本上是都覆盖进来了啊，都会有雨。你不能说是上一次的这个，雨好像不是那么明显。啊，估计是不是按照我刚才的那种说法啊，也是咱们这个东边和北边给它堵死了，所以说都往南边下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那么这一次呢，浙江大部分地区，包括像上海啊、福建啊、江西啊，就是谁都别跑啊，大家呢都有这个大雨出现，所以说交通安全出行就特别的重要。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多次介绍过啊，减少外出。注意呢加固家里的这个门窗啊，还有什么花盆什么的，这早就提醒过了啊，该拿下来的就拿下来。这个都是影响着这个安全的一些要件啊。那我们尽管说不住在海边，但是呢这个风突然之间来这么一下子谁也受不了，对不对？注意安全很重要。那大家呢还是尽量不要外出，让我们平静的啊度过这个台风天。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2: 这是在哪儿约呀？
3: 阿姨，我来帮你。
4: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3: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5: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6: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3: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2: 哟，约好了，
7: 真方便。
8: 有了有了，
3: 您的快递。哎，
7: 就是他，
3: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可以说呢，这个现在我们一直关注着台风白海豚的动向。那现在呢，小蔡正好呢是在省气象台，我相信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是想关注一下白海豚现在整个这个动向。那马上来连线气象蔡，让他给大伙来介绍一下。你好。
6: 南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说起了这个气象台，让我非常的亲切。没错，我此时此刻呢正在省气象台，刚才呢也是听了会商和采访的相关的专家啊，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最新的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那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是距离我省温岭东南方向约70公里的海面上，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我省靠近。

0: 近，今天傍晚前后将会完成登陆，强度变化不大。那在这句话里面，咱们可以分析出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距离我省越来越近了，而且它的移速明显加快了，现在的移速是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和今天早晨的时候10多公里的速度相比啊，它目前加快了很多。所以说，根据之前的预报，现在的这个登陆预报啊，跟之前相比呢，它的登陆时间点是比之前有所提前的，预计今天傍晚前后就有可能在温州北部到台州南部这样一带地方登陆了哈。那接下来还要关注到的一点就是，目前台风的核心的雨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浙江省。那在刚才的这个采访当中啊，我们也是问了很多大家关切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今天有很多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发言哈，说为啥台风靠近的时候，上海、宁波这些可能距离这个登陆点比较远的地方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强风雨呢？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也看到啊，上海一些地方也是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那这个原因啊，我也是询问了一下我们的气象专家，他告诉我呢，因为台风白海豚的自身结构的特点决定的，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台风西侧受到了大陆高压的一个阻挡，南侧呢是海上高压，水汽输送呢受到了抑制，所以说只有台风的北侧和东侧水汽条件比较好。那台风的中心的位置呢是在温台沿海地区，它的北侧和东侧水这样逆时针甩上来的话，那就是宁波、上海、嘉兴、杭州这些地方了。所以就是为什么今天咱们上海浙北地区的朋友们能够感觉到这么明显的这样一个强风暴雨啊，而且在这个实时滚动的这个卫星的雷达云图上，我可以看到这个云图越红的地方代表着此时此刻的它的风雨就越强劲。那我可以看到台风北侧红的一片，所以说意味着台风不断的卷上来之后啊，它的浙北还有上海这一带的风雨是可想而知的非常猛烈。但是专家也提醒了哈，随着台风逐步的登陆，最强的东侧北侧的这样的螺旋云系马上就要甩到温台地区了，所以说温台地区的朋友们不能够掉以轻心。那第二个我问到的这样一个科普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早晨的移速还比较慢，为啥今天下午开始这个白海豚突然间跑起来了呢？专家告诉我呢，因为这个台风啊，它的这个大陆高压比预计的要强一些，所以说它进入到这个东海之后，它东北侧的这个还有东南侧的这引导气流比实际要强一些，所以说呢移速会变快，而且随着它逐渐靠近大陆，大陆对于台风也会有一个吸附的作用，也就导致台风在临近登陆前会有一个加速。那第三个我问到专家的是什么呢？我说这个强度还会保持维持嘛？那专家告诉我呢，目前这个台风登陆时预计是一个13-14级登陆的强度，意味着它可能稍稍会有减弱啊，但是还是以一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强度去登陆的，可能在靠近大陆的时候会进行一个摩擦力的作用，它可能会稍微的减弱，但是它总体强度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强劲的状态的。那大家此前也可以关注到哈，此前台风巴威登陆浙江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并没有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而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前啊，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就是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这就是因为预计届时它的登陆强度可以达到14级以上这样一个标准。所以说台风白海豚的这样的影响是比此前登陆我省的台风巴威要强许多的。那以上呢就是我在省气象台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消息。接下来呢提醒大家啊，台风的暴雨的核心还有台风的风雨的核心区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大陆了，请大家做好准备。而且台风啊将会在我省贯穿一路向西北行，预计呢台风中心在我省的停留时间可以将近20个小时。那更多的消息我也会随时给大家带来。南哥，
1: 好，谢谢小蔡啊。那小蔡刚才也说到了，说我们这次的海豚啊还是很迅猛的，那大家也能够感觉得到。说实话你这么一对比的话， 我们上一个台风大家都很紧张啊，都很着急。

0: 不急，后来发现，哎，好像也没有什么样啊。但是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这次的这个白海豚确实比巴威强，我们已经明显能够感觉到了。那今天下午13点呢，强台风白海豚正好呢是位于温岭东南方向的88公里，它的7级风圈半径呢是300到450公里啊。预计呢它会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方向开始呢向我省靠近，基本上呢是在今天傍晚的时候将会登陆。啊，今天傍晚的时候，估计还有两三个小时吧，就将登陆了。那登陆到底会是什么样，我们也将会密切的关注。尤其是刚才小蔡也说啊，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呢，说要在我省待20个小时。这20个小时，确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次考验啊。目前呢，省防指也是持续维持着1级防台的应急响应。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啊，风力强，雨力大，所以说呢，请各施工单位啊，一定要全面排查好你们的脚架呀，还有这个围挡啊。板房啊，这些设施安全牢固，对吧？那大风一过来，你说这脚手架出现了这个倒伏啊、倒斜怎么办？是不是危险就来了嘛？另外呢，要和大家来说，就是这次风大雨大啊，尤其是各位市民朋友一定要远离这个水边啊，这个很重要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信息。王浩呢，在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要狠抓落实一贯到底，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台风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的高分答卷。那具体情况，我们接下来，一起听报道。
1: 当前我省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昨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省委书记王浩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从思想上进一步重视警醒起来，状态上进一步紧起来，工作上进一步动起来，以工作的确定性主动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做部署，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指办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现场视频连线了宁波、温州、金华、舟山、台州、丽水等6个市和10个县市区，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王浩肯定了全省前一阶段防御应对工作成效，他强调，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要高度警觉，闻令而动，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立足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长时间影响、风雨潮、三碰头等极端情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所有的工作都往前预置、往前赶，确保守住3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

0: 落到位，要沉下去。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以最快速度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做到市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逐级派人指导，确保所有隐患点、重点部位、关键节点都有领导干部带队，有人值班值守。要转到位，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受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及时全部转移到位，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特别是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和养老院、医院等重点场所，要确保转移全程全员安全，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实现快转、暖流、慢回。要停下来，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的部署要求，倒排节点预留时间，扎实做好停和撤，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调控好，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河湖水网，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确保所有水库降低到汛限水位以下，调控到最安全位置。要管得牢，聚焦海上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杜绝船舶漏管、脱管、私自出海，严禁人员擅自返船下海作业，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加强排涝设施检查维护，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氛围浓，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王浩强调，防御台风白海豚是对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识觉悟、组织动员能力和工作精细化水平的现实检验，要贯通体系、压实责任，切实形成防台工作的强大合力。联合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早报、快报、多报，以预报预警为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指令贯通，闭环落地。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细。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精准研判，果断处置，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刘杰强调，要坚决破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聚焦防强风、防强降雨、防地质灾害，充分运用此前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全面进入临战决战状态，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到位。要强化预报预警，持续会商研判，做细工作预案，对防御工作再检查、再复核、再过一遍筛子。山区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海上重点管控船舶和涉海人员，城市重点抵御内涝和运行风险，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科学调度水库河网水位，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面加强宣传动员，打好防台人民战争。各地各部门要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把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李延义、辛克利、姚高原、杨清九、王昭、何中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市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的相关情况啊。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了解一下浙江省发出了今年第二号指挥长令。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2: 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今年第二号指挥长令，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农要求，牢牢掌握防台工作主动权，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攻坚仗，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现命令如下：一、迅速沉下去，做到责任压实、穿透到位。各地各部门严格压实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做到每一级都有人指挥，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盯守。要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提前转到位，坚决果断实施避险转移，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

前点出现异常的点位，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必须坚决果断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严禁台风未过境风险未解除前擅自返回。三，有序停下来，确保五停要求执行到位，以县为单位自主决策，相机果断采取五停措施，特别关注生产企业的停产、在建工程的停工、高速高铁等交通设施的停运，确保绝对安全。四，科学

自提前出海以及船舶走锚、断缆、碰撞等风险。城市要重点防范内涝和城市运行风险，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和防台工作，防止因次生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要备足备齐抢险物资、队伍、设备，加强值班备勤和前置预制，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救援。六，立足氛围浓，全面动员打好防台人民战争，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等滚动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启动一级响应的地市要发表市长电视讲话，滚动发布温馨提示、安民告示，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8月9号10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天14时30分，强台风白海豚位于温岭东南方向约70公里的海面上，七级风圈半径为300到45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个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大概率与9号下午4点到6点在玉环到椒江一带沿海登陆。目前呢，省防指仍然维持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的劳分为农的要求，认真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

请广大市民居家避险，非必要不外出，加固门窗围栏，收拢阳台的外置摆件、晾晒物件，远离海岸岸堤、近海礁石、峡谷陡坡、低洼涝区，杜绝临海观浪、进山逗留。另外呢，户外人员抓紧撤离危险点位，车辆切勿涉水通行，远离吊塔、广告牌、老树等易倒伏的坠物设施，地下室严防倒灌，进水及时断电，遇险情及时救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
2: 这是在哪儿约呀？
3: 阿姨，我来帮你。
4: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3: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5: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6: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3: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2: 哟，约好了。
3: 真方便。
7: 有了有了，
3: 您的快递。
8: 哎，就是他。
3: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9: 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受到台风的影响，安吉县张村镇和该村遭遇了短时的强降雨，引发了溪水暴涨。村内呢，一处紧急临河道的民房门口，河水漫过河堤，有较大的进水隐患。而屋内呢，有一名来安吉疗养需要依靠轮椅出行的人员，户主不在现场，人员的转移难度极大。村干部了解完情况之后呢，迅速联系了消防救援的力量，将轮椅人员抬离危险区域，安全转移至和该村的安置点。详细情况马上为大家连线安吉台的记者汤迪。汤迪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吉县张村镇和该村的安置点。那下午啊，这里刚刚接收了一名特殊的转移人员，一位来安吉住家疗养依靠轮椅出游行的游客啊。和该村呢是地处山西河谷，村庄沿南西两岸分布，两岸地势比较低，上游山区汇水快，短时强降雨啊，很容易造成溪水暴涨、河水漫堤。受本轮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地的雨势猛，短时降雨量大，河道水位啊快速上涨。那村民徐先生家门口紧邻河道，台风导致了河水暴涨，水位达到了20多厘米，河水漫过堤岸，逼近了他们家。当时徐先生本人啊是不在家中的，可是家里面住着一位住家疗养，体重达到了170多斤，还有依靠轮椅行动的人员，转移难度非常大。我们的村干部盘摸完情况后，就第一时间联系了消防救援人员到场，众人啊合力将人和轮椅抬离了险情区域，安全送上救援车辆，护送到了和该村的村委安置点。那目前呢，我也是了解到和该村的安置点现在有转移村民游客共有30余人，食物饮水药品等物资的保障非常充足啊。另外是针对了接收的婴幼儿群体，村里呢会将婴幼儿和父母安置在民宿内，方便喂养照顾。那我这里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9: 我们接下来再将目光转向台州的黄岩。台州黄岩的上镇乡蒋东澳自然村将要转移290多名群众。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当地现在的一个情况。
11: 蒋东澳自然村在台州黄岩最西部，容易爆发小流域山洪。我们赶到村里时，正赶上村干部们入户做最后一批高龄老人的转移工作。
12: 但是台风越多喽。
11: 89岁的廖奶奶前两天刚从医院回家，
12: 对她有点害怕，
13: 还是害怕。
12: 对她一个不会坐车，要晕车，然后她自己又行动不便了。
14: 像我们村里面基本上都有10来位，上午我们就这样给她提出去了。
13: 也是，
14: 对，都80-90岁啊，也90多岁了。
13: 现在的办法就是都是转到医院里。
14: 那像她这种人，我们就只要医院，稍微好一点，我们走到艾滋中心里面去艾滋。
11: 过去村里转移老人都是要直接转到乡里和村里的安置点，但再方便，有些老人也是折腾不起。村支书李建清总是面临着两难。
15: 比较内疚，一想到眼泪就流出来。跟他儿子商量一下，不行的话，我们村干部陪他们一起在这里。
11: 为了方便转移行动不便的老人，今年上镇乡协调了公交公司和医院，统一调配资源，把老人和家属们最担心的事儿都安排好。
16: 村子的话是4个村，就是把这些那个高龄的这些病重的这些阿公阿婆转到那个医院里面。
17: 哪里有需要去哪里。
16: 对，
11: 今晚 黄岩山区的降雨量将会增大。按照乡里的计划，蒋东澳自然村要赶在傍晚前完成整村转移，可有些老人还是放心不下家里的鸡鸭和手里的活儿。网格员戴阳芬就一户户上门盯。
12: 他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他带过去。农村的人嘛，耳背呀、
7: 啊，老年人
12: 对
7: 听不清楚，
12: 听不清楚，你要跟他大声的沟通，然后要把这个事情给他解释清楚，要让他们理解，心甘情愿的跟你走。
11: 在上正乡避灾安置点，老人们被陆续安顿好，乡里特意根据他们的需求，把家里的手工活也一起搬了过来，几块门板搭起了临时的桌子，避灾劳动两不误。
8: 不了没事，我们就进去了。这我们家里都没有空调，没有事做啊，打扫这里做啊。
17: 住多少啊？住多少少都唔高，
12: 多多少少都没事，
7: 多多少少都没事。
18: 老百姓在这里玩一个时间比较长，除了我们保证他的基本的吃啊喝以外呢，找找点事情做做。接下来以及还有什么其他需求的，尽量提供给他们。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网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时间15: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4: 决战就在眼前，防御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到了最紧要关头。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分别具体督导检查沿海及重点山区、县市区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咬紧牙关，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雨水情监测情况，逐一连线温州乐清、台州温岭、黄岩、仙居、丽水缙云、金华武义、杭州淳安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督查指导各地防台工作。王浩强调，当前防御台风白海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的最关键阶段，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精神状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把各项工作部署和应对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和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对各个风险点位进行再排查，严密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坚决果断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确保万无一失。要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部署要求，有效做好社会面管控，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高度关注防内涝工作，全面排查城市低洼区域、溢涝点、下穿隧道等重点部位，强化预警监测，第一时间做好应急排涝抢险，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及时、准确、滚动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提高群众防台意识，科学做好防风避险工作。省领导邱启文参加督导检查。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4: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会以每个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会在今天傍晚前后在台州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随着白海豚中心越来越近，其12级风圈已经触及浙江台州等地，10级风圈影响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7级风圈影响范围更大。另外，在基层防台一线，全省各地紧急行动，全力保障群众的安全。温州也启动了应急预案，筑牢安全防线。我们接下来来听报道。
5: 前天下午起，温州瓯海区石桥村村干部第三次来到村民林成武家中，老人房屋地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存在安全风险。
6: 在台风还没登陆之前呢，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去宣传，叫他们出去，不要住在这个地质灾害点里。村联委大家都住在村里哦，村民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第一时间马上到。
5: 随着风雨逐渐增大，温州市排水、供电等部门迅速启动防汛防台应急机制。在温州市排水公司智慧排水调度中心，工作人员使用 AI 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及低洼点位动态。
7: 今年呢，我们还上线了基于我们数字人通过 AI 识别的方式呢，基本上能够做到实时响应，30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一个相应工作的一个处置。
5: 鹿城供电分公司开启全域电力隐患拉网式排查，紧盯景区民生重点区域筑牢电力防线。温州移动应急通信保障点，这架翼展达6米的巨鸟固定翼通信无人机已完成飞行前各项测试和通信联调，可随时搭建空中通信生命线。通信部门还提前在海边等区域预置便携式卫星基站，构建了海陆空立体应急网络保障体系。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4: 我们继续将视线转向绍兴。作为老小区密集、基础设施相对老旧的绍兴越城，台风来袭的时候，风险隐患点多，突发情况多，必须充分地发挥一线前哨力量的作用。本次防台工作当中呢，古城内各社区整合党员、网格员、业委会、物业、新就业群体等多方力量，在隐患排查、物资储备以及应急处置全阶段发挥了作用，全力筑牢古城的防台防线。那具体的情况马上为大家连线我们绍兴台的记者傅思义了解一下。傅思义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正在越城区的这个釜山街道的东双桥社区的绍钢新村一村的这个现场为你连线报道。这里呢刚刚完成了一颗就是直径大约30公分的仿佛大树的一个处置工作。其实在今天上午的时候，社区网格员啊巡查的时候还没有发现这个倒伏的迹象，是中午的时候就是住在这里的一个老党员金师傅在饭前小区里这个又逛了一圈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大树发生倾倒，并且是压住了一辆小汽车，所幸呢是没有人员伤亡。那么金师傅呢也是饭也顾不上吃，就联系社区，并且是在小区里面的周边的车辆进行移车，防止呢受到这个二次的这个伤害。社区呢也是收到情况以后，第一时间联系了街道，并且呢安排了这个吊机过来进行了处置。那么其实呢，这是本次啊越城区这个在古城抗台工作中的一个非常微小的片段。在整个台风防范和抗击的过程中呢，像这样的金师傅这样的，包括东双桥社区这样的，所有的这个社区呢都发动了党员啊、网格员、业委会、物业，包括新就业群体等等的这个多元力量，在各阶段发挥作用。比如说在前期的这个筹备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是积极投身到了宣传和防范的工作当中。比如说这个釜山街道阅读社区的这个共建单位呢，是在这个现场修剪了辖区的一些街巷里的藤蔓呀，一些松动的枝条啊，杜绝这个大风天气的时候坠物伤人。然后包括呢社区内的一些网格员也是提前上网，给一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这个残疾人送去了一些防汛沙包和应急物资，同时告知他们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社区。那么进入到这个台风应急阶段以后呢，这些力量呢又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他们目前呢按照这些小组啊社区自己都组建了群，按照早中晚这样的频次呢，在辖区里面进行一个滚动的巡查，特别是发现一些积水呀、倒伏的树木，包括是这个有这个居民遇到危险等等，也是第一时间可以联系到这个社区进行协调处置。比方说今天上午也是铁甲营社区的一个网格员是发现了新河弄路段积水严重啊，是就是整条街面都有水，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这个公用集团进行协同处置啊，通过2个小时的这个排水恢复了路面的通行。包括是西小路社区的一个楼长呢，也是发现了他们的14号地块的这个低洼地段呢出现了这个长时间降雨以后的雨水倒灌，那么社区马上拿来了这个抽水机进行不间断的开展抽水作业，有效的缓解了片区的内涝。包括团结社区的网格员呢也是在巡查中 及时清理了这个辖区一些小的倒伏树木啊，折断的树枝，拉起了一些警戒线，设置了隔离区，保证了这个车辆行人啊能够通行的时候能够避开这些危险的区域。那么还有我们这些古城里面有不少老小区是没有专业的物业的，那么社区的业委会呢也是在台风天的时候主动参与到了这个应急巡逻、隐患处置和居民协调工作当中。比如说遇到一些需要移车呀、清理一些杂物啊、通知居民转移等等，业委会的成员呢因为是比较熟悉我们的这个居民的状况的，沟通协调的效率呢也能够很高。还有一些社区有比较相熟的一些新就业群体的一些主动的遇到了一些小哥、快递小哥，还有他们呢也利用自己对辖区路况比较熟悉的情况下，帮助社区运送了一些紧急的物资，提醒居民注意风险。那么目前呢，越城区古城范围内的抗台工作呢仍然在有序的推进，所有的基层力量呢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所有的这些我们基层的党员、我们的一些网格员作为我们的这个前哨，也是在保障着我们古城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我情况就是这样。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杭州机场呢，今天是取消了进出港航班388架次，取消航班主要集中在12点以后的时段。截止到15点，今天已经执行了进出港航班380架次，未执行航班160架次。

0: 而根据空管气象预报，台风登陆之后呢，杭州机场最高风力预计会达到7级以上，极易导致停场航空器吹动、侧翻或者碰撞地面设施。为了确保运行安全，杭州机场计划今天对停场的70余架航空器采取统一的计流措施，用计流绳将飞机紧固在地面上。同时呢，杭州机场重点加强机坪区域的巡查，提前对无动力设备进行了固定，将拖车进行集中的转移，统一避风，累计安置大拖板76个，小拖斗106个，加大一线值守人员的力量，开展了风险隐患不间断的排查，继续巡查河道，降低场内水位，确保8处出水口的畅通。在航站楼内呢，工作人员做好了航班取消通知，妥善安置延误旅客，配备了点心、毛毯等大面积航班延误的应急物资储备。在交通中心，机场预置4辆空载大巴车作为应急备用的车辆，来保证台风期间人员疏散运转。另外，杭州机场地勤部的值班主任雷宪军也提示说，目前取消航班较多，不少的旅客未能及时的关注到取消的信息，建议出发之前及时的联系航司来巡查相应的航班动态，避免耽误行程，也可以及时的拨打机场的客服热线0571-96299 0571-96299。
1: 16:15，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0: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受到台风的影响，太湖湖面风力持续增大，阵风达到了7到8级。为了确保水上交通的安全，昨天上午的6点开始，太湖航区实施全面临时封航管控，禁止船舶进入湖区。供电部门呢，迅速地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应急预案，全员进入了备战的状态，全方位的拉网式巡查，隐患排查整治。相关的乡镇部门及时清点转移受灾点附近的人员，详细的情况马上为大家连线长兴台的记者蒋慧佳了解一下。蒋慧佳你好。
3: 主持人好。那么在我们太湖长兴虹桥避风港呢，货船和货船之间呢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执法人员呢都在登船巡查，协助船户加固缆绳、检查锚泊等措施，并提醒船员啊在台风期间的注意安全事项。那么长兴县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港航虹桥中队中队长王志斌介绍呢，这次与上次的8威相比呢，白海豚的移动速度比较慢，在浙江境内的贯穿时间呢要预计接近24个小时，远超8威的11个小时的贯穿时间，所以呢他们也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和湖面的风力情况，加强值守巡查，发现隐患他们会及时处理，船户呢有什么生活上的需求啊，或者一些药品啊，他们也会及时的提供帮助。那么在我们长兴县虹桥镇龙桐村自安塘沿线呢，国网长兴县共建公司的巡查人员呢也对河道的沿岸啊、低洼积水的地方啊，还有田间盘块站以及偏远乡村的线路啊等风险点位呢，逐段排查输电配电设备的运行状况。工作人员呢，林立明介绍，现在台风天啊，风大雨大啊，容易造成线路短路、设备积水、干塔倒伏等隐患。他们呢也组织着专业的队伍展开了拉网式的巡查，对低洼易涝的地带呢设备检查了，进行了排查加固。也提前清理了线路周围的这些障碍呀，保障线路干塔的安全。同时呢，先后的值守和物资人员前期的部署，确保一旦发生线路故障呢，区域停电啊、设备受损等情况，抢险队伍都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响应，就近处置，高效复电，以充分的应急准备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各类电网险情。 那么目前呢，长兴县各乡镇街道呢，都在对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啊、山洪风险区以及各物资仓库展开拉网式的排查。临城镇周五卡村呢，有地质灾害点隐患三处，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两处，村里也建成综合应急单元和联合保障点位。村干部呢，也已经对不稳定的斜坡啊、小流域山洪影响区的群众呢，逐一上门动员，并将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安置点。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2: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0: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说你所在的位置目前雨量大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的八点中心位于距离杭州东南偏东方向大概4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另外呢，白海豚将会以每个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受到白海豚台风环流的影响，昨天白天杭州风力逐渐的增大，同时呢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而降水最强时段集中在今天到明天的白天，全市阴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而且随着台风白海豚一步步的靠近，气温呢也顺势退烧，从7月14号以来连续25天的高温终于中断了。但是呢，清凉虽好，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不容小觑，大家如果没事的话哈，尽量别出门，适宜宅在家中。另外呢，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台风白海豚媒体通气会，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了台风白海豚的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个就是远洋长驱，生命势超强；第二个就是爆发增强，高强度的持续啊。白海豚呢生成之后48个小时之内就快速的增强到了超强台风级，而且呢它是今年以来的第二强的台风，它的超强台风维持时间长达5.5天。第三个呢，就是环流庞大，风雨的影响范围非常广啊，估计很多我们浙江的朋友，包括上海的朋友啊，应该感受到了台风的7级半径达到了420到450公里，环流的直径达到了1300公里，预计登陆前东海海面受其影响的时间将会达到3天以上的大风天气。另外呢，台风来袭，咱们浙江各地也是强化货源组织、库存储备和配送保障，全力保障我们菜篮子的供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一早在湖州长兴新农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蔬菜区的商户忙着

0: 备一点。
1: 我们至少打算准备这两天的量，台风出门也不安全。
2: 作为辐射浙北地区的重要农副产品集散地，长兴新农都市场提前启动防台保供机制，商户拓宽进货渠道，加大备货力度，并腾出冷库空间储存易损耗蔬菜。蔬菜经营户梁清文说，
3: 货很充足，现在基本上方圆两三百公里之内货很多很多，基本上没问题。你像江苏的，包括山东的，河南的，安徽的，包括浙江本地的都有。
2: 在丽水景宁县城中心菜市场内，青菜、萝卜、土豆、西红柿等蔬菜摆满摊位，肉类、水产供应充足。各大超市提前对接供应商，加大米面粮油生鲜。

0: 应该有一两千箱，我们后仓还有将近有20到30万的一个物资储存，及时的安排人力，迅速的去补满这个货物的一个储存量。
1: 在杭州，河马先生增加了素食、肉类和蔬菜等商品的储备。记者走进东站万象汇门店，看到各类货品充足，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货架，及时补充。店长童友云说：“
2: 根据往年台风的经验和数据分析，我们也提前对潜在需求量大的商品、主食类、素食类、半加工品、肉类、蔬菜等增加了30%到40%的备货量。”民生的商品价格稳定，全力保障市民需求。线上线下目前是正常营业和配送的，如遇极端天气，我们可能会变动调整。
1: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目前全省359家重点保供企业已全部启动应急预案，1362个乡镇街道均布设固定应急保供网点，实现城乡保供网络全覆盖。当前，全省生鲜肉菜可稳定供应5天以上，粮油储备可保障15天消费需求。全省同步启动联保。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2: 好，现在是下午的4:30，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浙江之声，我们为您推出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直播，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持续的逼近我省，今天下午4:00

0: 台风白海豚的最新位置位于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东部近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维持强台风级别，基本锁定在玉环到温岭一带登陆。这次台风移动路径稳定，强度强且水气充沛，我省大部分地区已经处于台风的危险半圈，而浙东浙东南遭遇狂风暴雨风暴潮三叠加的风险，局部地区呢有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极高，且台风登陆之后将贯穿我省内陆流域，风雨影响将会持续时间长，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全省防汛防台形势极端严重。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4:31，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这次台风的最新情况。根据先前的预测预报，那么我们正在快速的接近这次台风的登陆时间点。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直播，我们和各位共同关注这次台风的相关动态。
1: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0: 决战就在眼前，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到了最紧要关头。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分别具体督导检查沿海及重点山区县市区的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咬紧牙关，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
2: 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逐一连线温州乐清、台州温岭、黄岩、仙居、丽水缙云、金华武义、杭州淳安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督查指导各地防台工作。王浩强调，当前防御台风白海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的最关键阶段，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精神状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把各项工作部署和应对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和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对各个风险点位进行再排查，严密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坚决果断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确保万无一失。要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部署要求，有效做好社会面管控，该停下来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高度关注防内涝工作，全面排查城市低洼区域、溢涝点、下穿隧道等重点部位，强化预警监测，第一时间做好应急排涝抢险，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及时准确滚动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提高群众防台意识，科学做好防风避险工作。省领导邱启文参加督导检查。
0: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对台风形势进行再研判，对防御工作进行再调度。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台风登陆最关键时期，咬紧牙关，再接再厉，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努力交出防台大战大考高分答卷。
2: 刘杰指出，连日来，全省各级党员干部一刻不停推进台风防御工作，各项任务按照预案有力有效落实。要持续紧盯台风走势带来的风险变化，进一步排查风险区域、风险点位，查漏补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强化外来人员、游客等疏解劝导，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 要充分预估台风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应对，持续完善风险处置预案，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确保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严密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加密做好江河水库洪水、河口潮位预报预警，抓紧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科学调度水库河网水位，严防城市内涝，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要防范公路沿线塌方、水毁等风险，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封路管控措施，避免因道路损毁导致交通事故甚至人员伤亡。要做好应急救援人员和物资准备，加强电力巡检等基层工作人员自身安全保障，进一步统筹行业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用得上。要持续加强社会面宣传引导，滚动播发台风动态和避灾知识，进一步引导群众紧起来，社会面静下来。省领导徐文光、姚高原出席会议，会议听取省气象局、省防止办有关工作最新进展情况汇报，并视频连线温州、台州等社区市。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0: 好，现在是下午的4:3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扬。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来自前方的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登陆在即，最新消息来自省气象部门，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3: 飞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到哪儿了。那眼下呢，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经来到了台州玉环的近岸海面，那么登陆时在即了，预计登陆时的强度为12到14级，它将成为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生成地最远登陆我国的台风。那登陆后呢，缓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贯穿我省，将在我省滞留近20个小时。那此时此刻在这个预报室，我可以看到白海豚的这样一个云系图非常的庞大，它左侧的这样的一个云系已经上岸了。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台风风雨实况。近24小时，台州、宁波、绍兴、湖州、舟山、嘉兴等地出现了大雨暴雨，宁波、台州、绍兴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雨季累计雨量最大的为台州的三门县剪头村，达到了425.1毫米。浙江沿海海面出现了11到14级的局部15到16级的阵风，沿海地区和内陆出现了8到11级，高山区个别12到13级，最大为临海市东基站，达到了16级的一个阵风。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动态吧。第一个呢，来回复一下很多听众会疑惑哈，台风白海豚还没有登陆温带地区，北边的上海、宁波、嘉兴地区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风雨影响呢？省气象台省气候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毛艳军刚才告诉我啊，这是由于台风白海豚的结构决定的。台风西侧受到了大陆高压的阻挡，南侧是海上高压，水汽输送受到了抑制，只有东侧、北侧的水汽条件好，因此今天上午上海和浙北地区出现了强风雨。不过这只是登陆前的一个阶段性的状态，随着台风中心进一步逼近上岸，温带一带的狂风暴雨也将接踵而至。那此时此刻呢，台风对我省的这个影响已经进入到了核心时段，我也会在省气象台了解到最新情况带给大家。飞扬
0: 好，谢谢小赛来自省气象部门的最新连线报道。台风白海豚逼近，省防止今天继续维持防台风一级响应。那目前防御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本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4: 飞扬你好，听众朋友们好。那距离台风白海豚登陆的时间越来越近啊。那像今天温州、台州、宁波、绍兴、杭州等省内多地，大家都能明显的感觉到比较强的风雨影响。那我也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了，根据目前的研判呢，台风白海豚整体的雨量啊，会比上一次的台风巴威要大。所以这两天应急管理部门呢，已经提前把一些大的排涝设备前置到了温州和台州。那么这样一旦遇到城市内涝这样比较严重的情况啊，这些排涝设备就能够及时的投入使用。另外呢，台风影响阶段暴雨致灾风险比较高，强降雨啊可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所以这次啊要特别注意防御，严防特大暴雨灾害。那么我下午呢也从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了解到，今天白天啊，我省近岸海域已经观测到了6米以上的狂浪，那沿岸呢是出现了最大超过200厘米的风暴增水。今天的晚上6点到9点晚高潮时段，在天文高潮叠加了风暴增水以及近岸浪的共同影响下，我省沿岸、 我省的沿海致灾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嘉兴、宁波、温州沿岸呢是会将会出现150到25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么舟山沿岸呢是将出现120到22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台州沿岸啊将会出现200到32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相关部门呢一定要加强防范沿海地区的海水倒灌和严重的洪涝。那么在这里啊也提醒大家，务必要远离海边，注意安全，不要去观潮观浪。同时呢，还要重点关注强风危害。那么受白海豚影响，沿海和内陆大部地区风力会比较大，需要重点加强回港避风船只管理，以及像滨海的设施、简易建筑、广告牌、农渔业设施等防风加固工作。那么我也是刚刚从省防局了解到了最新的情况，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呢是累计关停了文旅场所8400家次，其中关停了 A 级旅游景区800多家次，公共文化场馆呢是1000多家次，关停了高风险旅游项目1000多个，延期或暂停演出活动啊89场。那么现在正值暑期放假，全省教育系统学校啊也已经是全面停课了，培训机构呢目前已经全面停止线下教学，全省700多个在建水利工程已经全部停工和人员撤离。那么台风登陆在即，也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外出，保护自身安全。飞扬，
0: 好，谢谢新月来自省防止的连线报道，我们将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动态。
1: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0: 前面我们介绍了省防指呢今天继续维持防台风的一级响应，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对于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呢也特别的好奇，为什么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预警呢？中央气象台9号的10点啊，今天上午10点呢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台风预警红色预警，这也是中央气象台今年发布的第二个台风红色预警。那么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的有一个规定，就是预计未来48小时将有强台风，强台风意味着说中心附近的最大平均风力为14到15级，以及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16级以上，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如果达到这个标准或条件的话，就要发布红色预警。来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这次台风红色预警发布的主要依据是中央气象台研判目前白海豚很有可能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沿海。那么针对白海豚的强大影响，中央部门来自各个方面也在持续的关注，而中国气象局在今天的8点10分也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的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应急响应。这次白海豚呢，根据各方的研判呢，其实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首先是远洋长驱，生命是超长。怎么讲呢？台风在日界线附近生成，登陆前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将超过15天，可以说这15天意味着是一般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或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级以及强度登陆的我国台风。这是第一个特点啊，远洋长驱，生命史超长。第二呢，是爆发增强，高强度持久，生成后48小时内快速增强到超强台风级别，极值强度达到了17以上，那么也就是说大概每秒是65米，为今年以来第二强的台风。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长达5.5天，而强台风以上的强度维持时间呢已经有9天。再就是环流庞大，风雨影响广，台风的7级风圈半径达到420到450公里，环流直径达到了1300公里。预计台风登陆前呢，东海海面受其影响将会有3天以上的大风天气，华东大部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达到600毫米以上。来自中央气象部门的相关人员也预测，受白海豚的影响，9到12号预计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中西部以及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 雨。那么其中的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地区、河南北部、河南南部等部分地区呢，会有持续性的这个特大暴雨。同时上述地区将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部分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天气。那么从整个降水过程来看，预计九到十号啊，也就是今天明天，强降雨主要是位于黄淮南部以及以南地区。那么十一到十二号呢，将会逐渐的向北影响到黄淮大部和华北南部。更多有关这次白海豚的相关动态，我们也将持续的为您关注。
1: 多路记者奔赴。

0: 房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 好，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我们正在推出的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也欢迎各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随时的互动。关于这次台风白海豚，也有很多网友呢提出了各自的疑问。有网友说啊，说我们看新闻上讲啊，白海豚移动的速度很慢，不像往年台风非常的匆忙，台风的走得慢，来得也慢，那么到底危险在哪儿？是不是风会小一点呢？我们也请教了相关的权威专家啊，给网友做一个解答。这是本次白海豚非常关键的一个特点啊，它的移动速度呢明显是慢于一般意义上的台风。台风走得慢，这不等于风力变小啊，最大的风险呢是风雨泡在同一个地方的时间被拉长了。普通台风过境可能呢几个小时就过去，而白海豚登陆之后在浙江境内的穿行时间接近24小时啊。所以说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可能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一种错觉，说台风登陆了是不是就是说完全可以松一口气了，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其实并非如此。等到接下来这次台风登陆浙江之后，后续的影响还有很多，也就是说呢我们无法的这个掉以轻心，还将持续的去关注这方面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动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来了解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围绕台风方面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准备。台风的白海豚直奔浙江，全省各地迅速行动，全面筑牢呢防台安全防线。那么这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网友呢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围绕这次台风您的关注点在哪里啊？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了解这个有关台风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及时的应对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稍早前给我们带来的综合报道。
2: 上午在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红旗社区一处突发路面塌陷的临海路堤，消防救援人员、社区党员干部和民兵组成的抢险队伍冒着风雨用沙袋回填坍塌的路面。街道技工委书记赵金彪说，
3: 我们在这边设置了三道警戒线，阻拦群众过去。因为海水不停地进来，水泥肯定是凝固不了的，只能用石头、石渣从旁边的施工场地调集过来，给它暂时的缓解住。
2: 玉环市消防救援大队珠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沈一鸣说，他们全程紧盯现场动态，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4: 协助街道进行塌方这边的填实，做好警戒工作。目前都是24小时待命，一有险情，我们就立即出动，为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做好保障。
2: 台风带来强降雨，小区地下空间的防汛成为城市防内涝的重点。在金华武义县一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工作人员合力掀开集水井盖板，俯身探看井内水位与淤泥沉积情况。电工师傅打开排污泵电控柜，逐一测试继电器动作，确认自动抽水功能正常。车库出入口处，物业人员把一袋袋沙袋搬运马骑，构筑起临时挡水屏障。小区物业经理李红瑶说，
5: 水泵又增加了7台，员工是要使用的雨衣啊、铁锹啊什么都充足，沙袋也增加了341只。
2: 现场武义县建设局工作人员对照清单，逐一核实沙袋数量、挡板完好度和移动水泵的备用状态。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8: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7: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 好，现在是下午的4:5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持续的关注这一次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前方的多路记者呢也正在各个点位随时的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来自一线的防台报道。正如前面所说，我们在应对这次台风的过程当中做了充分的准备，让社会面全面的静下来，更好的应对台风带来的多种挑战。那么台风影响期间，我省各地避灾安置点也全面的启用，安置点内的物资充足，保障到位，也为群众构筑起了一道暖心的安心屏障。来听报道。
2: 昨天晚上11点左右，台州黄岩区宁溪镇云溪上安置点内，一个10个月大的婴儿突发身体不适，体温升至38.4度，家长心急如焚。驻守安置点的村干部陆衍娜立刻决定驾车护送婴儿及家属前往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当时已是大风大雨，加上深夜行车视线极差，陆衍娜全程开得非常小心。经过医院治疗，婴儿体温逐步回落，身体状态明显好转。今天凌晨1:30，陆衍娜再次护送婴儿平安返回安置点。
3: 我是一直持守在这里了，所以也第一时间给孩子送去就医。考虑到孩子不舒服，我驾车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小心。最后看到孩子情况稳定下来，我心里也踏实了。
2: 孩子的外婆孟嫦娥连连致谢，
4: 她真的很辛苦，这么晚把我们送来送去，谢谢。
2: 在玉环龙溪镇避灾安置点，一位90多岁的孤寡老人不愿进食，而且卧床不起。工作人员发现异常后，马上联系镇卫生院院长王朱燕。王朱燕带领医护团队冒雨出诊。
5: 今天看到他的时候，感觉他脸色特别苍白，给他血压量了，血压有点低。
2: 检验结果显示老人重度贫血，随后安置点联系亲属把老人转送市级医院进一步救治。安置点负责人潘江红说，
6: 医疗团队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我们一些老年群体特别需要日常的一些看护，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照顾一些老年同志。
2: 安置点不仅仅是温馨避风港湾，还能化身为知识补给点。宁波宁海三门湾农业开发区安置点内安置了9家养殖企业的员工以及60户水产养殖户。浙江万里学院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的教授以一场别开生面的防汛安全宣传加汛期水产保卫课堂为他们充电赋能。
7: 是台风天，那我就讲台风天的
2: 现场通俗易懂的讲解，结合生动鲜活的案例，让大家了解了灾后如何查险、解毒、保养等相关知识，干货满满。养殖户尹国慧说，
8: 这场讲座呢，对我们这个台风之后的恢复生产，包括减少损失，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这是安置点的情况，我们全员来守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以人为本最鲜活最生动的实践。而今年以来，我们在防台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地注入科技的力量，看看如何通过科技赋能更好的科学防台。台风来袭，浙江各地充分运用科技装备提升我们的防御效能。来听报道。
9: 山区

0: 外醒目。杆顶安装着水位监测传感器、雨量监测装置和太阳能板，杆身挂着声光报警器，这就是小流域山洪声光电监测预警设备。余杭邻水局防灾与运行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吕志浩介绍，与传统的人工巡查上报相比，这套声光电预警设备能够实现实时监测、自动预警，将预警信息从分钟级提升到秒级。
1: 可以更好地去预见山洪灾害的发生，能够为后续的人员转移和山洪灾害防御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
0: 目前，余杭区已在多个山洪重点防治区部署该设备，初步构建起自动监测、自动预警、自动响应的防御体系。当雨量和水位触发预警指标之后，就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自动发送预警短信。在台州三门蛇盘岛海堤智能防控点位，全天候智慧监测系统全力值守，依托雷射警戒系统搭配六路监控摄像头，布设红黄蓝三道分级防护防线，夜间激光光束投射海面，精准勾勒出危险区域。一旦有人员、车辆误入警戒范围，设备即刻触发声光语音预警，实时劝导群众、养殖从业人员远离危险岸线。在嘉善姚庄镇围区自动化控制中心智慧水利平台高效运转，通过水雨情监测预警、闸站综合自动化控制等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可对当地130多个闸门和40多个监控镜头进行远程控制，实时掌握各点位水位，实现水雨情智能预警、闸站智能调度和围区智能管理。在宁波镇海区谢埠闸站，和运维人员一起在岗值守的还有智能巡检机器狗。宁波智泰水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怡介绍说，
2: 巡查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监测数值超过预定设置值，就会给我们运维人员发出提醒，如果我们运维人员到现场来进行一个检修检查。
0: 在丽水遂昌三人畲族乡，无人机盘旋河道上空，化身高空巡查眼，对辖区河道沿线开展全方位动态排查，捕捉各类隐蔽性安全隐患，填补传统巡查漏洞。当地低空应急救援队队长田洪峰说，
3: 我们沿河道5公里范围内进行这个重点巡警，一旦发现类似于有河边垂钓的人员，那么我们会利用这个高空喊话设备，对相应人员进行一个危险区域赶紧撤离的提醒。
0: 针对偏远山区留守老人等群体很少看手机，短信线上通知容易出现信号到了人没收到的情况，大喇叭发挥起了重要作用。
4: 各位彩民知道至于北风要连，大哥一定要当心啊！老王只是这个，听这个不够耳吧，要进到指点中心。
0: 一大早，绍兴诸暨市赵家镇全范村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赵家镇是典型的山区乡镇，山高林密，村落分散，留守老人多。为了让预警信息精准触达，全镇13个行政村的91只村级大喇叭全面激活，用接地气的诸暨方言循环播报，将防台风提醒送到每位村民身边。在温州泰顺，无人机吊起了大喇叭，用普通话和方言对村民进行云端喊话。当地东西乡桥头村村委副主任吴伟学说，
5: 我们把无人机派上了用场，用它在空中巡查，在村里用方言播报台风防范提醒，让大家既能听得见又能听得懂。
6: 这是台风来袭，浙江各地充分的运用科技的力量来提升我们的防御效能。那此外呢，浙江金融系统也全面发力，筑牢金融防台保障网。省金融监管局已经派出专项工作组，奔赴黄岩、温岭、三门、玉环等沿海重点区域现场督导，银保机构呢多方联动下沉一线。那么截至目前呢，全省的金融行业也已经积极行动起来，组建了53支应急专班，走访近3000家企业，投入126万元购置防汛物资，调配3万多台施救查勘车辆，前置排查，化解灾害风险。根据省金融监管局的要求，各保险公司也要全面的开启理赔绿色通道，落实快赔、预赔、足额赔付的政策。各大银行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资金重点倾斜基础设施抢修、农业复产以及企业复工等诸多领域。
0: 山区小流域山洪突发性强，防范难度大。
7: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6: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宁波各地普遍的出现了大风大雨。

0: 的天气，在象山县的这个觉西街道啊，当地敬老院的车轮食堂冒着风雨呢，给50多位的这个高龄老人上门送餐。更多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高松。高松你好。
1: 飞扬你好，大家傍晚好。实际上从今天中午到现在为止，我目前所在的象山县风力和降雨就已经是明显加强了。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天气里面，象山县觉西街道敬老院的车轮食堂今天上午是冒着风雨，有2名送餐员骑着电动三轮车上门给当地56位行动不便的特殊老人送午餐。所谓车轮食堂呢，顾名思义就是用车子和轮子开进小街小巷，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老人家里。那么今天中午烧的呢是2菜1汤，红烧肉、青菜炒香干和蛋花汤。因为老人牙口不好呢，所以饭菜都会做得更加的软烂一点。84岁的老人徐玉香就告诉我们，因为前段时间他的腰刚刚动过手术啊，走路不方便，多亏了车轮食堂提供上门的送餐服务，而且食材新鲜，饭菜很合老年人的胃口，每天的菜品呢都不会重样。而象山觉西的车轮食堂呢，是从2013年就开始营业的，今年已经是第14个年头。2名送餐员当中的吴小兴宝，从车轮食堂开动的第一天就在这里负责送餐了。今天中午其实还发生了一起小意外，吴师傅把饭菜全部送到了老人家里之后，空车返回的途中突然遭遇大风，车子被吹翻了。幸好呢，他及时从驾驶位上跳了出来，没有受伤。事后吴师傅也是跟我们聊起这件事情，他说自己干这一行14年365天，每天全勤，风里来雨里去，雨里去已经是家常便饭，只要看到老人吃上热菜热饭心里就很开心。那么据我们最新了解到，出于安全考虑，车轮食堂在今天晚上要临时打烊一次。那么送餐员们呢，已经是提前把方便面等干粮送到了56位特殊老人的手中，等到台风过境之后，车轮食堂将会重新开动它的车轮，继续为当地有需要的老人们上门送餐，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飞扬，
0: 好，谢谢高松的连线报道，确实非常的温暖，也非常让人感动哈。感谢车轮食堂在风雨中的这份难得的守护，你们辛苦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转向省会杭州，杭州西湖景区的白堤苏堤区域已经实施了一个临时的管控，更多现场的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2: 飞扬你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其实今天啊，杭州这个风雨啊，确实来的有一些这种来势汹汹的感觉。那么我现在就在这个杭州的西湖景区，大家透过这个广播应该能听到这个狂风啊，裹挟着这个雨水啊，现在在席卷着这个整个景区的湖面。那么其实也是吹的这个湖水翻涌起了阵阵的波澜啊，那大片的在湖面上的这些荷叶都已经在这个水中进行了一个剧烈的翻腾，是让人感觉到这个真切的感受到这个台风的一种压迫感。那么就在不久前，我也是从这个西湖景区管委会了解到啊，那为保障市民游客在极端恶劣天气下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那么白堤苏堤区域是已经实施了临时管控。那么下午4点多的时候，我在断桥边就能够看到这个有一些保安已经在搬运这个隔离围栏，那在断桥的入口处是依次的这个布设，那么隔离这个通行区域，仅预留一个小口啊，对游客也是进行这个劝导疏散工作。那么围栏上是写着这个为了您的人身安全，那么台风天请勿进入的字样这样的一个告示牌。那现场呢也有不少的游客和市民呢，本来还准备进入这个断桥，那么也被这个保安这个劝离，大家也非常配合。那么目前呢，我看断桥上是已经没有了游客。那么其实伴随这个狂风暴雨呢，杭州多地在今天白天的时候也是接连发生了树木倒伏的一种险情。那么比如在今天早上的7点多，在这个拱墅区的长庆街道钱家桥路段呢，那就是有一棵这个成年人环抱出这么大的一棵树倒伏，那么压垮了这个附近的这个围墙啊。那么街道和这个物业等多方力量就是迅速的集结，那么不到一个小时便恢复了这个游步道的通行。那么另外像在这个萧山的这个西向弄这个小区，这个一棵6层高的这个大树也是被这个拦腰折断，那么横跨在2栋楼之间。那么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是20分钟之内赶到，这个在这个5、6人的这个一起协助下呢，今天中午也是全部的清理完毕。那么还有像在今天早上11点多，那么枝江路上呢也有一棵高15米的这个行道树被连根拔起，也是砸中了一 一辆过往的车辆，那么所幸呢没有人员伤亡。那么环卫这个交警还有绿化部门也是火速联动，那么分段切割清运断枝，仅用半个小时就抢通了道路。那可以说这个面对这个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这个强风降雨呢，杭州一直在和这个风雨赛跑。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下午呢，杭州的临安是将这个台风的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那么这也是杭州自2012年以来台风，就是2012年台风海葵以来啊，时隔14年再次发布这个台风的红色预警。那么目前我也是了解到，杭州的主城区也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那么预计呢，像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上城、拱墅、西湖、滨江的这个部分区域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要提醒大家呢，台风的期间是要尽量的减少外出，那么远离河道、山区以及临时搭建物，注意防范这个城市的这个积涝、和山洪等一些次生灾害。那么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3: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0: 确实，正如记者所说，我们对于台风的了解一定要以准确权威信息为准，千万不能够偏听偏信，不能够想当然。你比如说有网友啊，这个城市灯火他就提问说，台风登陆之后是不是就马上过去了，是不是风停雨歇咱就可以出门了呢？各位，还真的不是啊，这是一个误解。台风登陆不等于灾害结束。白海豚呢是一个生命时很长的巨型台风，咱们之前也特别介绍过，即便台风中心离开了本省强度有所下降，它庞大的残余环流还像一台水汽运输机，依旧可以输送大量的水汽啊，继续的这个制造强降雨。也就是说，台风本体走了，这个暴雨呢还不一定马上就停。那么灾害风险不看台风中心在哪儿，要看本地的这个气象预警，必要的时候要等到这个气象部门的正式的解除台风暴雨预警之后，这才意味着说风险的基本过去，不要单凭台风的路径图来这个判断安全。当然了，今天以来呢，很多网友也在关注，也在讨论为什么上海、浙北的雨一下子变得很大啊。就此，我们也特别专访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傅良，我们听听看。
4: 首先，台风这个环流尺度非常大，它北侧的这个对流云带啊发展的比较旺盛，所以它不仅影响到了温州、台州这块区域，而且往北宁波、上海都会受到影响。包括移进来之后，我们杭州、绍兴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做好防范。这个台风还是非常强的，强降水范围还是非常广。因为这个台风啊，就是螺旋云带啊，里面啊，这个不是每个地方都在下雨，它有时候是有些降水是有间歇性的，就是我们感觉到突然间有一阵雨，然后有一阵风过来，然后后面会稍微停一会儿，然后又有一阵暴雨过来。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啊，如果这个有这个间歇，也不代表这个降水这个结束，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我们气象部门的预警预报。
0: 好，确实以气象部门的预警预报为准，而且也有不少的网友呢也在关注，今天开始好像有关台风的预报的频次在逐步的加快，台风的这速度好像也在有所变化，尤其是接下来台风的强度在登陆之后又会成怎样的一个趋势和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傅良的解读。
4: 大陆高压啊比预判的会强一点，所以它整个东南侧的这个引导气流啊会比实际会强一些，预报的强一些，所以它整个速度会比预报的会强一些。其次呢，随着这个台风靠近大陆呢，大陆就对它有一个吸附作用，然后呢，这个作用呢也会导致台风就是急速。现在的话，我们预判的话还是会以强台风级登陆，14级左右这个级别登陆。登陆之后呢，台风这个强度呢肯定会有点减弱的，因为受到大陆这个摩擦力的作用啊，进入大陆之后呢，它这个水汽跟海洋上就有点脱节了嘛，整个水汽补充也会条件会变差，强度呢会缓慢减弱。
0: 好，这是来自省气象部门的预报员给出的一个权威的解读啊！我们也提醒了广大公众及时的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掌握台风变化的一些规律，我们尊重规律，敬畏自然，才能够更好的应对，更好的把损失降到最低。
3: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0: 这次台风的到来给我们的感受是大风 暴雨和这个风暴潮有可能呢是三叠加，这个风险呢是非常之大的，威力也不容小觑。有网友说白海豚这台风的名字很萌，但是威力很猛啊。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雨下在哪儿，下了多少，尤其是洪水的预警啊，包括接下来的最新的一些动态，我们呢今天也特别专访了省水文管理中心水情预报部主任王浩，听听专业解读。
5: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降雨的主雨区主要是在台州、宁波还有绍兴一带，主要的县涉及到我们宁波的奉化、宁海还有台州的三门一带，基本上都是超过了100毫米的面雨量。再看我们的实时水情，当前的整体的水情来看，虽然说现在我们整体的雨情在全省面上还是可控，但是后面的话我们还要再根据整个台风的走势再去研判整个这个江河水情的一个情况。
6: 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台风的正式登陆，后续的预警预报方面有哪些信息目前已经掌握？
5: 我们前面就是根据洪水预报的情况，也及时向全省发布了洪水预警。从近24小时，我们已经全省发布了22个橙色级别以上的洪水预警。那么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个是台州、温州的北部，还有溧水的东部、金华的南部以及宁波地区，所以这一片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洪水风险啊还是比较高的。
6: 台风白海豚，如果说我们做一些横纵向的对比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5: 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我们7月份我们8位台风的一个情况。
6: 嗯，
5: 因为8位台风的话，它的登陆路径也是从台州这一块登陆，和这次我们白海豚的话就相似度比较高。
6: 嗯，
5: 包括这个登陆的这个台风的这个强度，但是上一次8位台风的话，我们的主要的降雨主要是在台州的南部和温州的北部这一带的这个降雨是比较大。
6: 对，
5: 那么这次的话，因为整个这个路径也是差不多，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这个降雨预测也是整个台州、温州北部还有宁波这一块的这个降雨是比较大的。
6: 嗯，
5: 但是我们也跟8位不一样，就是这一次的话，据省气象的这个分析，一个这次我们白海豚的整个这个雨带面积覆盖范围比较大，所以说整个强降雨区基本上覆盖了全省。
6: 嗯，
5: 另外的话就是从水汽来讲，白海豚在海上水汽吸收的比较充分，所以说整体上我们的这个暴雨会比8位期间更强更大，覆盖范围更广。我们的整个这个江河水雨情的情况，从风险程度上就覆盖面上也比8位要更大一些。
3: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我们在持续的等风来，等的同时呢，我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应对的措施，把一系列的防台的工作都已经做在前。那么接下来整个社会面静下来，更好的去应对台风，把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应对台风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数值化、精细化、科学化的能力如何获取，如何更好的来对应我们这次台风所带来的诸多影响。那么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来到了浙江省水利厅，特别专访了咱们水利厅防御处的副处长唐宪利，有关这一次台风尤其是山洪方面的一些危险，我们直接从这个权威部门了解到了一些相关的动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对唐副处长的专访。
7: 这次台风带来降雨，特别一些极端降雨还是比较明显，整体是移动路径比较慢，所以在我们浙江省内滞留时间会比较长，带来的强降雨会比较持续集中。那么从整个分布来看，主要的降雨区集中在我们镇南的雁荡山，温州带来阔昌山脉，宁波的市民山脉，还有我们天目山脉，另外还有我们浙中浙西的丘陵山区地带。基本上应该说这次的整个山洪风险还是很大的。
6: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针对性的精细化的应对措施呢？
7: 主要是一个及时的预警，我们除了我们24小时的预报预警外，我们还要发布我们的短临预警。预警的目的提醒基层单位社会公众及时的转移避险。
6: 嗯，这张图的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技术支撑，让我们可以依据此图来展开应对台风的挑战？
7: 这张图依托我们整个省山洪示意平台形成的这么一张图， 那我们这个省山洪水域平台呢，接入了我们气象的数据、测域雷达的数据，还有我们全省布设的实时监测站点的数据。简单看这张图，背后的数据源还是多元的，很多的站点预报的数据来支撑我们这张图的呈现。今天跟明天就是整个防御的关键期，特别是今天，大家从图上也可以看得清楚，这张图今天整个红色覆盖范围很大的，应该说是近年来我们全省总共69个县市区有山洪灾害防治任务，69个县市区全部触发蓝色以上预警的，近年来是第一次，
6: 第一次，
7: 而且红色占比很大，
6: 是
7: 我们

0: 红色的预警有49个县市，
1: 可以想见这一次防汛防台的压力之大，情形之复杂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0: 是的。
1: 那么除了山洪的及时的预报预警之外，从我们水利厅的角度来讲，这个深度参与到这一次台风的应对当中，还有哪些工作已经做了和正在做？
0: 从我们水利部门来讲，我们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就是监测预报预警，包括我们这个山洪预警。第二个，我们抓了整个风险防控，我们全省水利系统累计派出了3.3万人次，检查了水利工程3.5万余处，全省725条海塘我们逐一进行研判，40处且工且段采取应急加固的措施，798个海塘的口门全部已经关闭。我们对山洪来讲，我们也排查了整个隐患，山洪的沟口啊、狭窄行洪通道、主水隐患啊，2822个，全省的767处在建工程已经全部停工，196座并线山塘和50座并线水库全部落实了并库限蓄和放空措施。另外，对我们一些防汛的物资、防汛的设备，也已经向重点区域，我们的台州啊、宁波啊进行了前置。第三个是我们抓了整个水库河网的调度。8月4号以来，我们平原河网累计预排了4.5亿方啊，主要集中在我们的绍兴平原、宁波平原，还有温黄平原、杭嘉湖平原。大中心水库方面，我们预泄的8.97亿方，也是近9亿方水。西安江水库下泄的3.2亿方啊，我们的里水的滩坑、井水滩两座大型水库，分别泄了7200万方和2000万方。我们宁波的白溪水库预泄了1100万方，台州的长潭水库也预泄了3800万方。通过我们的预泄预排啊，为后续的降雨留出空间。
2: 好，这是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专访省水利厅防汛处副处长唐宪利，也特别从咱们水利部门的视角来看待这一次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诸多挑战，以及水利部门的一些应对举措。当时当中还有一个抹不开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现在根据先前的预判，离台风登陆的时间点是越来越近。那么是否意味着说登陆之后我们就可以掉以轻心，就可以完全松口气？相关的一些工作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对唐副处长的专访。
0: 台风登陆不代表危险解除，台风登陆带来强降雨，最集中的还是登陆这么几天。这次台风白海豚整体的移动路径又非常缓慢，所以一旦登陆以后贯穿我们全省，在全省长时间滞留，带来的这个降雨啊，特别是极端降雨啊，很可能还是会影响比较大。降雨带来的风险，我们的山洪风险、我们的中小河流风险、洪水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需要大家格外警惕。特别提醒广大朋友，目前台风影响正值关键期，请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一个是要及时的关注我们的预警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电视、广播等不同渠道获取最新的台风、暴雨、山洪和洪水的预警信息。第二个是大家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沿海、江边、河边、山塘水库及低洼易涝区。第三，特别提醒山区朋友要格外小心，如遇强降雨，请留意房前屋后山体溪沟水位变化，发现异常立即向高处转移，并主动配合当地政府避险安排，切忌私自返回。
3: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2: 在应对台风的过程当中，有一项工作呢是每一次都要直面的，那就是群众的转移和安置啊。但其实一直以来，在群众的转移上，我们来自基层的各方都非常的辛苦，如何第一时间让群众能够做到积极的配合，应转尽转，这当中也发生了许多暖心的故事、动人的瞬间。那么这一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来袭，各方的应转尽转工作又进行的怎么样？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点上的最新情况。台州黄岩上正乡蒋东澳自然村要整村转移290多名群众，那么当地转移的情况怎么样？是否顺利呢？
4: 蒋东澳自然村在台州黄岩最西部，容易爆发小流域山洪。
5: 我赶上了。
4: 我们赶到村里时，正赶上村干部们入户做最后一批高龄老人的转移工作。
5: 但是台风越多了。
4: 89岁的廖奶奶前两天刚从医院回家。
5: 对，她有点害怕，
6: 还是害怕。
5: 对，她一个不会坐车，要晕车，然后她自己又行动不便了。
7: 像我们村里面基本上都有十来位，上午我们就这样给她救出去了。
6: 也是。
7: 对，都80-90岁啊，也90多岁了。
6: 现在的办法就是都是转到医院里。
7: 那像她这种人，我们就走到医院，稍微好一点，我们走到艾滋中心里面去艾滋。
4: 过去村里转移老人都是要直接转到乡里和村里的安置点，但再方便，有些老人也是折腾不起。村支书李建清总是面临着两难。
8: 要内疚，你想到眼泪就流出来。等下跟他儿子商量一下，不行的话，我们村干部陪他们一起在这里。
4: 为了方便转移行动不便的老人，今年上正乡协调了公交公司和医院，统一调配资源，把老人和家属们最担心的事儿都安排好。
9: 村子的话是4个村，就是把这些那个高龄的这些病重的这些阿公阿婆转到那个医院里面。
10: 对，哪里有校区哪里。
9: 对，
4: 今晚黄岩山区的降雨量将会增大，按照乡里的计划，蒋东澳自然村要赶在傍晚前完成整村转移，可有些老人还是放心不下家里的鸡鸭和手里的活。网格员戴阳芬就一户户上门盯。
5: 他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他带过去。农村的人嘛，耳背呀、啊，
6: 老年人
5: 对
6: 听不清楚，
5: 听不清楚，你要跟他大声的沟通，然后要把这个事情给他解释清楚，要让他们能理解，心甘情愿的跟你走。
4: 在上正乡避灾安置点，老人们被陆续安顿好，乡里特意根据他们的需求，把家里的手工活也一起搬了过来，几块门板搭起了临时的桌子，避灾劳动两不误。
11: 不了没事，我们就挣钱了。我们家里都没有空调，没有事做，打扫这里做啊。
12: 住多少啊？住多少少都不高，
5: 多多少少都没事，多少少都没事。
13: 老百姓在这里玩一个时间比较长，除了我们保证他的基本的吃啊喝以外呢，找点事情做做。接下来以及还有什么其他需求的，尽量提供给他们。
3: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2: 好，现在是傍晚的5:22，我们继续连线前方的多路记者，看看点位上的相关动态。我们今天呢也关注到浙江之声记者新月正在温州蒲圻镇的一处堤坝旁边呢就是月清湾，那台风正在加速的逼近我省，那么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有请前方记者新月。新月你好。
14: 喂，飞扬你好，浙江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现在呢是在一个温州月清湾集镇的一处堤坝旁。我不知道飞扬能不能通过我这个听筒能听到我这里的风声雨声呢？
2: 是的，可以听到风声是比较明显的。
14: 是的，是的。那实际上呢，这里的情况呢，随着台风的逼近，这里的是风雨加剧。我把这个。这个车内来完成这次连线。
2: 信号可以更稳定一点。
14: 这个风雨，对的，风雨加剧，尤其是这个海上风雨特别的大。我面前啊，刚刚距离我来之前半小时前，我还是能看到这个海天的分界线的，但是现在呢，完全是融为了一体。并且呢，就是我们这个车一直被这个风吹的是一直在抖动。这也是我第一次啊来参与这个迎击台风的这个报道。那我也是真切的感受了到了这个台风的威力。那刚才我在风雨当中呢，也是离上相对安全地方来感受一下这个台风。仿佛是这个狂风啊一直在强行灌进我的口鼻当中，导致我这个呼吸都有点不太顺畅。那眼睛是真的是完全睁不开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脸就仿佛是只剩一个拼凑的五官了。所以说这个正面这个台风真的是威力非常大。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也是想跟这个飞扬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讲述一下，昨天啊我来到这个月清的时候呢，这里真的是天气还是微微有点暖啊，这个还是部分城区还是有一点阳光，非常的平静。那接下来我就是要跟这个飞扬以及各位听众来讲一下，今天上午和这个下午的时候，我是跟随了这个上午呢是跟随了我们的这个公安的部门来去到了这个部分的社区，进行对于危旧房屋以及一些这个老年居住者对他们进行一个劝导。
2: 那是。这是台风来临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
14: 是的，是的。刚才这个我们直播间这个 这条报道也是关于帮助这个群众转移的。
1: 对，
14: 那我想介绍的是呢，大家上午在这个跟随公安在巡查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吗？就是竟然有一些当然是外来务工的这些朋友啊，他们觉得这个台风把它可能误当作成一种景色，

0: 查，他们说呢，他们需要进行这个二次甚至是多次的回头看。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台风白海豚发出这个警报之前，首先在前置工作环节，他们就已经开始做这个疏离劝导的工作了。
1: 对。
0: 那么在像今天台风一整天啊，从早上6点左右，他们又开始新一轮的回头看，就是二次确认所有的老百姓是不是真的在这个避险安置点。
1: 这是真正的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啊，要时不时的回头看，及时的巡查。
0: 没错，飞扬，你说的很对。那今天呢，有一位民警还跟我分享，说是有一位这个老百姓啊，他的家人都在避险安置点了，唯独他就想回家，他还在家干什么呢？把

0: 么这个水厂呢，其实是承担了全市2/3的供水量，可以说是保障老百姓这个安全用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地带了。那么当然了，水厂也是做了各种前置的准备，比如说暴雨之后啊，台风过后啊，它主要会对这个原水地表产生冲刷影响。那么产生影响之后会导致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原水它的浑浊度和杂质会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这样对于这个用水的清洁安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水厂呢也是在台风来临前就备足了这些，比如说蓄水剂啊、净水剂啊这些化学的一些投剂，提前把它准备好。那同时呢平时呢可能在台风来临前是2小时一查。从昨天开始就变成了1小时一巡查，也就是2名这个工作人员为一组，不间断的从原水的进水。

0: 反而是断电的情况。
1: 嗯，
0: 因为一旦断电了，可能整个水厂停止运行了，那就无法把这个干净的水给输送老百姓了。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水厂也是准备了两套这个发电系统，确保中间呢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因为停电而导致输水的这个阻碍或者困难。嗯，
1: 对，
0: 飞扬，我这边情况暂时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新月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那么后续的台风登陆之后，我们还将持续的和前方记者保持联络，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些最新消息啊。这是前方记者新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本台记者祝荣涛。台风白海豚正在逼近，12级风圈已经触及到台州温岭，给当地带来了不少的狂风暴雨。那么此刻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傍晚的5:29，看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你好，祝荣涛，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目前的具体位置了解的情况。
2: 好的，飞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州温岭新河镇雨罗村。那么这里呢，距离这个海边直线的距离差不多是在20公里左右。但是呢，现在这里的风雨啊也是非常的强劲，因为刚才也提到，现在这里是在这个台风的12级风圈内。
1: 对。
2: 那么现在是站在这个狂风暴雨里啊，我这个人是其实是很难站稳的，包括这个雨水一波一波过来拍在我的脸上，其实是眼睛是基本上是睁不开。那么我现在，那么我现在呢，走在这个路上啊，其实这个积水也都是已经漫过了我的脚踝，行走起来特别的困难，再加上风又大，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是要弯着腰去走。
1: 是。
2: 那么在雨量方面呢，我也是了解到这边面上的一个信息，就是过去的一个小时里啊，我这里的降水就已经超过了50毫米。那么呢，街上现在我目光所及也已经是看不到行人和车辆了。然后包括街上这个树木倒伏的现象也是非常的多，不少我看的有些树甚至都是连根拔起，已经倒在了路边，甚至是路中央的这些很多这个铁质的栏杆啊也都翻倒在地上，甚至是淹没在这个没过脚踝的这个积水里。所以现在呢，我其实也是这个我们台风影响这里的非常强的时段，也是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出门，也是关好门。那么我再跟你说一说，就是今天早上风雨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去到的是一个我们这里的一个爱心的企业，他去今天早上是往这个新河镇，我刚才提到的新河镇去送一些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爱心包子。那么这个企业呢，它本身是一家这个包子的企业，也是本地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然后呢，今天早上我是跟随他一起去把他们昨天晚上3点多4点多连夜赶制的2000个包子送往了当地的3个安置点。那么安置点的过来从四周过来的居民啊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欣喜，因为也是在安置点吃上一口就是新鲜蒸出炉的这个包子，也是非常的难得珍贵。大家都说这个体验感很好，包子很鲜美，没有吃到过体验过这么好的包子的味道。我这里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飞扬。
1: 好，谢谢祝荣涛的连线报道。那么点上的更多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确实在这个大风大雨的考验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爱心企业，是志愿者，是各方力量的齐心协力啊，咬紧牙关等风来的同时，也把各种扎实有效的应对工作做在前，确保呢能够更好的交出一份防台的高分答卷。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17:31，我们仍然在持续等待这次台风最终的一个登陆时间节点，前方的相关消息也在持续的刷新当中。这里呢还要特别的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台风路径图。那么稍早前是位于浙江台州玉环市东部近海海面上，那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接下来具体哪个点位会登陆，我们还在持续的关注啊。那么目前根据预判，这个奔向玉环的方向基本上是明确的，不过后续如何刷新和进展，我们也将持续的和前方记者保持联系。这里呢也要特别的介绍一下，台风正在持续快速的逼近我省，那么接下来还会穿省而过，后续的影响呢同样不容小觑。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浙江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宁波、温州、嘉兴、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等多个社区市发布了告全体市民书，多位市长发表电视讲话，号召市民立即行动起来，齐心协力做好台风防御应对。
3: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1: 直击台风白海豚相关的工作已经

0: 做到位，而这当中群众的转移安置仍然呢是重中之重，也是我们落实和践行以人为本理念的一个重要的实践。全省各地在台风到来之前加紧转移人员，排查隐患，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来听报道。
1: 宁波北仑区白峰街道思岩村是一个位于东海之滨的小渔村，常住人口中以留守老人为主。夜幕降临，一支由村干部、党员和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开始逐户排查，重点针对危旧房住户、独居老人及地势低洼地带居民进行劝离和协助转移。
2: 现在感觉挺好的，政府很贴心，特别这些临海、这个靠海边的这些地方，万一有积水上来了，确实话心里很不平静的。
1: 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各地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受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及时全部转移到位。在兰溪市马涧镇，镇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劝导群众抓紧转移。
3: 大家，台风来了，台风来了，要下很大的雨，很大很大的雨，所以我们正在搬出去。
1: 马涧镇云溪村、田峡、富竹坑等自然村地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所有村民必须全部转移。村民方华海的母亲年事已高，又因病无法自行走动，为此村里专门联动属地乡镇卫生院安排专车和医护人员全程接送。村干部和医护人员合力用担架将老人稳稳抬上救护车。
4: 前期我们已经对各个自然村的隐患进行摸排，转移完成后，各网格会进行二次巡查，确保转移到位。
1: 考虑到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诸暨市在完成既定的人员转移方案后，再次组织分析研判，新梳理出20余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风险较高的潜在隐患区域，并对这些区域范围内的群众进行扩面转移。英甸街镇五云村小河户自然村地处山区，昨天白天的间歇性降雨已经让村中的山溪水量增大。为了防范后续的地质灾害安全隐患，昨晚镇村干部连夜组织群众转移。
5: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白海豚。
0: 好，现在是傍晚的5:35，目前台风白海豚是否已经登陆？来了解前方的最权威信息，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6: 非常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浙江省气象台，中央气象台最新宣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的5:30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2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它成为1951年以来有气象记录以来生成地最远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后将缓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可能在乐清沿海二次登陆，之后贯穿我省，将在我省滞留近20个小时。白海豚的这条线路啊，不禁让我想起了上个月登陆我省的台风巴威。巴威是一登玉环，二登乐清，但不同的是，白海豚的移动速度慢，它给我省带来的这个风雨影响会更强更持久。那在此时此刻的这个气象台预报室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台风的卫星云图，台风西侧的大部分环流已经覆盖华东地区，包括浙江全省。那从雷达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台风最强的北侧螺旋云系正源源不断地甩向宁波、台州、舟山、绍兴等地。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台风风雨实况。近24小时，台州、宁波、绍兴、湖州、舟山、嘉兴等地出现了大雨暴雨，宁波、台州、绍兴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大的为三门县剪头村，达到了425.1毫米。浙江沿海面出现了11到14级的阵风，局部15到16级阵风，沿海地区和内陆出现了8到11级，高山个别12到13级，最大为临海市东基站，达到了16级的阵风。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风雨预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 金华东部、绍兴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今天、明天阵风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明天夜里风力逐渐减弱至11到12级，内陆地区今天、明天大部8到11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1到13级。最后我们要着重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沿海地区的晚高潮，因为今天晚上叠加了海浪和风暴潮的共同影响，可能会有海水倒灌的风险。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嘉兴、宁波、温州沿海将出现150到250厘米的风暴增水，舟山沿岸将出现120到22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沿岸将出现200到32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此时此刻，台风的核心云系已经上岸，大家做好抗台的准备。工作好，飞扬，这是我在省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好，谢谢小赛的连线报道。各位听众，刚刚呢，我们的台风已经正式登陆啊，就在玉环。我们的记者小亮也正在玉环采访。接下来，我们有请前方记者小亮了解一下台风登陆的此时当地的情况。小亮你好。
7: 哎，飞扬你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你的具体位置。台风刚刚登陆，你现在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7: 好的，我现在具体位置就是在玉环市坎门街道，也正是这次白海豚登陆的一个中心位置。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我此时此刻在连线的位置，我刚好是躲在一辆汽车后面。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要躲在汽车后面？我现在走到那个汽车侧面，你们感受一下就知道了。我现在走出来了。
0: 很明显啊，非常的这个嘈杂，声音的这个当中也能感受到风力是比较强的。
7: 对，有很非常明显的区别。说实话，在台风登陆之前，我们2个小时已经到了坎门街道，那会的话雨和风还不是特别大，但是就在5点钟左右的时候，突然间就是狂风暴雨，然后海浪也是拍打了海岸，特别的夸张。在5点钟以后，大概也就大概持续了20多分钟时间那样的天气，很快就平静下来了，突然间就风停了，雨也停了，甚至连海浪都平稳了。然后我们跟现场专业人士咨询了一下才了解，这是台风登陆时候的一种现象，因为台风眼登陆的时候，这个台风眼的中心位置是非常平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仅仅持续了只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很快，然后又现场又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就像现在我依然是在坎门街道这个海滩的边上啊。当然我们是在保持安全的距离。
0: 是。
7: 与刚才不同的是啊，我们在台风登陆之前，风是从这我的左手边往右边刮的，但是登陆结束以后，在经过短暂的平静以后，这个风向都突然间从右手边往左手边刮了，变成一个反方向的，当地人称之为叫回南现象。我们也从当地的救援队了解到，目前这个道路和街道上受损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有一些树枝，还有一些哇，这个风太大了，现在我们根本不敢走到靠近海边的位置。
0: 注意安全。
7: 对，所以目前街道上受损的情况，有一些地方有出现了局部的断电，还有一些比如说树啊或者护栏啊等被吹倒，那待会我们会到现场去来跟我们相关的救援人员去来看一下，他们在一个台风登陆过后展开了一些救援工作。这样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子。
0: 好，谢谢小亮来自玉环现场的连线报道啊，确实已经登陆了。那么接下来呢，相关的一些扫尾工作、后续工作正在有序的跟进，采访务必注意安全。那么这是台州玉环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台风登陆之后这个台州椒江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洪小燕。小燕你好。
8: 哎，你好，飞燕好。我现在在台州市主城区椒江的台州大道，那整个下午呢，椒江都处在台风外围强影响的一个情况。那城区呢，风雨是持续加码，狂风裹挟着密集的暴雨，从白云街道到甲子街道，路边的树木倒伏众多，云溪路这些路段呢，道路积水十分严重。那么根据台州市防止的统计数据呢，截至下午4点半，主城区椒江的面雨量呢，已经达到了208毫米，预计后续呢仍然有80到120毫米。那么椒江口的最大潮位是达到了3.49米，海上的最大风力是15级，陆上的最大风力是14级。那么台州市防止呢发布了 海浪红色预红色警报和风暴潮红色警报，还发布了海水倒灌的风险预警。那目前呢，台州市呢是维持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域呢是按最不利的情况呢落实了顶格的防御措施，实行了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啊、停课停工等五停的工作，对海域、小流域、山洪，还有山塘水库的河网、地质灾害隐患点呢等这些领域呢进行了重点的管控。那么椒江区这边呢，重点抓实了海岛与城区的一个双线的防控，大陈岛的景区啊、海上的航线都是全面关停，所有的渔船是回港锚固。那么海上游客啊、养殖人员都已经完成了转移安置。那今天呢是 AR 电影《热血大陈岛》上线的日子，所以说在大陈岛也好，还是在椒江的前所街道、下陈街道这些避灾的安置点呢。
0: 喂。
8: 喂，
0: 好，还有哪些细节？
8: 都是组织群众的集体观看《热血大陈岛》这个 AR 电影。那么第一次观看那个 AR 电影的村民的就十分好奇，不是演员演的这电影居然那么精彩。那么在交通方面呢，椒江的大桥、二桥呢落实了封桥的管控，沿海高速的危险车型的限行管控也是同步落地。仙居、临海等西部山区呢，紧盯强降雨诱发的山洪、颠坡滑坡的风险，然后那个加强了临崖路段山边居民的巡查频次，提前转移那个洼地、低洼地带的群众。那么现在呢，风势雨势呢仍然在持续增强，路面的险情非常复杂，安全风险极高，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广大市民呢，台风登陆前后的风雨强度还会攀升，请大家一定要。

0: 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路明你好。
1: 哎呀，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洞头区东平街道的蓝港社区。那在现场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风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呢还伴随着大雨。那旁边的树都在剧烈的摇晃，在室外待着呢，能够感受到这个雨水是不断的拍打在脸上，那脸上的眼镜也是瞬间的模糊。而且呢，在外面站立，这个一阵阵大风吹来，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风对你的身体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推力。那在这个蓝港社区的海鲜一条街呢，我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商铺都已经是全部关门了，那店铺的招牌已经是进行了拆除。此外呢，很多的店铺提前是用胶带纸对这个玻璃门、玻璃窗进行了这个加固，防止这个风太大把玻璃进行打碎。那从这一系列的操作来看，我们这个洞头市民对台风的防御还是非常的有经验的。那么在现场，我也是邀请到了蓝港社区的党组织书记周世雄。周书记你好。就说我们这个区域是非常的特殊的啊，就既是旅游的核心区，就是这个直面东海。那我们对于台风的这个防御工作存在着哪一些的难度呢？
2: 整个区域是比较大的，就是整个港口的核心区，就是整个台湾省的一个大型景区，所以说对整个台湾来临的时候，工作防御是比较辛苦的，也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投入的工作人员是比较多的，整个区域管控是有限，又超长的防护点。
0: 陆明，陆明，需要你稍微的转述一下，信号不是特别的清晰。
1: 好的，那刚刚那个蓝书记向我们介绍，因为他这个区域是一个商区嘛，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区域，所以呢，对于他们的工作啊，就是难度也是比较大。比如说，他们对靠近海边的这个放生海的区域，是需要进行这个硬性的这个阻挡，对吧？防止这个市民能够进入到这个区域。另外呢，对于我们这个商业核心区，也是提前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比如说提前通知这个商铺进行刚刚提到的一系列的防御的举措。同时呢，就是也是在现场，我也是不断的听到这个现场有在播放相应的广播，比如说用我们的洞头话、闽南语以及我们的普通话，不断的这个重复提醒这个市民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台风期间的一些安全的事项，要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
1: 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虽然台风已经是登陆了啊，但是呢，就是对我们在现场可以感受到现场的这个影响啊，也是非常的大的。那刚刚因为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刚刚我跟我们这个周书记也是提前进行沟通哈，也提了这个问题，就是下一步我们工作的重点是什么。那周书记他跟我讲了，就是说现在台风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那一方面呢，是对于比如说我们已经提前进行转移的人员，一定要把他们看牢了，就是不能就是在台风的预警没有解除之前呢，不能够私自的就是外出返回。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跟我们区域这个商业区的位置有关系。那我们这个商铺这一块也还是要做好这个提醒，就是我们商铺呢，警报未解除之前也不能够开门进行相应的一些就是那个活动啊。
0: 对，
1: 最主要呢主要是这两个方面。
0: 好，
1: 那虽然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陆明的连线报道。确实这个台风登陆并不意味着说风险的解除，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的理念，提醒各方的千万不能够这个私自返回，一定要这个按照相关的一些要求有序的流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台风的影响我们交通方面的一些相关动态。

0: 高铁站转乘公交接驳车，16号线停运路段呢，前往南湖站、南丰站、青山湖科技城站、800里站的乘客呢，可以在青山湖站和中泰站转乘这个公交车接驳。那虽然有免费的接驳车，但我们这里呢也是要再次倡导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啊。那此外呢，像宁波地铁、绍兴地铁今天都是全线网暂停运营的。航海城际铁路今天中午12点起呢，也是暂停了运营，请大家妥善安排出行。高速方面呢，省内多条高速都采取了管制措施，比如温州、宁波等高地各等高速所有的收费站进口都是对大中型客车、小微型面包车、危险品运输车、集装箱车和载货超高等车辆实行限制通行。铁路方面呢，我从上铁集团了解到，在8月7号运行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列车方开行方案，计划对今天、明天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韩玉温段、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今天到11号的衢宁铁路、永金铁路，今天到12号的金千铁路，明天后天的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的途经列车呢，都是采取临时的停运措施。其实涉及到的列车是非常多的，所以请大家出行前呢，务必提前看好自己买的车票是否已经停运。另外提醒啊，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都是可以退票且不收取退票费的。机场方面呢，杭州机场今天是取消了进出港航班388架次，取消航班呢，主要是在今天中午之后。那截至到今天下午3点，今日已执行进出港航班380架次，未执行航班160架次。航班的这种延误呢，持续时间预计到明天上午10点左右。那另外呢，像宁波机场、温州机场、舟山机场、台州机场的影响是更大的啊，今天全天所有的航班都是取消的。那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飞扬，
1: 嗯，好，谢谢方木宁的连线报道。非必要不外出，一定要外出的一定要及时的了解啊，尤其是公共交通方面的一些计划安排，自行驾车的话千万不要冒险涉水，注意的交通安全。确实在台风来临的过程当中，我们各方的准备严阵以待，这也是每个人作为个人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的一种责任体现了。那防汛防台进入到当下最为关键的时期，已经正式登陆，后续的影响呢同样也至关重要引发各方的关注。普通市民又有哪些需要特别加以防范的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省应急管理厅给出的公众提醒。
2: 面临强风暴雨，我们的建议首先是能待在家里就不要出来，尽量不要外出，不要集聚。如果一定要外出，那么步行呢一定要注意高空坠物，而如果开车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路面积水情况，对于下穿隧道、城市积洼这些地方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不要让车辆开入以后遇积水熄火。在家里的同志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车如果停在地下车库的，尽量能够挪到高处，然后如果是在住在高层的呢，家里的门窗要做好防护，阳台这些上的杂物呢及时清理。此前呢我们已经对全省的物业呢发了提醒提示，也请物业部门呢能够对自己小区里的地下车库这些呢能够及时的清淤排涝，并做好这种防洪挡雨的相关的措施。
1: 好，各位听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袭在今天的傍晚5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那么台风呢，已经正式登陆了，但是还是要回应一下网上的一些这个认知的误区，认为台风登陆之后，风力肯定会减弱，风险也一定会相应的降低，而实际上台风登陆只是一个节点，它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特别是对于白海豚这样的重量级的台风来讲，登陆之后的风雨影响的不容小觑。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白海豚环流面积近似13个浙江省那么大，那么登陆之后的路径呢仍然呢有待进一步的去观察。那么这当中这个风雨的影响还在持续。那么在相关部门还没有完全的宣布解除风险的时候，大家仍然需要保持警惕，不涉险出行，不靠近危险区域。那这些寻常的举动正是保护自己的重要方式。一座城市的安全呢，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责任意识。一个提醒，一次帮助，一份配合，都可能减少一份风险，守护更多安全。好，帮

晚的5:55，这一时段我们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的特别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也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后续相关动态我们将及时的为您呈现。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随新鲜的浪潮。
1: 北京时间1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5点30分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6: 王浩在具体督导检查防台工作时强调，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咬紧牙关，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
7: 浙江各地迅速行动，全面筑牢防台安全线，
6: 各地避灾安置点物资充足，保障到位，为群众构筑起一道暖心的安全屏障。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8: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首先，
7: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6: 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中心已于今天下午5点30分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
7: 决战就在眼前，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到了最紧要关头。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分别具体督导检查沿海及重点山区、县市区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咬紧牙关，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逐一连线温州乐清、台州温岭、黄岩、仙居、丽水缙云、金华武义、杭州淳安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督查指导各地防台工作。王浩强调，当前防御台风白海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的最关键阶段，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精神状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把各项工作部署和应对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和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对各个风险点位进行再排查，严密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坚决果断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确保万无一失。要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部署要求，有效做好社会面管控，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 要高度关注防内涝工作，全面排查城市低洼区域、易涝点、下穿隧道等重点部位，强化预警监测，第一时间做好应急排涝抢险，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及时、准确、滚动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提高群众防台意识，科学做好防风避险工作。省领导邱启文参加督导检查。记者何冰倩报道。
6: 今天上午和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分别在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对台风形势进行再研判，对防御工作进行再调度。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台风登陆最关键时期，咬紧牙关，再接再厉，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努力交出防台大战大考高分答卷。刘捷指出，连日来全省各级党员干部一刻不停推进台风防御工作，各项任务按照预案有力有效落实，要持续紧盯台风走向带来的风险变化，进一步排查风险区域、风险点位，查漏补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强化外来人员、游客等疏解劝导，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要充分预估台风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应对，持续完善风险处置预案，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确保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严密监测雨情、水情的变化，突出早动、快动、小动，加密做好江河水库洪水、河口潮位预报预警，抓紧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进一步加强水库河网水位科学调度，确保把水位调控到安全水平，严防城市内涝，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要防范公路沿线塌方、水毁等风险，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封路管控措施，避免因道路损毁导致交通事故甚至人员伤亡。要做好应急救灾人员和物资准备，加强电力巡检等基层工作人员自身安全保障，进一步统筹行业救灾力量，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用得上。要持续加强社会面宣传引导，滚动播发台风动态和避灾知识，进一步引导群众紧起来，社会面静下来。省领导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出席会议，会议听取省气象局、省防止办有关工作最新进展情况的汇报，并视频连线温州、台州、玉环等地。
7: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9: 金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台风白海豚呢，在下午五点半的时候登陆了玉环市坎门街道之后呢，目前它准备可能进行二次登陆，登陆地点呢预计是乐清。那白海豚的这个登陆的路线啊，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此前登陆我省的台风巴威，几乎是非常的像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可能是在乐清二次登陆之后是贯穿我省的。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预判是哈，它已经成为了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生成地最远登陆我国的台风。那登陆后呢，它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会贯穿我省，在我省的滞留时间可以达到20个小时。那么来看一下它的最新的一个风雨预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全省是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局部地区是特大暴雨，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今天明天的阵风可达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明天夜里起风力逐渐减弱至11到12级，内陆地区今天明天大部是8到11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1到13级。此外呢，今天晚上我们要格外关注的是沿海地区的晚高潮，因为台风叠加这个风暴潮，海浪会有这个海水倒灌的一个风险，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嘉兴、宁波、温州沿岸将出现150到220厘米的这样一个风暴增水， 舟山沿岸将出现120至22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沿岸将出现200到320厘米的风暴增水。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风雨实况啊。近24小时，台州、宁波、绍兴、湖州、舟山、嘉兴这些地方出现了大雨暴雨，宁波、舟山、绍兴部分大暴雨，局地是有特大暴雨，累计量最大的是出现在三门县的剪头村，达到了425.1毫米，那风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全省沿海地区呢是出现了11到14级，局部15到16级。那最大监测到的是临海市的东基站，达到了一个16级的一个风。那此外呢，我刚刚从省水利厅拿到的一个最新的材料是，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的目前是有4座，其中超汛限水位的有2座。此外呢，当前全省江河站有2

0: 时三站水位超警，其中一站超出保证水位。那此时此刻呢，台风的核心的风雨已经来到了岸上，大家呢要密切关注当地气象台的各种预报预警，做好抗台工作。好，以上是我从省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消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蔡。
2: 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我省登陆，将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应该如何防范？下面来连线正在省防止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3: 王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登陆之后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3: 好的。那么台风登陆啊，是不等于风险解除的。按照目前预测呢，后续台风中心还是会继续的横贯我省。那么上一次的台风巴威啊，雨量没有那么大，而且速度很快，差不多在我省待了11个小时就过境了。而这次的白海豚呢，从目前的预测来看，它的雨量是要远超巴威的。从登陆到离开，持续时间呢也会比巴威更长，带来的这个风雨影响会更大，那相应的自身灾害概率也会更大。那随着台风深入内陆啊，山区可能会迎来暴雨，山洪泥石流风险呢是急剧加大的，像城市的低洼地下穿立交的积水也会多发，需要高度警惕。另外呢，今晚6点到9点我省沿海致灾风险是极高的，近岸海域会受到天文高潮叠加风暴增水以及近岸浪的共同影响。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像嘉兴、宁波、温州、舟山等地方都会出现100多厘米到200多厘米的风暴增水。那么相关部门呢一定要加强防范沿海地区的海水倒灌和严重洪涝。那目前啊，全省的抢险救援力量已经是严阵以待，一旦接警呢就会迅速的出击，以最快的速度处置险情。
2: 那目前全省的防御情况怎么样？对于市民朋友有哪些提醒呢？
3: 那我也从省防指了解到了，为了应对这次比较强的雨量啊，应急管理部门也是提前把一些大的排涝设备前置到了台州和温州。那么一旦遇到城市内涝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这些排涝设备呢就能够及时的投入使用。那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全省累计关停了文旅场所8400多家次，其中关停 A 级旅游景区800多家次，公共文化场馆1000多家次，关停了高风险旅游项目1000多个，延期或暂停演出活动呢是89场，全省700多个在建水利项目也已经全部停工和人员撤离。那台风登陆后风力可能会减弱，但是风险呢最大恰恰就是这个时候，特别是像台风中心经过的地方往往会有一段时间间隙无风无雨。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人们可能会放松警惕，但是很快啊风雨就会再度袭来，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掉以轻心。那么考虑到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以及像台风白海豚的特点，那等中心过境以后啊可能会影响还会持续大概12个小时到24个小时，甚至会更久。所以啊，也请大家如果是已经在避灾安置点的，要请耐心的度过这段时间，必须逐个确认家里安全之后才能回家。那么在家里的呢，外出时候还是要注意高空坠物、路面积水等这些情况。那省应急管理厅已经向社会公布了救援力量的联系方式，如果真的是要外出遇险了，也请紧急拨打这些联系方式进行自救和呼救。另外啊，海上在港渔船在警报解除前严禁船只擅自出港，一定要确保安全。红发。
2: 好，谢谢新月。
1: 台风白海豚已经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本台记者王小亮正在坎门街道英东社区，马上连线他了解现场情况。小亮你好。
4: 哎，新月你好。我现在是在玉环坎门街道这边啊。那就在不久前呢，台风白海豚正式从这边登陆了。那其实刚才登陆的时候我感受到现场是非常明显的，不仅是风大雨急浪高，而且的话现场的这个风啊吹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行走。那当然了，在台风登陆的中心的位置啊，刚才没多一会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突然间就平静了下来，没风没雨，安静了下来。那安静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话，很快风和雨又全部回来了。那当地人称这叫回南的一个现象。那目前啊，在玉环的街上还有马路上啊，道路上两边我们发现有非常多的一些树木倒伏的情况。目前也是下了大雨，然后风也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些护栏呢都倒伏了，而且总是出现了一定的积水。那目前整个台风虽然说已经登陆了，但是它对玉环整个城市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相关的救援人员在紧张的部署，能够将一些损失降到最低。主持人，我这边就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小亮。
2: 台风白海豚给台州温岭带来狂风暴雨，马上来连线前线记者祝荣涛。荣涛你好。
5: 红芳你好。
2: 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州温岭的新河镇。那么这里呢，距离海边的直线距离有差不多20公里，但是呢，现在也是在这个12级的风圈内。那么刚才是站在狂风暴雨里啊，我整个人其实是很难站稳的，只能说是弯着腰去行走。我在这里能够 明显的感觉到风雨都是比今天的上午都是更大一个级别的，雨是横着扫过来的，打在脸上是特别的疼，几乎是让我睁不开眼。那么雨量方面呢，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我这里的降水就超过了50毫米。那么我看到街边的这些树也都是被风吹得几乎弯成了弓，那么地上的积水也已经漫过了脚踝，甚至是很多在路中央的这个栏杆都倒下了，淹没在了这个积水里。那么街面上呢，也是几乎看不到行人和车辆的。我身边呢，树木倒伏的现象也是非常的多。那么我一路过来，几乎是每段路上都有狂风吹弹的树枝横在这个路中央，车子几乎是不断的需要去避开才能前行。那还有台风现在也是已经登陆啊，但是对于温岭的这个整个影响还是没有减弱的。那么也是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外出，一定要关好门窗。
2: 好，谢谢荣涛。
1: 温州市洞头区东平街道蓝港社区地处海岛文旅核心区，是当地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社区直面东海，风景开阔，但也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是台风防御的重点区域。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林路明了解一下。路明你好。
6: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洞头区东平街道的蓝港社区。那么在现场呢，我可以感受到这个风是非常的大啊，而且还伴随着大雨，那旁边的树呢也是在剧烈的摇晃。那在室外待着，你能够感受到这个雨水是不断的拍打在脸上，那脸上的眼睛也是瞬间的模糊。而且呢，在外面站立，一阵的大风吹来，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这个风对你的身体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推力。那在这个蓝港社区的海鲜一条街呢，我在现场也看到，这里的商户都已经是全部关门了，那店铺的招牌都已经是提前进行了拆除，而且呢，很多的店铺提前用这个胶带纸对这个玻璃窗、玻璃门进行了加固。所以呢，从这一系列的操作来看呢，我们这个洞头市民对于台风还是非常的有经验的。那刚刚我也是跟这个蓝港社区的党组织书记周世雄书记进行了采访，他告诉我呢，因为这个区域非常的特别，又是旅游的核心区，又是直面这个东海，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台风防御工作也是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所以这几天他们也是不断的把这些相关的工作进行细化，进行了实化。那么虽然台风现在已经登陆了，但是呢，对于我们这边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呢，周书记告诉我，他下一步的工作的重点就是一个是防止这个转移的人员在台风的预警解除之前呢私自返回自己的家中，而且另外呢，这个这边的商铺比较多。他们呢也要不断的提醒这些商铺，在台风的这个警报解除之前呢，也不要私自的一些采取一些的行动。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陆明。那目前呢，台风已经给温州乐清带来了持续的强风暴雨，风雨影响还在不断升级。那么现场情况怎么样？来连线正在乐清的本台记者韩新月。新月你好。
7: 哎，新月你好，现在听到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现在呢，我就是在这个温州乐清的这个浦县的一处海堤旁，我相信你和各位朋友应该能够听到我这里这个海浪声非常的大。那随着刚才这个台风呢是正式登陆了，这里真的是风大雨急，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海上的风雨呢正在不断的加剧。那在来之前一个小时前呢，我们还是能看清前方的路，也能看到海滨的界限，但是这一会儿呢，就是我看向窗外，这个海浪是不断的扑向这个岸边，同时呢，这个天上有很多的这个碎树枝和碎树叶一直在这个天空中飞舞，所以说还是这个情况，风雨还是非常大，非常紧急的。那其实这个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呢，真的就是狂风裹挟这个暴雨，海面也是雨幕茫茫的，海天几乎说是可以是连成一体，非常的危险。那现在我所在这个位置呢，旁边就是乐清湾。那么乐清湾过去去那边隔壁就是我们刚才台风这个第一次登陆的这个玉环，所以说这边的这个风雨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台风在经过海面之后，这个风力非常的猛烈，而且登陆之后呢，台风的环流依然还在。我们坐在这个车中，这个车呢整个也是抖动的非常的剧烈啊，所以也是我这个在这个海边直面这样的一个等级的一个白海豚，这样一个锋利的台风，所以也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要注意一下这个应对台风的一个安全问题。好的，那心灵我这边情况暂时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新月。
2: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给宁波各地带去了大风大雨，目前当地的风雨情如何？最新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高松。高松你好。
8: 红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傍晚好。就在电话接通前的几分钟，我目前所处的象山县丹东街道有一阵由东向西的强风吹过，附近的内河河面甚至是被吹起了白色的小浪花。不过这一阵风过后呢，整个天气状况又趋于缓和。实际上从今天中午开始，这样的瞬时强风和瞬时的强降雨已经是成为了这里的常态。而就在刚才呢，我们又是从象山县交通局了解到，象山银峪县的市前村附近路段发生了一起塌方，有四辆社会车辆和负责封路的交警被困，抢险人员呢目前已经抵达了现场，正在抢修当中。那么包括我所在的象山县在内，截至目前宁波全市十个区县市当中，有七个都已经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其中宁海县在过去24小时的面雨量是超过了200毫米，是全宁波降雨最强最集中的区域。那么持续的强降雨呢，也让宁波当地的水库水位有所上涨。目前全市34座大中型水库的占控比已经是从昨天的51%上升到了现在的65%左右。那么后续有关宁波防御台风的情况，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红方，
2: 嗯，好，谢谢高松。
1: 今天白天，杭州风大雨大，出现了树木倒伏等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了解一下。国秋你好。
9: 哎，孙玲你好。好的，今天呢，这个杭州的风雨啊，确实有点这个来势汹汹啊。那我所在的这个西湖景区是狂风斜裹着这个雨水席卷这个湖面，那吹着这个湖水是翻涌起阵阵的波澜。那么在湖面上的这些荷叶啊，在风雨中这个剧烈的翻腾。那么就在不久前，我也是从西湖景区管理管委会了解到啊，那是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在这种极端恶劣天气下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白堤、苏堤区呢，也是已经实行了这个临时管控。那么下午4点。很多我到断桥现场看到的时候，有一些安保人员就已经在搬运这个隔离的围栏，那么到这个断桥的入口处依次的进行了一个布设，那么隔离开这个通行区域，仅预留一个小口啊，对这个游客开展这个劝导疏散工作。那么围栏上也是写了这个台风天请勿入内的这样的一个字样。那么现场呢，还有不少的市民游客是准备从断桥入口处进入，那么也都被这个保安耐心的劝返了，那么大家也都很配合。那么目前呢，在断桥上已经没有这个游客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那么今天下午这个杭州的临安是已经将这个台风橙色预警提升为这个红色预警。那么这也是杭州自2012年台风海葵以来啊，时隔14年再次发布这个台风的红色预警。那么目前呢，杭州主城区呢还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的白天呢，上城拱墅、西湖、滨江的部分区域是有大雨到暴雨，那么局部有大暴雨。那么在这里是提醒大家，这个台风天啊，这个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道、山区以及临时搭建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2: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多趟航班列车停运，目前省内交通情况如何？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10: 王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杭州市区啊，大家特别关心的这个公共交通。那杭州地铁集团呢，今天中午也是发布临时的停运公告，从今天下午2点起，杭州地铁9号、19号线高架段停运；今天下午5点起，杭州地铁16号线高架段停运。那虽然地铁停运啊，但如果真的有出行需求的市民呢，也可以乘坐免费的3条公交接驳线。那虽然有接驳线呢，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倡导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此外呢，宁波地铁、绍兴地铁今天都是全线网暂停运营的。杭海城际铁路呢，今天中午12点起也是暂停运营的。那高速方面呢，省内多条高速都是采取了管制的措施，比如温州、宁波等高速所有的收费站进口呢，都是对大中型客车、小微型面包车、危险品运输车、集装箱车和载货的超高等车辆实行限制通行的。铁路方面呢，计划是对今天、明天的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衢高铁、京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等铁路，暂停运行。那今天到11号的衢宁铁路、永津铁路等部分区段的部分时段的途经列车暂停运行。那好消息呢，是刚刚收到的，明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明天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峪段、 杭深铁路宁波至沧南段等线路的旅客呢，列车恢复开行啊，那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恢复通行的好消息。那机场方面呢，杭州机场今天取消进出港航班388架次，取消航班主要集中在今天下午，那航班延误预计持续到明天上午10点左右会结束。那另外呢，宁波机场、温州机场、舟山机场、台州机场的受影响是更大，今天全天的所有的航班都是取消的。那再次提醒大家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彭放，
2: 好，谢谢孟玲。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今天上午，省自然资源厅发布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预警，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绍兴、金华、台州、丽水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根据浙江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省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应急处置办公室今天中午12点提升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有关部门和地区要持续关注雨情水情变化。

0: 站副站长沈一鸣说，他们全程紧盯现场动态，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1: 协助街道进行塌方这边的填实，做好警戒工作。目前都是24小时待命，一有险情我们就立即出动，为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做好保障。
0: 台风带来强降雨，小区地下空间的防汛成为城市防内涝的重点。在金华武义县一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工作人员合力掀开集水井盖板，俯身探看井内水位与淤泥沉积情况。电工师傅打开排污泵电控柜，逐一测试继电器动作，确认自动抽水功能正常。车库出入口处，物业人员把一袋袋沙袋搬运马骑，构筑起临时挡水屏障。小区物业经理李红瑶说，
2: 水泵又增加了7台，员工是要使用的雨衣啊、铁锹啊什么都充足，沙袋也增加了341只。
0: 现场武义县建设局工作人员对照清单，逐一核实沙袋数量、挡板完好度和移动水泵的备用状态。县建设局房地产管理科房管中心副主任金航健说，他们已组织39家物业服务企业对全县

0: 小区。
1: 在杭州萧山，两辆与污水管道应急保障车停在宁围街道新宁路上，多名工作人员用墙排疏通车和各种清淤工具对道路的雨水管网进行疏通。萧山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运维管理部副经理宋国军说，他们采用逐路分段的方式，重点对前期排查出有淤积隐患的路段进行集中清理，
2: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宁围街道、迎风街道范围内的易涝点实行1点1方案，精准防控。与此同时，我们对辖区内的雨水泵站、污水泵站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各种防汛物资也已全部就位，守护好群众的出行和生活安全。
3: 台风影响期间，我省各地避灾安置点全面启用，安置点内物资充足，保障到位，为群众构筑起一道暖心的安全屏障。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4: 昨天晚上11点左右，台州黄岩区宁溪镇云溪上安置点内，一个10个月大的婴儿突发身体不适，体温升至38.4度，家长心急如焚。驻守安置点的村干部陆衍娜立刻决定驾车护送婴儿及家属前往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当时已是大风大雨，加上深夜行车视线极差，陆衍娜全程开得非常小心。经过医院治疗，婴儿体温逐步回落，身体状态明显好转。今天凌晨1点半，陆衍娜再次护送婴儿平安返回安置点。
5: 我是一直值守在这里了，所以第一时间给孩子送去就医。考虑到孩子不舒服，我驾车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小心。最后看到孩子情况稳定下来，我心里也踏实了。
4: 孩子的外婆孟嫦娥连连致谢，
6: 她真的很辛苦，这么晚把我们送来送去，谢谢。
4: 在玉环龙溪镇避灾安置点，一位90多岁的孤寡老人不愿进食，而且卧床不起。工作人员发现异常后，马上联系镇卫生院院长王朱燕。王朱燕带领医护团队冒雨出诊。
7: 今天看到她的时候，感觉她脸色特别苍白，给她血压量了，血压有点低。
4: 检验结果显示，老人重度贫血。随后，安置点联系亲属，把老人转送市级医院进一步救治。安置点负责人潘江红说：“
8: 医疗团队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我们一些老年群体，特别需要日常的一些看护，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照顾一些老年同志。”
4: 安置点不仅仅是温馨避风港湾，还能化身为知识补给点。宁波宁海三门湾农业开发区安置点内安置了9家养殖企业的员工以及60户水产养殖户。浙江万里学院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的教授以一场别开生面的防汛安全宣传加汛期水产保卫课堂为他们充电赋能。
9: 是台风天，那我就讲台风天的
4: 现场通俗易懂的讲解，结合生动鲜活的案例，让大家了解了灾后如何查险、解毒、保养等相关知识，干货满满。养殖户尹国慧说：“
10: 这场讲座呢，对我们这个台风之后的恢复生产，包括减少损失，起到很大的作用。”
11: 台风来袭，浙江各地充分运用科技装备，提升防御效能。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12: 山区小流域山洪突发性强，防范难度大，一直是防台工作的重点。在杭州余杭区鲁鸟镇山沟沟村的一处小流域河道旁，一根数米高的立杆格外醒目，杆顶安装着水位监测传感器、雨量监测装置和太阳能板，杆身挂着声光报警器，这就是小流域山洪声光电监测预警设备。余杭邻水局防灾与运行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吕志浩介绍，与传统的人工巡查上报相比，这套声光电预警设备能够实现实时监测、自动预警，将预警信息从分钟级提升到秒级，
13: 可以更好的去预见山洪灾害的发生，能够为后续的人员转移和山洪灾害防御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
12: 目前余杭区已在多个山洪重点防治区部署该设备，初步构建起自动监测、自动预警、自动响应的防御体系，当雨量和水位触发预警指标之后，就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自动发送预警短信。在台州三门蛇盘岛海堤智能防控点位，全天候智慧监测系统全力值守，依托雷射警戒系统搭配6路监控摄像头，布设红黄蓝3道分级防护防线，夜间激光光束投射海面，精准勾勒出危险区域，一旦有人员车辆误入警戒范围， 设备即刻触发声光语音预警。

0: 时劝导群众、养殖从业人员远离危险岸线。在嘉善姚庄镇围区自动化控制中心智慧水利平台高效运转，通过水舆情监测预警、闸站综合自动化控制等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可对当地130多个闸门和40多个监控镜头进行远程控制，实时掌握各点位水位，实现水舆情智能预警、闸站智能调度和围区智能管理。在宁波镇海区谢埠闸站，和运维人员一起在岗值守的还有智能巡检机器狗。宁波智泰水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怡介绍说，
1: 巡查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监测数值超过预定设置值，就会给我们运维人员发出提醒，如果我们运维人员到现场来进行一个检修检查。
0: 在丽水遂昌三人畲族乡，无人机盘旋河道上空，化身高空巡查眼，对辖区河道沿线开展全方位动态排查，捕捉各类隐蔽性安全隐患，填补传统巡查漏洞。当地低空应急救援队队长田洪峰说，
2: 我们沿河道5公里范围内进行这个重点巡警，一旦发现类似于有河边垂钓的人员，那么我们会利用这个高空喊话设备，对相应人员进行一个危险区域赶紧撤离的提醒。
0: 针对偏远山区留守老人等群体很少看手机，短信线上通知容易出现信号到了人没收到的情况，大喇叭发挥起了重要作用。
3: 各位彩民知道至于对方要连，大哥一定要当心啊！老王只是这个，听这个不够耳吧，要进到指点中心。
0: 一大早，绍兴诸暨市赵家镇全范村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赵家镇是典型的山区乡镇，山高林密，村落分散，留守老人多。为了让预警信息精准触达，全镇13个行政村的91支村级大喇叭全面激活，用接地气的诸暨方言循环播报，将防台风提醒送到每位村民身边。在温州泰顺，无人机吊起了大喇叭，用普通话和方言对村民进行云端喊话。当地东西乡桥头村村委副主任吴伟学说，
4: 我们把无人机派上了用场，用它在空中巡查，在村里用方言播报台风防范提醒，让大家既能听得见又能听得懂。
5: 台风来袭，浙江各地强化货源组织、库存储备和运送保障，全力保障菜篮子供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6: 一早，在湖州长兴新农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蔬菜区的商户忙着卸货、分拣、补充货架，各类蔬菜摆放得满满当当，不少市民正在选购。
7: 哎呀，有台风都买点月饼了，买点青菜啦，买点米啦，买点油啦，都那样的。
8: 多少要准备一点，我们至少打算准备这两天的量，台风出门也不安全。
6: 作为辐射浙北地区的重要农副产品集散地，长兴新农都市场提前启动防台保供机制，商户拓宽进货渠道，加大备货力度，并腾出冷库空间储存易损耗蔬菜。蔬菜经营户梁清文说，
9: 货很充足，现在基本上方圆200-300公里之内货很多很多，基本上没问题。你像江苏的，包括山东的、河南的、安徽的，包括浙江本地的都有。
6: 在丽水景宁县城中心菜市场内，青菜、萝卜、土豆、西红柿等蔬菜摆满摊位，肉类、水产供应充足。各大超市提前对接供应商，加大米面粮油、生鲜食品和应急商品储备。万家汇超市负责人贾学东说，配送车辆随时待命，一旦货架出现空缺，半小时内就能完成补货。
10: 你比如说是鸡鸭猪肉啊这一块的民生商品，包括米面油，我们的囤货量都是非常达标的。像大米这一种呢，我们就有20-30吨的库存，那泡面的话应该有1-2千箱，我们后仓还有将近有20-30万的一个物资储存，及时的安排人力迅速的去补满这个货物的一个储存量。
6: 在杭州，河马先生增加了素食、肉类和蔬菜等商品的储备。记者走进东站万象汇门店，看到各类货品充足，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货架，及时补充。店长童友云说，
11: 根据往年台风的经验和数据分析，我们也提前对潜在需求量大的商品、主食类、素食类、半加工品、肉类、蔬菜等增加了30%-40%的备货量，民生的商品价格稳定，全力保障市民需求。线上线下目前是正常营业和配送的，如遇极端天气，我们可能会变动调整。
6: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目前全省359家重点保供企业已全部启动应急预案， 1362个乡镇街道均布设固定应急保供网点，实现城乡保供网络全覆盖。当前全省生鲜肉菜可稳定供应五天以上，粮油储备可保障15天消费需求。全省同步启动联保联供应急机制，确保极端天气下货源调得出、送得到、供得上。
12: 浙江金融系统全面发力筑牢金融房贷保障网，省金融监管局已派出专项工作组奔赴黄岩、温岭、三门、玉环等沿海重点区域现场督导，银保机构多方联动下沉一线。截至目前，全省金融行业已组建53支应急专班，走访近3000家企业，投入126万元购置防汛物资，调配3万多台施救查勘车辆，前置排查化解灾害风险。据省金融监管局要求，各保险公司全面开启理赔绿色通道，落实快赔、预赔、足额赔付政策，各大银行加大信贷支持，资金重点倾斜基础设施抢修、农业复产、企业复工等领域。
5: 在温州洞头东沙渔港，400多条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船回来了，人撤了，码头上却多了一支巡逻队。他们不是渔政干部，也不是街道的工作人员，而是13位船老大。台风天，别人往家跑，他们却往码头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和林路明的蹲点报道。
13: 上午，东沙渔港的风越来越大，巡逻队队长林忠明蹲在码头边，使劲拽了拽身前新换上的缆绳，确认拉紧了才慢慢站起来。这条外地渔船的缆绳是夜里被风浪磨断的。
14: 昨天晚上就是这里啊，12点钟那个时候缆绳断掉了，这个是缆绳断了2-3条，早上6点钟过来，我们几个人把它绑起来。
13: 林忠明又带着队员把旁边几艘船的缆绳挨个查了一遍，松了的紧一紧，磨了毛的回头再重点检查。林忠明说，这个队伍一共13个人，全是船老大，一半以上是党员，
14: 都是片组长，每次台湾我们都在这里。
13: 这支队伍去年才正式组建，是东沙渔港渔政联勤队的一部分，但洞头区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大队长郑元富说，活儿不是去年才开始干的，
15: 其实这个老早就有了，无非就是没有这个名称，有我们都是以前老大跟我们一起防台，以前是今天你这个老大有空，明天那个老师有空，他没有形成一个队伍管理的。我现在这个机制我是有群的，这个我提出需求，他们就马上就赶过来，就是这样把这模式把固定下去。
13: 为什么非得船老大？郑元富说了一句话，他们在这里泡了几10年，比谁都懂这片海，
15: 对这种这个锚布的方向位置啊，让他们呢帮我们去分析研判啊，这个台风的这种风浪的情况，然后怎么去抛锚，怎么去加固这个渔船，他们比我们更有经验，然后我们可能是从这个整个的管理方面结合老大的经验，一起来做好这个防台工作。
13: 东沙渔港的船大大小小加起来超过400条，贵的要1000多万元。林忠明说，一条船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如果缆绳一断，船一碰，损失非常大。台风天，他和队员们都会守在这里。
14: 一个家庭你看就是靠这个收入嘛，你这个船哪里碰撞了、这个损失的都是自己要把你钱拿出来要修理的。
13: 风越来越大，船不停在晃动。洞头区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大队长郑元富说，台风来了，他们要抓紧巡查，尽量减少渔民的损失。
15: 毕竟呢渔港这么大，有些区域不同，可能会引发一些小的碰撞啊。
16: 碰撞对渔民来说他比较心痛的，
15: 他们心痛我们也心痛啊，但是我们尽量是把它能减轻的把它减轻掉，所以这也是我们巡查的意义，跟前面做的工作的意义。
12: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宁波象山觉西街道风急雨骤，两辆满载热饭热菜的车轮食堂逆风而行，穿梭在老街小巷，为当地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让他们在风雨天也能吃饱吃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姚欣的报道。
17: 上午10点多，宁波象山觉西街道风雨交加，街道敬老院75岁送餐员吴小新宝骑着电动三轮车，把新鲜出炉的饭菜送到82岁退休教师徐美玉手中。
18: 你觉得做不动了，这个菜呢味道很好，菜呢每天都在换，有鱼、红烧肉、虾，蔬菜也有，不过刮风下雨都是挨着送到我们家里的，为我们老人解决了后顾之忧。
17: 上午11点多，风忽然变大，雨也下得密集起来， 已经出去送餐一个多小时的吴小新宝还没有回敬老院。79岁的院长冯国明立马打电话联系。电话接通后，吴小新宝说了句送餐的电动三轮车翻了后，电话就断了。冯国明再打过去，一遍、两遍、三遍，电话始终接不通。冯国明焦急起来，他决定马上和工作人员一起开车去找。
19: 人命关天的事情，我担心你倒去了没有？生外子真的不容易啊！
17: 车子一路开，大家一路望。忽然，一个骑着车轮食堂三轮车的身影在风雨中飞驰而过。
20: 那这辆车对嘞？
19: 不是，开车行吧？自行把我调过去。
17: 确认是吴小新宝后，冯国明让车子赶紧追上去，一直跟着。
19: 他在送外，他在送。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台风季节送菜，送菜等于到敬老院来，我就高兴了。送餐等于不到敬老院，我也在担心。
17: 送完最后两份餐后，吴小新宝终于回到了敬老院。停好车，迎面走来的他，头发湿透了，雨衣破了洞。
21: 车子翻倒了，人还好，风太大了，拐弯处啪一下翻倒了。饭菜是好的，刚刚送好了，都没有翻倒。他们吃上饭了，我高兴了，我好回家吃饭去了。
17: 看到吴小新宝安全归来，冯国明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他说他们的送餐上门从2013年开始，如今已是第14个年头。
19: 有些老人了，没有办法买菜，吃着不能烧，没有办法吃到外，我们搞一个居家养老送餐，老人住在家里吃饱吃好。我们这14年以来是风雨无阻的送餐，没有定的，365天天天送餐。
17: 老人们大都住在路窄的老街小巷，汽车开不进去，敬老院就因地制宜，在电动三轮车上安了铁皮箱送餐，取名车轮食堂。车轮食堂每天送中午和晚上两餐，每餐两菜一汤，一个月450元，目前为56位老人送餐。这次台风来临前，食堂提前备足了3天的食材。烧菜阿姨史和娟一早就开始忙活，红烧肉、青菜香干、丝瓜蛋汤，热气腾腾，香味十足。
22: 早上5点钟就去到菜市场买来，风雨很大，我们搞的雨衣嘛，哦，都是新鲜的菜，让老人吃得开心，我们就要放心了。
17: 上午10点，饭菜全部出锅，装进饭盒，送往老人家中。84岁老人徐玉香腰动过手术，走路不便，台风天风大雨大，但他知道自己的午餐一定有着落。
23: 太辛苦嘞，
24: 太辛苦了，这么大雨送过来，这么大风送过来，我真的感激不尽。
23: 一
17: 个上午，56位老人的午餐一个不落全部送到。冯国明说，
19: 我们一直在送，要确保老人能够吃到饭，我们的物流服务是无终止的。
5: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今天下午5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根据省气象台未来降雨预报，预计今晚8点至明晚8点，萧山区、海曙区、鹿城区、德清县、柯桥区、婺城区、渠江区、黄岩区、莲都区等50个县市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还有多地为黄色预警和蓝色预警。请各地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充分发挥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督促指导基层地方政府落实责任，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2: 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今天发布海水倒灌风险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嘉兴、宁波、温州沿岸将出现120到200厘米的风暴增水，舟山沿岸将出现80到16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沿岸将出现200到320厘米的风暴增水。今天夜间，台州市三门县蛇盘乡和普坝港镇、温岭市石塘镇和松门镇、玉环市凯门街道、大麦屿街道、宁波市镇海区昭宝山街道、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定海区金塘镇和环南街道、普陀区东港街道等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风险高。
5: 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最新的登陆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更多信息来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 经理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像您刚才说的，台风已经在乐清二次登陆了。那白海豚的这条线路啊，不仅让我们想起了上个月登陆我省的台风巴威，是一模一样的登陆路线，一登玉环，二登乐清。但不同的是啊，白海豚的移速比较慢，它带来的强风雨更久更持久一些。那目前呢，台风的核心的云系已经上岸，将会给我省带来非常严重的风雨影响。预计今天晚上全省是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沿岸海面地区的风今天会有一个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明天夜里起才会逐渐的减弱。那么我们了解到呢，台风将会贯穿我省，将在我省滞留将近20个小时，所以它的台风的风雨影响是非常的持久的，大家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强风暴雨给我们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就在台风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拿到了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给我的最新的内容，是发布了海水倒灌风险预警。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嘉兴、宁波、温州沿岸将出现120到20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今天的夜间啊，像台州三门的蛇盘岛和浦坝港镇啊等一些区域，比如说有舟山、宁波、台州的一些乡镇，可能会存在着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风险，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们今天晚上要格外来留意了。好，那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气象方面的消息，请您。
5: 好的，感谢小蔡。
1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袁奇祥，感谢您的收听。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浙江第一声，
12: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意，在魔力。

0: 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锁定 FM

0: 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给我最珍惜的。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4: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19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刚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台风级啊，它的中心呢已经在今天的18点40分前后呢，在浙江的温州乐清，第二次登陆。刚刚在我们直播新闻的过程当中已经连线了，大家已经知道了，登陆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呢是13级啊，可以说没有减弱，已经是二次登陆啊，中心最低的气压呢是950百帕。那说到台风啊，今天晚上对于浙江来说，我觉得还是会经历一场考验。因为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今天呢也是发布了海水倒灌风险的预警，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嘉兴、宁波、温州沿岸呢将会出现120到200厘米的风暴增水，舟山沿岸呢将会出现80到160厘米的风暴增水，同时呢台州沿岸将会出现200到320厘米的风暴增水。今天夜间呢，台州市三门县的蛇盘乡和普坝岗镇，以及呢温岭市的石塘镇和松门镇，还有玉环的坎门街道，以及宁波的昭宝山街道啊，这些地方呢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海水倒灌的风险。所以说当地呢也是时刻在关注着、整个这个水情的相关情况。同时呢像普陀区东港街道这沿海啊，有一些低洼地区也会有一些这个海水倒灌。另外呢，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也是刚刚发布相关通告啊，白堤还有苏堤区域呢已经实施了临时的监管。大声记者呢在现场看到啊，杭州断桥已经没有游客了啊，狂风呢裹挟着雨水席卷着湖面，吹的湖水呢是翻起了阵阵波澜，大片的荷叶啊在风雨当中也是剧烈的翻腾。所以说呢，各位听友，那大家呢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啊，尽量呢不要外出啊，尤其是今天晚上各地呢都有可能出现这个短时的暴雨，尤其是晚间啊，这个能见度又差啊，容易呢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资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台风级的中心已经在今天的18:40前后呢，在浙江省的温州乐清市啊瓮阳街道的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此前呢，在17:30前后，白海豚呢，是在台州的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属于强台风。登陆之后呢，仍将持续强降雨，局地单点的降水具有极端性，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还有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广大市民群众切勿松懈防范，坚持呢非必要不外出，严禁进入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同时呢，向临山临河、低洼地带，还有老旧危房人员留在安全安置点，禁止呢私自折返。同时呢，要远离断落的电线、倒伏的树木和破损的广告牌。室内进水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断电。出行车辆呢，要避开涵洞、隧道等易积水路段与山区的林崖路段，不冒险涉水行车。时刻呢要留意气象和地质灾害的预警，保障呢人身安全。可以说白海豚登陆之后到底走向如何，这对于很多的听友来说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啊，大家也都特别想要了解。那具体情况呢，咱们马上来听一听浙江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钱浩他的分析。
2: 根据那个中央台的一个监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今天下午的17:30左右，在台州玉环的一个坎门街道附近那个登陆时，中心强度呢是一个14级，42米/秒的这么一个风力，中心最低气压呢是一个945百帕。这次白海豚的一个路径呢，跟上次八号台风的路径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相似的，都是在这个坎门街道登陆。登陆之后呢，可能的话呢，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然后呢，强度的话呢，会逐渐的这么一个减弱。对，它主要是往那个西北方向移动，然后减慢那个，然后减那个逐渐的一个减弱，可能的话呢，就是从我们的一个衢州那一带，可能就是移入那个江西。这样的话呢，它对于我省包括整个的话，那个登陆前后呢，可能是在台州啊，然后就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主要是在台州，然后温州的北部、丽水的一个东部，包括金华的东部这块，现在可能是降水比较大的一个地方。然后随着它的一个逐渐的一个西行，像那个衢州，包括丽水的一个可能直到明天，可能到丽水的一个北部了，甚至那个杭州的一个南部，然后我们的一个北面的一个柴门山区这块呢，可能也会降水呢会比较大。
1: 刚刚呢钱浩也在分析啊，说这些地方的降水强度会非常大，这也是台风呢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根据台风白海豚的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那铁路部门呢计划8月10号10点开始啊，对于途经杭深铁路杭州到宁波段，以及10号12点开始呢，对途经杭台高速含温玉段，以及呢杭深铁路宁波到苍南段等线路的旅客列车，会陆续的恢复开行，更好的满足广大旅客出行的需求。那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也会密切关注啊台风路径的变化，并且呢根据风速、雨量还有灾害的影响程度呢，适时的去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确保呢广大旅客出行安全的需要。广大旅客呢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者是登录12306网站，及时的去了解列车开行的信息，妥善安排自己的行程。那这一次台风过境啊，可以说呢宁波积极应对持续风雨的影响，筑牢防台安全屏障。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本台记者高松发回的报道。
3: 8号上午，宁海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达到66毫米，当地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县72条山区公交线路临时停运，并有序组织低洼风险区域人员转移。 在清溪水库移民安置房工程项目草湖南地块，200多名建筑工人撤离临时工棚，转移到了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临时安置点。工人福纯莲一边铺床一边说：“
4: 这边安全一点，卫生也可以，大家可以聊聊天。”
3: 施工单位负责人何海顺说：“
5: 安置点我们项目部呢派了管理人员24小时值班的，这里的物资都已经提前准备好的，确保工友在这个安置点能够又安全又舒心。”
3: 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持续风雨影响，宁波水利部门已在江北区老外滩等多个易涝点位用铝合金挡板筑起一道金属防洪墙。这些挡板在接口处镶嵌了防水胶条，和传统的防汛沙袋相比，阻水能力更强，而且拆装方便，机动灵活，还能循环使用。甬江遥江堤防现场负责人陈勇说，这道防洪墙一直延伸到甬江宁波大学段，全长14.3公里。
6: 老外滩呢，位于宁波三江口甬江、奉化江、遥江的交界处，经常遭受汛期和台风的影响。防洪挡板的作用呢，就是防御台风期间可能出现的江水倒灌的情况，拦住洪水。目前的安装防洪高度已经高达4.3米，根据设计的最高要求可以安装到4.6米。后续我们也会根据预警动态调整，适时的加高挡板。
3: 此外，宁波各地水库从7号就已开启泄洪预排。截至8号，全市34座大中型水库占控制比约为51%。宁波市奉化区河湖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涛说：“
7: 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泵站也开启了预排预泄工作，包括我们的应急抢修人员也同步到位，保障在整个台风期将内河水位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保障我们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好，那刚刚呢，我们了解到的是宁波方面的情况啊。省水利厅、省气象局8月9号17点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预警。根据省气象台未来降雨的预报，预计呢8月9号的20点到8月10号的20点，萧山区、还有余杭、富阳、临安、桐庐、淳安、建德、海曙、鄞州、奉化、象山、宁海、余姚、潞

城、瓯海、永嘉、文成、瑞安、乐清、德清，还有安吉、柯桥、上虞、新昌、诸暨、嵊州、婺城、金东区，还有武义、浦江、磐安、兰溪、义乌、东阳、永康、衢江、开化、龙游、黄岩、三门、天台、仙居、温岭、临海、莲都区，还有青田、缙云、遂昌、松阳、云和，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都是红色预警。另外呢，像西湖区、北仑区、龙湾区、吴兴区、长兴、柯城、定海、普陀，还有景宁以及龙泉，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是属于橙色预警。拱墅、平阳、长山、江山、庆元，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是黄色预警。另外，苍南、泰顺、岱山、胜寺可能发生洪灾，这是蓝色预警。请各地水利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呢雨水的变化，充分发挥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作用，加强分析研判，及时的向有关乡镇还有村发布的预警信息，并且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应急工作，督促指导基层地方政府落实责任，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之下呢，要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今天发布了海水倒灌风险预警，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9号嘉兴、宁波、温州沿岸呢将会出现120到200厘米的风暴增水，另外呢舟山沿岸将会出现80到160厘米的风暴增水，同时呢台州沿岸将会出现200到320厘米的风暴增水。9号夜间呢，台州市三门县的蛇盘乡和浦坝港镇，以及呢温岭市的石塘镇和松门镇，玉环市的坎门街道，还有大麦屿街道，以及宁波市镇海区的昭宝山街道，还有舟山、岱山县的高亭镇，还有定海区的金塘镇和环南街道、普陀区东港街道等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的风险较高。刚刚呢我们所说的这些地方啊，一定呢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仅说呢是我们的相关部门啊，那同时呢也是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啊，大家呢也尽量不要去涉足这些地方。同时，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18:40前后呢，在温州乐清，沿海登陆了。登陆时呢，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有13级。登陆之后呢，它移速缓慢啊，但是呢，仍然是带有大范围的持续性的暴雨。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像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还有呢城乡内涝，这些风险也是持续处在高位。目前呢，省防指仍然维持着1级防台应急响应，广大市民切勿放松警备啊，同时要持续在家中避险，坚决呢杜绝进山巡看，还有河边观望，危房回迁等危险行为都不要参与，远离呢山坡崖体，还有呢沟渠河道，以及呢挡土墙这些容易坍塌的区域，也不靠近呢积水路段，掉落的线缆，还有倒伏的树木，低洼小区、地下室要持续做好防积水倒灌。另外，房屋进水要及时切断电源，途经山区道路、林崖路段的时候不要强行通行，驾车遇到积水要果断绕行，切勿呢盲目涉水。同时，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位以及呢临河临山区域的群众要继续在安置点避险啊，这些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谨记于心。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6: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5: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浙江之声直击白海豚的特别节目。现在呢，白海豚已经是登陆了浙江，但是呢，白海豚登陆啊，不等于危险结束啊，它的残余漩涡呢，将会深入到内陆和北方的降雨系统呢进行叠加，带来呢大范围的降雨，持续性的降雨也比较强，所以说呢，预计啊，9号到12号，像福建北部、浙江、上海，一直到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呢，先后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另外，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包括呢像河南北部等局地，累计降雨量呢将会达到。

5号，白海豚的残窝呢可能会叠加冷空气，导致呢像河南啊、山东啊、河北等地呢出现强降雨，后期呢北方地区需要高度的关注。那么浙江不同区域的降水强度啊差异呢也是比较大。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雨量分布数据呢，是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的雨势最猛的主要就是集中在浙中南沿海以及呢东部地区，譬如说核心区就是呢台州、温州还有呢宁波南部，这是本次台风的降水中心。由于呢正处在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危险半圆，那这些地区呢将会遭到持续性的特大暴雨，局地呢是24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500毫米，甚至说呢更高。另外呢，像台州的中西部以及北部山区，还有温州沿海等地的累计降雨量呢，可能会突破历史极值，单点的降雨量有极强的极端性。另外呢，像丽水东部、还有金华东部以及绍兴东部，受到台风环流深入内陆的影响，这些地区呢也将出现大暴雨，局部呢可以达到特大暴雨的级别。另外呢，像舟山、杭州、嘉兴，虽然说呢位于台风北侧或者是西侧，但是受到庞大环流和外围螺旋雨带的影响，同样呢也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且呢伴有强对流的天气。那其实呢在这段时间我们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尤其是要注意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包括呢像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地区，大家呢不要前往这个雨带啊，这个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在此也要跟各位来强调一下啊，这一次呢我们在关注台风的路径过程当中，已经是两次啊和大家呢进行了这个提醒，就是呢登陆之后啊，它这个雨带呢可以说也是一个缓慢的移动，但是呢仍然会有大范围的这种持续性的暴雨，包括呢像山体滑坡、还有泥石流、山洪以及呢城乡内涝，风险持续处在高位。目前省防指呢仍然是维持着1级防台的应急响应，广大市民呢切勿放松警惕啊，要持续呢居家避险，坚决杜绝进山巡看、还有河边观看、危房回迁等危险行为。另外呢要远离山坡崖体、还有呢沟渠河道以及挡土墙等容易发生坍塌的区域，不靠近积水路段、掉落线缆、还有倒伏树木、低洼小区、地下室，持续呢做好防积水倒灌。另外房屋进水要及时切断电源，途经山区道路还有林崖路段呢不要强行的通行，驾车呢遇到积水要果断绕行，切勿呢盲目涉水。还有呢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位以及呢临河临山区域的群众，要继续在安置点避险，直到呢等到相关部门说这个风险解除啊，可以回迁了，那大家呢再离开。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消息。浙江省水利厅的消息啊，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永江流域呢累计降水量是158毫米。8月9号的19:05，永江流域姚江大闸站的水位已经涨到了1.8米，达到标号的标准。那永江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永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啊，是8月9号啊，受到这个洪潮叠加影响呢，预报水位呢将会上涨。那具体相关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因为台风来袭啊，三门县的蛇盘乡后山村九五后的党支部书记谢道磊，连日呢是淋雨巡查，突发高烧，但是呢他依旧是坚守岗位啊。输液之后呢，立即拔针回到村里，带队呢是紧盯着养殖塘的重点区域，严防呢人员回流，牢牢守住了海岛安全防线。那接下来请听三门台记者王和发来的报道。
1: 狂风暴雨肆虐，蛇盘乡防台工作进入最吃紧最关键阶段。在黄泥洞村卫生室，后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道磊一边输液治疗，一边对照防台工作清单，通过电话调度逐项核实村内隐患点位、人员安置等情况。连日来，谢道磊始终冲锋在防台一线，长时间冒雨作业导致身体受凉、发热感冒。输液结束后，他第一时间拔针返岗，带领村两委干部奔赴养殖塘一线，开展全覆盖巡查，严防人员回流。
2: 就是有点感冒发烧啊，然后吊完盐水完，立马回到工作岗位啊。现在正是防台最关键的时候啊，我们在岗位心里才踏实。
1: 山后村拥有3000多亩养殖塘，是此次防台的重点区域。目前全村已安全转移71户81名群众至避灾安置点。作为一名年轻村干部，这已是谢道磊坚守防台一线的第4个年头。他经验丰富，冲锋在前，带领村两委实行分组轮班，全天候驻守，巡堤、劝离、值守，每一个环节他都熟稔于心。
2: 我们每天巡逻呢，前两天我们是分3批次啊，就是每个人轮流值班3小时，村两委干部每天不间断，每隔3个小时都过来巡逻一遍，我们会加强这个巡查的力度。
1: 山后村养殖户马雪英说：“
3: 这次台风来了，乡政府还有我们这个村里这个领导、这个书记的嘛，都是很积极的，又打电话，前几天就催了，叫我们这个台风来一定要搬过来的，我们又就是感觉到这个很安全。”
4: 像

0: 北京时间1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

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十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1: 那么继续来关注白海豚的相关的讯息。那么外面的风大雨急，今天呢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再一次成了避风港。那么上午呢，萧山钱江世纪城立即启动了辖区53个在建项目的工人转移工作，总撤离人数呢达到9807人，其中转移到杭博中心集中安置点人员5315人。那么这也是继台风巴威之后，工友们今年第二次走进这个熟悉的暖心避风港。根据了解，港湾里面呢有一处区域比别处更安静一些，这是国博中心为了避风的工友们特别设置的自习室。来连线本台记者戴叶芳。叶芳你好。叶芳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你好。
1: 喂。
2: 喂。
1: 哎，您说。
2: 你好。
1: 哎，
2: 听到了吗？
1: 听到，听到。
2: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啊，从今天上午的10点起呢，接送工人的大巴呢，陆陆续续到达的是这个国博中心。那么此次台风白海豚预警发布之后啊，辖区内呢是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启用国博中心的 EC 和 ED 两片展区，在细节服务上呢也是处处彰显温暖的情节，全面清洁安置场地，足额配备垃圾桶、纸巾、洗手液等卫生用品，而且呢每个展厅都设置了4个热水供应点，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馆内呢还实现了无线网络的全覆盖。除了增加这个充电插板，充电的那个插线板数量之外呢，还提供充电宝租赁啊、盒饭配送以及休闲观影区两个服务，来最大限度的保障咱们的这个安置人员基本生活的需求。那么这一次呢也比较特别，在里面呢有一处区域是比别处更安静的，就是国博中心呢为避风的工友们呢是特别设置了自习室。来自云南的刘女士呢，陪着10岁的哥哥啊，是在写作业；5岁的弟弟呢，是安静的坐在他的旁边啊，看着这个绘本。那趁着暑假呢，他本来呢是想带着孩子呢，看看外面的世界了，所以呢，他到杭州来呢，到这个工地上打工的爸爸呢，他是来找他们的一家会合的。没想到呢，从云南过来，哎，碰上了这里的台风，一家人呢就随着工地呢安排进了这个国博中心的安置点。他说呢，没有想到这里啊有专门的自习室，哥哥呢能够写字，弟弟呢也能够看这个绘本。以为呢，他说台风天啊是手忙脚乱的，以前呢也很少碰到过，来了之后呢才发现比想象中呢安稳了许多。那么在这个自习室的门口啊，路过的工友们呢也是放松了这个脚步啊。河南的这个胡师傅呢也是忍不住要往里面看，他也很感慨，他说这里的待遇呢贴心到家了，连娃娃们的这个学习的地方呢都给照顾到了。记者发现呢，就是这个自习室啊，虽然呢是不大的，但是呢被布置的格外的用心，10几张圆桌呢是错落的排开，还有暖黄色的护眼灯啊，可以说呢跟外面这个旁边临时安置点这种冷硬感，大家去过这个国博中心应该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它两者呢是有明显的区别的，特别的温馨。那么根据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现场服务部总监沈波呢介绍说，上次转移的时候啊，看到有的孩子呢只能是趴在这个行李箱上呢写字，所以呢看着有点不舒服，所以他们这一次呢是提前布置了2间特殊的自习室，让孩子们呢有舒适的空间。记者呢还碰到了这个安徽的陈秋发，他说呢他是头一年来萧山，他说呢自己呢只要这一次带着被褥过来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用操心了，他觉得安全感也是非常的满。所以呢从这个热水充电的细致周到，到一方书桌的用心守护，风雨交加中的工友们呢不仅安了身还安了心。那据了解呢，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呢是2019年台风利奇马期间的首次承担避险安置任务，已经多次高效的完成了台风应急的安置工作，累计安置人员呢有4万多名。那今天呢，据了解，一共是接收5000多位工友在这里休息。好的，主持人，情况就是这样子。
1: 谢谢叶芳。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个国博中心当中啊，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1: 我们在这个国博中心当中看到了这5000余名工友呢搬进了熟悉的避风港，而且我们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避风港里有一张书桌。而这样的熟悉的或者说我们让我们暖心的画面呢，不止发生在这里。同样我们把视线转向景宁畲族自治县渤海镇，那么这里呢为了这个安置点的小朋友们还定制了这个专属的非遗鱼灯 DIY 小课堂。那么这个小课堂温馨开课了，也有效的去缓解台风天带来的一个紧张情绪。来连线景宁台的记者朱雨龙。雨龙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好的，今天情况是这样，九龙乡内持续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截至目前九龙乡的降水量是在3个小时当中是达到了20毫米左右。乡里的各个安置点工作人员也是配置到位了，妥善安置了是大概是313位的群众。为了能够缓解我们台风天九龙乡的安置点群众的紧张情绪啊，那九龙乡的干部们在各个村的安置点啊，针对不同的年龄群体开展了非常多样的活动。那像对中老年的群体，干部们用方言为群众宣传介绍反诈技巧。那针对安置点的小朋友们啊，在邻里村啊开设了非遗鱼灯，也就是我们的邻里鱼灯 DIY 手作课堂。那值得一提的是，在往常邻里村的鱼灯体积更大，往往出现在民俗活动当中。今天孩子们制作的鱼灯更小，但也都是孩子们用心制作的非遗鱼灯，让孩子们短暂的忘记我们台风天的紧张情绪。像其他安置点，像和顺村的小朋友们也安排了1对1的作业辅导等其他的活动，现场氛围温馨融洽，缓解效果非常明显。那接下来呢，九龙乡的干部们也会全力做好台风应急的保障工作，加强九龙乡的各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主要道路的巡查，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景宁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雨龙啊。那么更多的消息呢，也请各位持续的锁定关注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4: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1: 继续来关注有关白海豚的相关的动态。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17时30分前后呢，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那么登陆时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那么在6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的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有13级，每秒大概在38米，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50百帕。但是呢，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这个登陆不等于结束啊，台风的白海豚它带来的强风雨才刚刚开始。那么后期呢，将会深入内陆北上，减弱之后的这个残余涡旋还将和北方的降雨系统叠加，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的天气。那么预计今天到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东部以及河南中东部、山东中西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呢，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么上述的这些部分地区累计的降雨量达到100到300毫米。那么咱们浙江的北部和东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等局地的降雨将会达到350到500毫米，个别点呢可以超过600毫米。此外呢，今天的下午2点，今年的16号台风皮鹿也正式生成。那么其中心呢，位于距离关岛散班北的偏西方向大概740公里的海面之上。那皮鹿的这个名字源于我国澳门，是澳门一种常见的候鸟。那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13号台风白海豚、15号台风灿红、16号台风皮鹿，那么3台风共5的一个局面。台风皮鹿未来向东北方向来移动，目前看到的这个路径呢是不影响我国的。那么更多的消息，请您继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

正过积水，熄火误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0: 浙江之声直击台风白海豚特别节目。
1: 晚间的20:23，那么此刻呢，风大雨急，很多朋友呢也行驶在路上啊，有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关心有关于白海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介绍。那么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经在今天的17:3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那么登陆时候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那么在18:40前后呢，在浙江省温州的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那么在二次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3级，每秒38米左右。那么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那么登陆之后呢，这个台风的移速会比较滞缓，但是仍然会有大范围的持续性暴雨，包括像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内涝的风险会持续处于一个高位。那目前的省防指仍然维持1级防台应急响应，广大市民的切勿放松戒备，也这个提醒大家持续的居家避险，坚决杜绝进山巡看呐、河边观望啊、危房回迁呐、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行为。同时要远离山坡崖体、沟渠河道，包括像挡土墙这些比较容易坍塌的区域，不要靠近这个积水的路段啊、掉落的线缆啊、包括倒伏的这些树木，这些都不要靠近。低洼的小区，包括地下室，持续各位一定要做好防积水倒灌，房屋进水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切断电源。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驾车途经这些山区的道路、临崖的路段，千万不要强行通行。那么驾车遇到积水的话，一定要记得啊，这个果断绕行，不要盲目的去涉水，这当中的危险会很大。那、居住在这个地质灾害点位，包括临河、临山区域的群众，您继续的在安置点避险啊。那么更多的信息呢，请您一直锁定关注浙江之声。同时呢，根据浙江省水利厅的消息，受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永江流域累计降雨量158毫米。那么8月9日，晚间的7:05，永江流域姚江大闸站的水位涨到了1.8米，那么达到一个编号的标准。永江呢发生了今年的第一场编号洪水，受到洪潮叠加影响，预报水位仍然将继续上涨。那么台风带来的影响还体现在我们的这个出行的一些计划，包括交通运输啊。那么根据它的这个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计划在8月10号10时起，对于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10号12时起，对途经杭台高铁含温玉段，包括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等这些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地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那么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会密切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等这样些实际的情况变化，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等这样的措施，动态来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确保各位旅客安全出行的需要。那么广大旅客您可以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者是登录这个12306的网站，包括12306的 APP， 及时来了解列车开行的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0: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1: 继续来关注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的这个20时中心呢，位于浙江省温州瑞安市境内，也就是北纬27.8度、东经120.6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2级，也就是每秒达到35米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预计白海豚呢，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而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啊。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影响之下，我们其实呢听到了很多数据，我们也看到台风实时的变化。当然在这些数据的变化过程当中，我们同时也关注到很多暖心的瞬间，比如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宁海的风雨不断加大，那大风大雨呢导致这个道路很湿滑，出行很困难。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恶劣天气当中呢，有一抹荧光绿就穿梭在社区的街巷小路，他们顶风冒雨奔走在送餐的路上，用最朴实的坚守为这些独居老人们撑起一把暖心的平安伞。继续来听宁海台记者柴顺记包括何飞燕的报道。
2: 上午十点，宁海月龙街道塔山社区邻里服务中心社区食堂里，饭菜的香气和窗外的风雨声交织在一起。党员志愿者黄燕正熟练地将刚出锅的饭菜装进保温袋，仔细封口，层层装好。今天。

0: 哎呀，餐给你送来了。
1: 志愿者们风雨天仍雷打不动送餐上门，独居老人滕阿姨感到非常窝心。
2: 我一个人啊，他们经常来送菜送饭，是吧？怎么不感动啊？是感动的。
1: 告别滕奶奶，黄燕又匆匆赶往下一家。
3: 那我们有些子女不在身边的，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贴一对一的电话联系好。那么像阿姨有需求的话，我们全部给她配送到位。
1: 黄燕说，台风天送的不只是一顿饭，更是一份安心，一份牵挂。台风还在继续，风雨仍未停歇，社区里那抹亮眼的荧光绿始终穿梭在社区的每个角落，坚守一线。
4: 北京时间20: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1: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宁波象山县石浦镇童瓦门村出现了河水暴涨的险情。那么湍急的河水呢，直逼沿线民居。危急时刻呢，当地迅速集结，在风雨当中接力，用近500个沙袋垒起了一道临时的防水墙。那么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象山台记者周春梅。春梅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那
3: 是这样的。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这两天呢，象山一直在下大雨，现在外面呢也是大风大雨的。受持续风雨影响啊，下午象山石浦童瓦门村紧邻居民区的河道河水呢，水位急剧的攀升。这个河道距离村民住宅最近处仅5米，一旦水位漫溢啊，将直接倒灌进村民家中。防汛形势十分紧迫。面对这个突发险情，不少村民呢心里十分紧张。村民葛雪娇呢告诉记者，这次台风风力雨势强劲，看着河水不断上涨，他的心里十分慌张。如果一旦灌进家中啊，这个损失就大了。险情就是命令，镇村干部志愿者呢迅速集结，抢扎水位，上涨前的宝贵时间呢紧急开展拦水坝堤作业。风雨中30多人呢全员上阵，分工协作，肩扛手提，接力传递沙袋。风雨淋漓，路面湿滑，沙袋沉重，每一次搬运呢都格外的吃力，但是大家浑身被雨水淋透，却丝毫没有停歇，争分夺秒加固防水防线，挡水的防线。象山县石浦镇人武部部长郑林健介绍啊，由于是气门和海水持平，要等平潮了以后才能打开气门把水放出去，所以说只能临时筑起一道防水墙，防止河水倒灌。经过2个小时的连续奋战啊，在傍晚的6点左右，近500个沙袋层层堆叠压实，一道稳固的临时挡水堤坝顺利完工，成功稳住了险情。夜色已深，风雨还未停，值守人员呢依旧坚守在防汛一线，持续盯紧水位动态，巡查堤岸的情况，24小时严防死守，全力保障周边村民居住安全，筑牢台风天的民生安全屏障。主持人，
2: 谢谢您。那么更多的信息呢，请您继续的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提到白海豚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那我们看到这两次的登陆，在登陆之后呢，虽然它的这个速度是有所滞缓的，但是仍然有大范围持续性的暴雨，包括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内涝，这些风险会持续的处于一个高位。目前的省防指仍然维持一级的防台风应急响应，广大市民也提醒大家啊，切勿放松戒备，持续的居家避险，坚决杜绝以下的这些行为啊，比如说进山巡看呐、河边观望啊、危房回迁呐、等等这样的行为，要远离山坡崖体、沟渠河道啊，包括挡土墙等等这些容易坍塌的这个区域，不要靠近积水路段、掉落的线缆、倒伏的树木，这些地方非常危险。包括低洼小区、地下室，要持续做好防积水倒灌，房屋进水的时候呢，要及时切断电源。如果您是在驾车啊，途经山区道路啊、临崖的路段啊，千万不要强行通行，驾车如果遇到积水，果断选择绕行，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涉水。如果您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位，包括临河临山的这些区域群众，继续在安置点避险。那么为了杜绝养殖户，比如说靠近这个鱼塘的这些朋友们啊，私自的返塘会在台风天引发安全的事故，三门县花桥镇紧盯下兰塘的6000亩连片养殖重点区域，开启24小时的这个不间断的巡塘模式，逐房的去排查，逐塘去巡检，全面筑牢临海塘区防台安全的防线。来连线三门台记者齐岩松。岩松你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2: 那为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一些情况，好吧？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花桥镇下兰塘。这个虽然台风白海豚已经。

0: 逐一走访散落分布的渔民养殖管理房。那每一间管理房，每一处堂口点位，我们的巡查人员都可以说是反复确认，仔细核查，做到不漏一房不落一点，那坚决从源头杜绝人员回流隐患。那么与此同时，在严防人员回流，巡查队伍同步推进了隐患排险，实时勘察塘区水位涨跌情况，结合风雨潮汐变化，综合评估片区的积水内涝风险，逐一检查塘区配电箱、供电线路、排涝设备等电路基础设施，全力保障6000亩连片养殖塘区平稳避险、安全渡台。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么继续来关注13号台风白海豚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受到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外围影响，长兴县部分地区呢出现了大风强降雨的天气，公路也通行安全在这方面呢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长兴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也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人员24小时上路巡查，及时的来处置行道树倒伏啊，包括这个排水沟的淤堵等等这样的险情，全力的来保障辖区公路畅通和群众出行安全。那么详细的情况，来连线长兴台记者顾谦。顾谦你好。顾谦你好。
2: 目前呢，受台风带来的大风影响啊，长兴县的主城区和一些乡镇都陆续出现了一些树木倒伏折枝的情况，公路等相关部门呢，属地乡镇街道也都正在的积极的清理，确保道路的畅通。在长兴县红星桥镇长河线路段的一处公路旁啊，受大风的影响，一棵大树倒伏，严重影响了道路交通，工作人员呢立即开展了清障工作，同时安排专人指挥疏导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有序绕行，确保路面行车安全，对倒伏的树木进行切割、分解、清运。经过10几分钟的紧张作业，该路段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长兴县公路与运输和平战队工作人员何英强告诉我啊，他说台风期间树木倒伏和短时强降雨是公路安全运行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他们要对辖区所属公路进行全方位的巡查，包括交安设施、排水设施还有行道树，发现隐患需要第一时间处置。今天下午6点以来，他们已经对辖区内4处树木倒伏情况进行了处置，对1处排水沟淤堵情况进行了清理，保证了排水系统和主要公路的畅通。截至目前，长兴县主城区树木倒伏5棵，清理断枝9处，乡镇也闻风而动，全面投入防台防汛一线。红星桥镇、和平镇、思安镇、林城镇等地同步开展河道清淤疏浚和道路清障作业，确保行洪通道无阻，交通动脉通畅。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
3: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1: 那么关注完公路方面的消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机场方面的一些信息。那目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台州登陆。那么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呢，截止到8月9号的8点，晚间的8点钟，那么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0号进出港的航班54架次。取消的进出港的航班主要集中在10号的10点钟之前，10点钟以后的机场运行有望全面恢复。也提醒广大旅客出门之前呢，务必确认航班的执行情况，以免影响行程。那么记者从宁波丽舍国际机场也了解到，根据台风白海豚目前的情况和路径的趋势，宁波机场计划在8月10号中午12点前后呢，有序的来恢复航班的运行，后续会根据台风的影响情况动态调整。那么宁波机场发布的通告提到，鉴于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尚没有完全解除，8月10号航班运行恢复之后的部分进出港航班仍然可能出现延误或者取消，也提醒广大旅客务必关注这个航司的及时的信息，以免耽误您的行程啊。
3: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1: 再把视线转向诸暨，为了抵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诸暨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大中型水库提前开启了预泄预排，全力腾出防洪的库容。那么截至目前呢，诸暨全市7座大中型的水库累计预泄水量已经超过了2000万立方米。那么目前这几个水库的现场情况又怎么样呢？具体来连线一下诸暨台的记者姚丹丹。丹丹你好。那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更多的信息。那关于这7座大中型的水库，排水的这个情况，包括现场呢，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讯息？也继续来连线丹丹。丹丹你好，能听见吗？
4: 能听见，主持人你好。
1: 那现在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7座大中型的水库预计的泄水量已经超过2000万立方米，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根据我们从

0: 安华水库目前所有的闸门已经全部打开，正以每秒20立方米的流量进行泄洪。据了解，安华水库总容量为5838万立方米。 从8月7号开始就已经开始泄洪了，眼下已经保持空库运行状态，同时水库管理中心也完成了安全自查。安华水库的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持续关注库区的降雨情况，滚动进行洪水预报，通过科学精准的调度，确保大坝安全，减轻上下游防洪压力。 不仅是安华水库，自8月6号起，诸暨市水利局就提前部署统一调度全域水利工程，有序开展预排预泄。截至目前，诸暨7座大中型水库已经累计泄洪达到了2965万立方米，国有电排占排水达到了1078.46万立方米，全力腾出了防洪库容。
1: 主持人，我这里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
2: 谢谢丹丹。那么更多的情况呢，我们会。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 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2: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台风白海豚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在温州洞头的东沙渔港，这400多条渔船呢，已经目前全部进港避风了。那么船回来了，人撤了，码头上呢却多了一支巡逻队，他们不是渔政干部，也不是街道工作人员，而是13个船老大。那么台风天，我们都是别人往家跑，那他们呢却往码头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和林路明的蹲点报道。
4: 上午，东沙渔港的风越来越大，巡逻队队长林忠明蹲在码头边，使劲拽了拽身前新换上的缆绳，确认拉紧了，才慢慢站起来。这条外地渔船的缆绳是夜里被风浪磨断的。
5: 昨天晚上就是这里啊，12点钟那个时候，缆绳断掉了，这个啊，这个是缆绳，
4: 断了两三条，早上6点钟过来，我们几个人把它绑起来。
5: 林忠明又带着队员把旁边几艘船的缆绳挨个查了一遍。
4: 松了的，紧一紧，磨了毛的，回头再重点检查。
5: 林忠明说：“这个队伍一共13个人，全是船老大，一半以上是党员，
6: 都是片组长。每次台湾我们都在这里。”
5: 这支队伍去年才正式组建，是东沙渔港渔政联勤队的一部分，但洞头区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大队长郑源富说：“活儿不是去年才开始干的，
6: 其实这个老早就有了，哎，无非就是没有。” 这个名称，我们都是以前老大跟我们一起访台，以前是今天你这个老大有空，明天那个老大谁有空，他不用形成一个队伍管理的。我现在这个机制我是有群的，这个我提出需求，他们就马上就赶过来，就是这样，把这模式把固定下去。为什么非得船老大？郑源富说了一句话：“他们在这里泡了几十年，比谁都懂这片海。”
5: 对这种这个猛波的方向、位置啊，让他们呢帮我们去分析研判，啊，这个台风的这种风浪的情况，然后怎么去抛锚，怎么去加固这个渔船，他们比我们更有经验。然后我们可能是从这个整个的管理方面结合你老大的经验，一起来做好这个防台工作。
4: 东沙渔港的船大大小小加起来超过400条，贵的要1000多万元。
5: 林忠明说，一条船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
4: 如果缆绳一断，船一碰，损失非常大。台风天，他和队员们都会守在这里。
6: 一个家庭，你看，就是靠这个收入嘛。你这船哪里碰撞了，这个损失的都是自己要把你钱拿出来，要修理的。
5: 风越来越大，船不停在晃动。
4: 洞头区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大队长郑源富说：“台风来了，他们要抓紧巡查，尽量减少渔民的损失。
6: 毕竟嘛，渔港这么大。” 有些区域不同，可能会引发一些小的碰撞啊。
7: 碰撞对于渔民来说，他比较心痛的。
6: 他们心痛，我们也心痛啊。但是我们尽量是把它能减轻的。
1: 把碱清掉，所以这也是我们巡查的意义，跟前面做的工作的意义。
2: 继续呢，再来关注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今天发布的海水倒灌风险预警。那么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预计今天嘉兴、宁波、温州沿岸呢将会出现120到20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么舟山沿岸将会出现80到16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沿岸将会出现200到32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么9号夜间呢，台州市三门县蛇盘乡和浦坝港镇、温岭市石塘镇和松门镇以及玉环市坎门街道、大麦雨街道、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定海区金塘镇和环南街道、普陀区的东港街道等等沿海的低洼地区海水倒灌风险是比较高的，也提醒所有的我们的这些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4: 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13号台风白海豚。
2: 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特别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呢，已于9号的18: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3级。登陆之后呢，它的移速滞缓，但是仍然有大范围持续性的暴雨，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内涝的风险会持续处于高位。目前呢，省防指仍然维持1级防台应急响应，广大市民的切勿放松戒备。持续居家避险，坚决杜绝进山巡看、河边观望、危房回迁等等这样的危险行为。你一定要远离山坡崖体、沟渠河道，包括挡土墙这些容易坍塌的区域，不要靠近积水路段、掉落线缆、倒伏的树木。低洼小区、地下室一定要持续做好防积水倒灌，那么房屋进水的时候及时切断电源。如果您正在驾车途经山区道路、林崖路段，不要强行的来进行通行，驾车如果遇到积水果断绕行，切勿盲目涉水。那么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位包括林河、林山区域的群众继续在安置点避险。那么受到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州辖区多条高速进口关闭，出口分流。其中呢，G1523甬管高速因为台风管控，那么G1523甬管高速全线收费站双向进口关闭，往温州方向蛇盘出口实行分流。S39温岭联络线协助甬管高速滨海方向新河出口分流，双向泽国温岭城区包括新河进口都是关闭的状态。S28台津高速因为台风的管控全线进口关闭，那么台州方向下各出口分流，那么协助甬管高速台州方向渡桥出口分流。另外就看到 G15 沈海高速协助宁波管控，往宁波方向车辆在珠澳枢纽引流到 S37 三门联络线，那么 G15 沈海高速双向临海北、临海南协助温州管控温岭西进口关闭。那么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务必关注这个导航的实时路况，非必要不出行。那么关于台风白海豚更多的信息和动态，我们的节目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恩。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暇接，观相看，
2: 心明亮，
3: 衣没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打清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9: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8: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0: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8: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11: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8: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0: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8: 好好好。
11: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8: 好好好。
9: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撒，
12: 跟着撒土地，
13: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涵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

0: 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055。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了。
2: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
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奇妙世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

0: 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2: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2: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确保出行安全。关注天气预报及安全预警，出行前要采取防范措施。孩子外出时，家长要知晓孩子动态，并进行安全提醒。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公共场所要关注安全出口，讲秩序。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自行车，不坐超速、超载、酒驾、疲劳驾驶或无客运资质的车辆，不搭陌生人的顺风车。
1: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极繁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0: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呀、啊，才教六遍您就会了。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4: 暑假安全温馨提醒，警惕家中隐患，做好阳台门窗等安全防护，谨防孩子摔伤坠落，及时排查家中电线、燃气、电器、刀具安全，防止孩子受伤。不让孩子接触危险尖锐物品和玩具，妥善放置家中药品，不让孩子随意触碰。控制孩子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保护视力。
3: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哇，
2: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3: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六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4: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2: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4: 啊，
2: 当然还有这样的。
5: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6: 啊，真的不要钱？
2: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7: 好，
1: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遭遇强对流天气该如何应对？强对流天气是气象灾害中历时短、天气剧烈、破坏性强的灾害性天气，短时强降水、暴雨、冰雹等都属于强对流天气。首先要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切断电源，不要打手机、接电话。如果在外面，躲到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汽车内，千万不要到树下、电杆下、塔吊下躲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杆等扛在肩上等。不要在桥下、低洼地方或者河道停留。雷雨天气来临前或者发生时，要远离高大建筑物，以避免被悬挂广告牌、玻璃等容易被风吹落的物体砸伤。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防暑攻略，夏季中暑能喝凉水吗？中暑后确实需要合理补水，但不建议大量喝凉水，因为大量出汗会伴有电解质的流失。如果此时只是大量的喝凉水，会导致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严重时可能引起脑水肿昏迷。此时喝水要少量，多次分口喝，适当加些盐会更好的效果。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喜儿跟大家讲到了我的天宝小叔在1973年的11月5号，与因为他害死王国胜之后背井离乡10年之久的万月玲，在西藏的藏南牧场重逢，而引出了万月玲在这10年间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同时也讲到了万月玲与丈夫哥桑丹巴所生的孩子，在万月玲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遗弃在了西藏山南敬老院，并且是亲眼看到了我马奶奶把孩子捡了起来。而我的天宝小叔与万月玲重逢的时候，已经距离万月玲遗弃自己亲生骨肉过去已经有2天的时间了，因此深感造化弄人，且已经自知时日不多的万月玲没有同意 小叔带他去医院救治的要求，而是用尽自己最后一丝力气，强装振作，对我的天宝小叔说，我的情况再坚持一阵子，肯定没问题。现在你最要紧的是，马上再去一趟山南敬老院。我的孩子，我刚送过去两天，我已经见到马干娘把孩子捡起来了，但是这个孩子能不能被敬老院所收养，是我最担心的。所以你趁着我的身体还能坚持住，你也抓紧去马干娘那儿看一看。无论是马干娘把孩子留在身边养了，还是被山南公署妇联的人带走了，都要第一时间回来告诉我。另外就是，将来等到孩子长大了，千万不要告诉他有关于我和他爸爸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孩子生活在痛苦中，不想让孩子知道他娘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坏女人。而这些话，最终也成为了万月玲留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天宝小叔说，当时听完万月玲的嘱咐之后，他便马上快速地从藏南牧场赶往了我马奶奶居住的山南敬老院。可是由于当时他畏罪潜逃的特殊身份啊，无法是搭乘班车，以至于原本一天就能到的路程，小叔却足足用了四天的时间。可是即使是到了山南敬老院，天宝小叔并没有直接敢和我的马奶奶见面，因为那个时候的小叔心里知道他又多了一份责任，还不是跟我马奶奶忏悔赎罪的时候。所以他只是暗中打听了解到万月玲的孩子仍然还在敬老院里，而且被老人们照顾得很好，这才放心的赶忙折回藏南牧场，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万月玲，还着急的想带着他去看病。可是当他再次赶回藏南牧场的时候，万月玲的住处已经是人去无空了。藏南的牧民告诉我的天宝小叔，就在他前两天刚刚离开的那天夜里，万月玲便已悄无声息地走完了她短短30年的人生，包括天宝小叔也是在牧民的指引下才发现了一块刚刚挖掘后回填的方寸土地。小叔看到这块从表面上看去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方土地之后，心里也是既哀怜又充满了无限的自责。小叔说，当时他站在埋葬万月玲的地方，把从自己害死王国胜之后所遭遇的所有事件，以及其他人所遇到的所有变故，都在脑子里想了一遍。越想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的人太多了，就算死上几百次，他都认为难以抵消自己犯下的过错。而就当他想到自己的结发妻子古秀英的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时候，思绪突然之间又回到了现实中。他也才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没在山南敬老院附近逗留，就是为了快速赶回藏南牧场啊，回来给万月玲讲述他孩子最终去向的，结果自己却因为回来晚了，没能见到万月玲最后一面，并因此在可怜万月玲的同时又自我责备起来了。所以小叔在埋葬万月玲的地方深深的自责忏悔之后，原本已经想要快速赶回祁连自首的他又一次改变了主意。自己的结发妻子死了，王国胜死了，万月玲和她丈夫戈桑也都死了，但是我的马奶奶，王国胜那个双目失明的母亲还活着。 万月玲那个还不满半岁大的孩子还活着，而且他还口口声声答应了万月玲要帮助马干娘把孩子养大，若是自己就此自首了，那一个住进敬老院目盲的老人怎么可能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呢？若是中间再出现一些差错，那无疑会让自己的罪孽更加深重。于是我的天宝小叔在反复思考之后，对着已经深埋地下的万月玲说：月玲啊，你的孩子被国盛的母亲收养了，敬老院里的老人都很喜欢他，你放心吧，我也决定暂时不回祁连自首了，我要履行我对你的承诺，帮助你的马干娘把孩子养大，并最终让孩子完成你的心愿，带你为马干娘养老送终，也全当是这个孩子顶替我这个罪人在替老人家尽孝吧。说完这些话之后，小叔就离开了藏南牧场，并就此开始了以山南敬老院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着做工赚钱，然后默默地以匿名者的身份给我的马奶奶捐助生活物资，同时他也会在距离敬老院比较近的工作点下工时偷偷地去敬老院，透过用圆柏树围成的院墙看着时而坐在爱军井边秋千上荡秋千，时而在院子里背诵45经的孩子。喜儿，我相信咱们的老朋友若是听我讲到这儿的话，一定早就已经猜到了，天宝小叔口中那个被我马奶奶收养的孩子，那个每一天坐在敬老院井边荡秋千的孩子，那个跟着奶奶背诵45经的孩子是谁了？没错，他正是喜儿我自己。但是喜儿，我相信小叔他不会的。即便是没有在半年前我帮助小叔和从未见过的亲生女儿连大姐相认，他也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一个恰当的时机把我的身世对我全盘托出的。因为小叔一直都是疼我的，爱我的，这一点我从奶奶过世之后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在半年前，当我从我的小叔口中得知我的身世和我爹娘的经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震惊短暂的沉思之后，便马上理解了我的亲生母亲在当年冒着心脏突发猝死的生命危险也要生下我的原因了。因为换作是我也会怎么做的，就像当年建军为了救我永远地埋在了阿里雪山，如果那时候怀上建军的孩子，那么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他是我和建军两个深爱着对方的恋人能够留在这个世上唯一的血脉。而我仅从天宝小叔的描述中就能感受到当年我的父亲格桑丹巴对我母亲那发自内心毫无保留的爱与建军对我的爱

是一模一样的。也正是因为我的母亲用生命做赌注，为父亲延续了血脉，才成就了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守护建军对我的爱。这是喜儿我骨子里对父母真挚爱情的继承。最终母亲将我送到我马奶奶身边，眼看着我被马奶奶抱走，一个即将离去的母亲把自己无法养大的孩子偷偷地遗弃给自己在世上唯一值得信任人的那种绝望，我相信不需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能理解。喜儿，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为人父母的感受，但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有很多老妈妈曾经对喜儿哭诉过自己的遭遇。在旧社会，在挨饿的年代，一个母亲可以为自己的孩子抛弃尊严，豁出性命。只要是能够让孩子活下去，即便是前路充满荆棘，迷途未知的方向，他也一定不会忍心让孩子与自己一同赴死的。这就是母爱，女子本弱，为母则刚的母爱。还是那句话，没有身临其境，便不会有感同身受。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天宝小叔，他是喜儿我一辈子的靠山。他用他犹如亲生父亲般的关爱和呵护，帮我度过我人生历程中一次次的危难。如今他又在我已过半百的生命节点，这个最恰当的时间揭开了我身世之谜，不仅让我喜儿知道了原来从我出生一直到现在，小叔对我的爱一直都在，从过去在暗处一直默默地帮助我，到后来只要知道我有难处，便会想尽办法倾其所有地帮我。更重要的是，由于小叔对我母亲帮他保守秘密的这个承诺的食言，让喜儿我也终于找到了我的爸爸和妈妈。原本我会以为我将恨他们一辈子的，但是当我在半年前从小叔的嘴里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是我错了。天底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有的只是无能为力且无法选择的人生。小叔说，他从1973年11月5号到达西藏之后，就一直在西藏和青海两地不停地做工赚钱。由于那个时候呢，还是属于大集体的时代，做零工赚钱的项目不是很多。再加上他身份特殊，所以也经常是朝不保夕，时常地更换工作场所。但是即便是自己吃不好，他也要把能攒下来的钱或物品换成生活物品，用匿名的方式送到山南敬老院，送给我的马奶奶和我。而小叔一直默默地帮助我的马奶奶，这种日子直到是1978年的4月份才算是暂时的告一段落了。而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是6岁了。在那6年间，小叔说他过的是无比的煎熬，一个每天都要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不敢抛头露面，干尽了苦工累活，努力赚钱，就是要兑现他对我母亲万月玲的承诺，要照顾好我的马奶奶，要把我好。

好好养大。另外一方面，他也无时无刻的不在牵挂远在祁连老家的父母双亲。可是他是戴罪之身，怕暴露身份，而又无法回家探望。也曾尝试过多次的托人打听，但是始终也没有得到关于他父母的任何消息。而就在78年4月的一天，依然是以龙锁身份在外做工的天猫小叔，在几位从老家祁连县到那曲去做工的人闲聊的时候知道，在自己老家连山牧场6队有一个疯老太太，动不动的就衣不着体的跑到当街去吓唬人，并说道是当年他的儿子把一个下放的青年害死之后就逃跑了，然后老太太受不了这种打击之后才疯掉的。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天板小叔犹如是晴天霹雳一般，也是马上收拾行李快速地踏上了回老家祁连山的路程。等他到了家之后，不仅让他看到了被父亲用绳子绑住关在屋子里早已经疯掉的母亲，同时也让他看到了当时已经骨瘦如柴身体极度羸弱的父亲。在得知自己的父亲已经身患尿毒症很久了，并且是回天乏术的时候，天宝小叔更是没有同意父亲让他自首的要求，因为他知道父母今天遭遇的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想在父母晚年再为他们尽点儿子的孝道，结果父亲的一句话一下子让天宝小叔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决定自首了。当时天宝小叔知道他父亲余下的时间不多了，他想要把他逃跑离家这些年未尽的孝道弥补上，等到父亲走了之后，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首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给母亲尽孝了。所以他回到家里以后，把他这些想法都跟他的父亲也都讲了。当他的父亲听完之后，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抽了他一个大嘴巴，让他必须马上自首。这一巴掌打完，他一下子就给他父亲跪下了，跟他父亲讲，我现在自首，你怎么办？你走了以后我妈怎么办？但是小叔的父亲马上说，那你知道王国胜还有个母亲吗？你知道国胜走了以后他母亲是怎么过的吗？咱们犯了错就应该接受惩罚，你早点去自首，早点接受惩罚也能早一天出来，我这个身体是等不到你出来了。但是你妈她已经疯了，你要是能早点出来的话还能给你妈尽尽孝，你总想着自己的爹娘，你怎么就不想想被你害死的人也是有娘啊？此话一出，天宝小叔一下子醒悟了，他怎么能不知道王国正还有一个母亲呢？同时他更知道那个母亲因为他已经双目失明住进敬老院了，而且还要抚养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当时才刚刚6岁的我。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天宝小叔当年害死王国胜之后造成的。但是小叔自始至终也没有跟他父亲说出他逃亡这些年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当我小叔听完他父亲的话，也终于在父亲的陪伴下
去往了青海省祁连县公安局投案自首了。而这个发生在1963年来自南京下放青年王国胜的真实死因，也才算是真正的水落石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咱们的老朋友应该都听了很多遍了。1978年七月份的盛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的院子里，跟着奶奶背诵三字经，刚刚才6岁的我，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了一封从青海省祁连山邮来的信，并且是在第二天一早，我就跟随奶奶从西藏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往了祁连县。在那儿，我见到了我天宝小叔身患重病的父亲，还有已经疯癫的母亲。而我与奶奶那一次去往祁连县的最终结果是，奶奶对小叔曾经害死他儿子王国胜一事签署了书面的谅解协议，也正是因为这份协议减轻了刑罚，才让我的天宝小叔得以在有生之年走出监牢，最后铸成了后来的左天宝，著名的慈善爱心企业家。我刚才所讲述的这一切，一直说到这儿，也是我在半年前在小叔西安的家里，还有他的女儿连若云，连大姐，我们在一起听小叔把这个事情的整个原委全盘的和我们说了出来。他说什么慈善呐、爱心呐，这些名头都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无论后来人如何评价我，我当年犯下的过错，并且因为这个过错造成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都是无法抚平的。小叔说到这儿，转头对连大姐接着说，这就是我当年跟你娘分开之后所经历的一切。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以为你娘已经过世了，然后在第一次准备回家自首之后，又引出了这么多被我牵连的人和事儿。也正是因为当时我心里认定了你娘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对她的亏欠就只能等我完成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之后，去九泉之下见他的时候，再对他当面赔罪了。于是我在1989年被提前释放之后，你的爷爷奶奶也都在我出狱之前就相继过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只有一个念头，去西藏找到喜儿的马奶奶，我的马干娘。一来我要兑现当初喜儿他娘临死之前对他的承诺，把喜儿养大成人；二来就是报答我马干娘对我害死他儿子原谅之恩。若不是当初马干娘的原谅，也不会有今天的左天宝。还有就是我要接过给干娘养老送终的义务，也想以此告慰被我害死的国胜兄弟。当我出狱之后，一过10年之久，再次见到已经长成大姑娘正准备上高中的喜儿时，我的心里真是无比激动。我不知道干娘在我不在的这10年间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才给喜儿养大。但是当时我要做的就是，喜儿接下来的所有的抚养任务全都交给我左天宝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目标，我才会爬雪山挖虫草，去西部做牛马生，
在玉树承包鹿场，在祁连做牦牛乳加工厂，还有拉萨的冷鲜肉出口贸易。从89年我46岁出狱，一直到02年，喜儿开办乐龄芳华，我用了13年时间，先后收养了17名无家可归的孤儿。因为你娘，英儿，让我知道了身为孤儿那种寄人篱下的苦。所以每当我看到这些孤儿的时候，我都能想到当年你娘给我讲述她小时候的遭遇。因此我前些年在西藏和青海，只要是见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我都会把他们申请到我身边，由我收养。而且这些年，因为我的古爷爷是残疾，我的马干娘和你的母亲都是双目失明的残疾人，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残疾人要想活在这个世上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因此我大部分的产业也都会雇佣一些残疾人，尽我的能力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生活保障。但是让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是，我的亲生女儿竟然与她双目失明的母亲还活在世上，而且是在一对连老夫妇的收养下艰难地生活了几十年。我曾经无比可怜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结果我的女儿却被学校的学生骂作没爹的孩子。我一辈子没结婚，是因为我心里只能装下你母亲一个人。也正是因为对你母亲的思念和亏欠，在我出狱之后这几十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再去过沙湖口，甚至我不敢听人提及沙湖口这三个字。因为我的心里始终无法面对当年没有保护好你的母亲，导致她掉进河里从此永别的这个事实。结果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因为我自己心里的执念错过了与你母亲的重逢。所以孩子，今天既然咱们父女相认了，请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这个有罪的父亲为你做些什么。此时早已经哭红双眼的连大姐也是非常理解小鼠的心情，但是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无论是她和老伴儿的工资，还是孩子一家三口的生活情况，在和林格尔县都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收入了，而且家庭幸福，衣食无忧，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需要我填饱小叔帮衬的。所以连大姐马上就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我的填饱小叔说明了。他们之所以听到喜儿我在节目当中提到左填饱之后非常急切地想要找到我的填饱小叔，一来是连大姐呀，为了完成自己母亲临终时的遗愿；二来就像我喜儿一样，想当面问清楚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再找他们母女。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拆不散剪不断的。关于物质、财富这些身外之物，对于已过天命之年的人来说，若非穷困潦倒，无人视为必须。这一点在我们乐龄芳华大部分的家人身上，喜儿我还真就是深有同感。轻身重财不由衷，耄耋之年悔当初，若与我待重回路，必叫乐龄尽归途。
这就诗词。

0: 父女俩这种情况。
1: 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索性呢就带着我的天宝小叔，邀请连大姐夫妇在西安陪小叔常住一段时间。毕竟从连大姐出生这54年间，父女俩都未曾相识，让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他怎么也不可能是一下午就能做到的。而我天宝小叔看到连大姐没有对他提出任何需要他帮助的这个要求之后，也是以为连大姐是有意拒绝他，不愿意承认他这个父亲，所以我才带小叔做主啊，把连大姐夫妇留下来。然后呢，我就去西安周边的芳华中心去走访了。结果就在我与他们分别之后，也就是一周时间吧，小叔突然就给我打电话，问我人还在不在陕西啊。而我当时也是就着带连大姐夫妇去陕西见小叔的这个事儿，就公司兼顾的把宝鸡、咸阳、延安啊这些地区的芳华家人做了一下随机的走访。小叔打电话的时候呢，我正在咸阳呢。啊，小叔也是马上要求说让我赶快去他家里，他有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我当时还想着，小叔还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呀？一来他所有的产业都已经捐出去了，二来他都已经开始享受退休生活了，难不成是跟连大姐发生矛盾了？我当时也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就去了小叔家。结果到了小叔家之后，还真就如我所料，还真是这爷俩啊发生矛盾了。小叔见到我之后就对我说，姐儿啊，你可算是来了，你帮我劝劝你大姐，她这个眼睛的视力啊现在问题太严重了。这几天我带着他在西安这些景点都转了转，看东西都是用眼睛的余光去看的。我说带他去医院看一看，他说啥都不去。你也知道，我当年对你婶儿做出的两个承诺，一个是一定要让他跟我过上好日子，另一个就是一定要医好他的眼睛。结果这两个承诺我一个都没兑现，这件事儿也让我铭记了一辈子。这回我和你大姐呀好不容易父女相认了，你大姐这眼睛又快跟你婶儿一样了。你奶奶是盲人，你婶儿是盲人，我太知道盲人的日子过起来有多难了。可这孩子就是不听呢，你好好劝劝他。看到小叔激动地表达着自己的焦虑，刚要劝说连大姐的我，又被连大姐的话噎住了。妹子啊，我知道答是为了我好，我都50多岁的人了，能不知道吗？只是我的眼睛啊，早在全国各大医院都看过了。啊，我家你姐夫那个人你也看到了，什么事儿都依着我，对我那都是掏心掏肺的。再加上我娘就是盲人，在生活上这诸多的不方便，不光是我这个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非常清楚，你姐夫也是非常清楚的。当初眼睛刚刚出问题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去呼和浩特看的，后来更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但凡是咱们国内治疗眼睛有名的医院，又或者是治疗眼睛效果好的，你说是药啊还是水儿啊又或是膏啊，姐姐我都用遍了。就连大医院的大夫都说了，说我眼睛治不好了。再者说了，达都80多岁了，好不容易刚退休还没享几天清福呢，这又带着我全国各地的跑，全国各地看我这个明知道看不好的眼睛，何必呢？

这回喜儿我算是听明白了，这也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得病的时候，国内各大医院都医治不了，小叔非要带我去国外的情景了。于是我马上就对小叔说，小叔，我知道你也是担心大姐啊，再像我奶奶和小婶儿一样最后再双目失明了，但是大姐刚刚也说了，他家姐夫带着他，全国各地的眼科机构也都看遍了，都说治不好嘛。这不跟我当时得病的时候一样吗？咱不是没治，是没办法治，对吧？连大姐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马上从桌子上拿起一小瓶眼药水，一边让我看，一边告诉我，这个眼药水啊就是达之前的一个好朋友送的，我这都连续用了好几天了，还别说，感觉这眼睛啊还真就清亮不少，比我之前买的那些眼药水啥的还都管用。我合计啊，我就一直用它吧，也许还真就能行。当时我也是很疑惑的接过连大姐手中的眼药水看了一眼，反正我看这个眼药水啊，跟市面上其他的这些眼药水没看出太大的区别，但是咱不懂啊，所以我也很高兴的跟连大姐说，如果你用这个感觉真就很好，那就接着好好用，也许真就有奇迹呀。小叔听我们说完这些之后马上就急了，一把把我手里的眼药水夺了过来，对我大姐说，当时这个眼药水啊是我好朋友给咱们送来的时候，人家咋说的你忘了？人家是好心，自家公司说是新研发的产品，对一些眼睛啊平时不舒服啊难受啊，什么磨呀痒啊老花眼啊流眼泪呀、啊、哎呀这些问题用它肯定是没问题的。人家一再的跟你强调，你现在眼睛啊看人儿都看不清了，可绝对不是说用这个眼药水就能用好的，只不过人家好心告诉你，平时呢可以用一用这个眼药水，对你的眼睛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而且人家公司一直就是专门针对的就是各种眼睛的产品啊，研发这个的，对于你眼睛的情况人家肯定比咱懂得多，所以人家建议可以去国外看一看。而且人家还特殊强调了，说国外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眼病，无论是技术还是方法，肯定是比咱国内的要先进的多得多，强得多。我这个好朋友啊跟我都20多年的关系了，人家是坚决不能骗我的，也是一心希望你的眼睛还能是有救还能好，才亲自过来看你的，跟咱说的。也正是因为他们给我提了这个醒，我才想着带你去国外看看呢，结果你倒好，守着这个眼药水不撒手了。喜儿啊，你可得给我好好劝劝你大姐，国内看不好，不去国外看，就干等着说啥也看不见了，到时候就像你奶奶和你小婶一样瞎了，可咋办呢？就算国外看不好，你去一趟咱也没遗憾了。听到这儿啊，我才算是完全明白小叔叫我来的目的了，他是让我劝一劝我大姐啊，跟他去国外再看眼睛。结果我这个连大姐呀都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呀，又抢着说，喜儿啊，我这都50多岁了，大家都80多岁了，还要带着我出国，就我们爷俩，你一个岁数这么大，我又是半个睁眼瞎，哪儿哪儿找不到，说话又听不懂，去哪儿都不方便。如果同样看不好，又得花一大笔钱，这又遭罪又白花钱的事儿，何必呢？小叔听完

0: 完以后啊，更生气了，说：“你这孩子啊，跟你娘英一样啊，怎么就这么固执呢？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出国咱不是没朋友，也不是到哪儿都找不着。我能带你出国看眼睛，我心里就已经知道去找谁，去啥地方了。昨天我给国外的朋友打电话，你不是听见了吗？人家一再告诉我，就你的眼睛，抓紧去，越快越好。人家都没跟我提钱的事儿，就怕你眼睛再给耽误了。你可倒好，还心疼上钱了。能把你的眼睛看好了，就把我这些年攒的所有的老底儿都花干净了，我都高兴啊。听到这儿，我也马上是接着小叔的话说：“大姐呀，你的那些顾虑呀，都可以放下。咱们去国外看眼睛，只要是在国内想好去哪儿，咱们下了飞机就直接去。这有啥的呀？跟在国内看病一样。还有啊，就是你应该满足我小叔这个心愿。毕竟他和你时隔五十多年才终于相认呢，在他心里一直是感觉呀，对你，对我小婶儿，有太多亏欠了。所以他作为一个父亲呢，就总想着自己能为他女儿做点什么，哪怕是结果不尽如意，起码他心里也能好受一点啊。啊，就冲这个，你也要跟着小叔去国外看一看。啊，就全当是满足他的心愿了，行不？你要是感觉小叔岁数大了，你不放心，那不行，我给自己放几天假，我陪你去。结果小叔马上就从沙发上站起来了，一边摇手一边说：“出国就不用你去了，你们芳华那边那么多事儿都等着你做呢。我准备让干儿子云杰，啊，请几天假。”跟我和你大姐去，我一听说是云杰跟着去，啊，马上就对连大姐说了，说这个云杰呀，是小叔曾经收养的一名孤儿，结婚之后呢，就安家在西安了。这孩子办事能力挺强，啊，有他这么跟着，一定不会有事儿，您就放心吧。而且当时小叔直接就对我说，就去墨尔本，我说的这个熟人。在墨尔本绝对是不得了，而且我这个对他恩情大了，只要你大姐的眼睛还有希望，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小叔说完这句话，真就给我都愣住了，他怎么能在墨尔本认识这样的人呢？还没等我开口呢，小叔就接着跟我说了，啊，对了，你不知道哈，这个人的父亲啊，是我当年做牦牛肉冷链出口最好的一个生意伙伴，比我小两岁，那也是我最好的兄弟。结果呢，就在98年初，我这个好兄弟的儿子王洪江啊，大学毕业分配到南京的一所大医院上班。洪江这孩子啊，真是很优秀，跟喜儿你的年龄差不多吧。人家上班不到一年，就赶上了他们医院有公费出国去深造的好机会。原定呢，肯定是有他的名额，结果啊，让别人顶替了。当时我这兄弟家里有钱呢，直接就要给他家孩子自费送出国。那这事儿办的也挺顺利，啊，出国手续也都办好了。结果呢，我这兄弟啊，炒股票亏了，而且他不是说把他自己的钱亏了，还有很多生意上合作伙伴的钱都让他亏了，包括我这边出口牦牛肉的回款也都在那里面了。这个兄弟啊，这受不了打击，直接就跳楼了。我马上说，哎呀，那些年炒股票一夜暴富，一贫如洗跳楼的太多了。这个呀，跟多少钱都没关系。 小叔也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哎呀，这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若是心态不好，还真就耽误事儿啊。他倒是啊，一死了之了，你留下老婆孩子没人管了。”你这洪江出国手续都办好了，结果他爹这一自杀，这当初跟他爹称兄道弟那些人拿着欠条就去他家要债啊，搞得这孩子也没钱出国了。我一看这情况，我心想，这么优秀的孩子不能因为他老子的问题把这个孩子给耽误了呀。再有就是，就以他当时啊在医大医院的收入，按照当时的工资来算，他就是干一辈子那也不可能还完他爹欠下的外债。所以当时我就对这孩子说呀，我说洪江啊，你就放心去国外留学，好好在国外学，学好了能留在国外就留在国外，不然就算你不出国，你在单位上班啊你也不得安生。你出国留学的费用，包括吃住的费用，你左伯伯全包了。你母亲呢，你就放心啊，有你左伯伯在，肯定是能照顾好。再说那些人再怎么地，也不可能是为难你母亲的。但是你在国内就不一样了，父债子偿，他们有可能得找你呀。这孩子开始的时候还挺倔，还挺要强。啊，最后呢，我让他给我打了欠条之后，他才出的国。结果你说怎么着？结果我是真没看走样，这孩子啊，到国外第二年就不用我资助了，而且人家在澳大利亚什么医院来着？反正就是专门治眼睛的。啊，我上次去墨尔本没告诉他，这孩子还生我气儿来着。所以这不就挺好的关系吗？完事儿，我昨晚我想到他之后，我就直接给他打电话。他一听说是我亲闺女，马上就让我带着你大姐赶紧过去找他。结果呢，我这是怎么说你大姐都不同意，你说着不着急？我一听小叔这么说，那就更放心了，马上就对连大姐说：“大姐呀，小叔都说到这儿了，你就放心吧。小叔的为人啊，他这些年收养资助的人多了，很多人都等着盼着想要回报他呢。那这次去澳洲啊，你就当着出去旅游，顺便看看眼睛，你也别推辞了。”啊，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看眼睛的不是你，是我小叔，你就这么个机会，你能不给他看吗？对吧？最后呢，也是在我反复的劝说下，连大姐呀，终于算是同意了，跟小叔一起去澳洲，去找王洪江看眼睛的决定。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所以我们在选维生素 K2 的时候，要看纯度、看结构、看剂型，还有一个更底层的东西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这家企业它到底有没有经得起最严格考试的实力，它有没有经得起 FDA 查现场，拿到全球发明专利，扛住国际认证，全方位检验，这3个维度全都过关，才是真正过硬的产品。好，今天话题说到这儿，下面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2: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8: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9: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4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铁峰老师你好。
9: 哎。
8: 哦，你好你好，终于通上话了。
9: 啊，有事儿啊？
19: 我是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妇科病，就是去检查那个做 B 超，做子宫估计做出来是他的子宫有点厚，是要让他挂宫什么的。后来他说要不我去做个硬超，做了硬超嘛，他有息肉让他拿掉，切片出来了，后来说是不太好，让他再来做个手术把子宫拿掉，通通都拿掉，是卵巢也要拿掉，都拿掉。后来去了，要去做了，以后是他还要让他去检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要去检查的。请问老师，你说这个通通拿掉了以后还有没有那种风险？
18: 当然有了，就这个事儿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他需要用很长很长时间去维护调理，这事儿没完，不是做完手术就拉倒了。
19: 我还以为是这个通通拿掉了，因为卵巢啊、子宫啊、宫颈啊，通通还不能当，女人的那些东西都拿掉了，还以为是没事的。但是医生说了，你一定得来检查的。
18: 对，
19: 就是定期要检查。我还以为是这个拿掉了，其他没有问题了。
18: 你想错了。
19: 想错了。
18: 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19: 是他医生说的不错的，
18: 对，听医生话啊，要好好维护啊。
19: 应该去的，应该要。
18: 而且呢，这种病的起因绝大多数都是病毒感染。就这些年呢，我让大家吃那些改善免疫的东西，什么益生菌呐、什么灵芝孢子粉呐、其实最终都是对抗病毒。对抗病毒
19: 啊，病毒的。
18: 你不论把子宫切到多少，你就全切了之后，病毒在你身体里依然有，它不在这儿惹麻烦，它在别的地方惹麻烦。
19: 这样的，他还没生过小孩的，医生说了没生过小孩，这种病好像几率比较高一点，好像。
18: 跟生不生孩子没啥关系啊。
19: 没啥关系。
18: 好吧。
19: 我
18: 好好维护自己的免疫，定期检查啊。
19: 应该这样。
18: 嗯，
19: 我还以为是拿掉了没事了。我说你，我还以为是医生夸大那种毛病。
18: 听医生话，你少给乱出主意啊。好嘞，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8: 你好。
20: 你好，铁峰老师。
18: 哎，你好。
20: 我有一个事情想咨询你一下。什么事呢？事情就我一个小孙女啊。生下来你是眼睛啊，白眼球上的有黑点儿。生下来，然后的话呢，他妈妈和他爸爸带到当地医院呢看一下，当地的眼科医院说没事，大了就能下来。但是我有孙女现在啥是23个月了，没下去。比以前大了，以前生下来那种小米粒大，现在那种高粱米粒大。我想咨询铁峰老师一下啥呢？他这个眼上这个，他说是胎带来的，将来大能下去，能不能下去？能不能影响视力大？
18: 关键我不知道是啥玩意儿啊。
20: 这个好。他就长得来白眼人上长得像啥？像一个啥的黑似的。
18: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倒明白。但说这话没用啊，我得看见呢。你既然到医院看了，医生说没说那是啥呀？
20: 他就说胎带来胎记，他说能下。
18: 胎记啊，胎记下不去。
20: 下不去哈。那你说他的将来大能影响视力不呢？
18: 不能。
20: 不能啊。
18: 那
20: 挺好，那不影响视力，挺好。那我还有事，我是97年呐。得一次胰腺囊肿，做的抢救，囊肿破裂，做的抢救。 然后现在这胰腺囊肿的线头没有了。
0: 嗯，
20: 线头没有以后的话，你是我前年吧，前年的时候单位体检发现我血糖高，然后就到糖尿病医院里住院呢调整治疗一段时间。他给我用的是胰岛素和二甲双胍，用半个月吧，回来以后就都正常了。正常最近那个半年的话，又发现血糖又高了，空腹呢是14.2，餐后有时候量也是14、12这么样吧，餐后。
0: 嗯。
20: 然后我先咨询一下铁峰老师，你看呢，我这个血糖，这个是怎么的？是我这个啥的胰腺线头没有，手术没有了，受影响的，还是怎么？还是我继续得到糖尿病医院调整治疗一下呢？还是些什么药呢？
0: 还得接受内分泌科医生的指导。
20: 啊，还
0: 啊，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在药店里买点零售药，啊，就能解决的问题。
20: 啊啊，这么事儿啊。
0: 对。你应该和你的医生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
20: 嗯嗯嗯，
0: 好吧。
20: 那好啊，那好，那谢谢你，铁峰老师。
0: 不客气。
20: 哎，谢谢谢谢，
0: 再见。
20: 好，再见，好，再见，哎，好。
21: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291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2: 你好
0: 啊，
22: 您是铁峰老师啊？
0: 啊，我是铁峰，
22: 我是浙江嘉兴的
0: 啊，
22: 72岁了。
0: 嗯、
22: 我这个尿酸会检查呢，有3个家。
0: 嗯，
22: 那么24小时这个代表检查呢，有800到1200。那么这个当地这个医生说呢，你这个免疫系统不好了，
0: 对，
22: 这个蛋白呢，每况愈下，都在增加。那么他说。要增加的话呢，要接受治疗。那么我呢，想请教这个铁峰老师说，现在是不是用小的剂什么药，小的剂量长期吃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0: 是这样的，您这个年纪，肾脏功能逐步往下走，如果不及时的用科学规范的手段来处理的话，可能会有风险，而这个风险我们冒不起，你知道吗？
22: 对对的，我知道的。
0: 哎，如果说您现在很年轻，身体状态很好，我们可以等一等，用点别的手段哈。您72了，肾脏功能这么不好，为什么医生要用激素？因为激素是全世界所有的医生针对这个问题摸索出来的经验，有效。所以在这个时候，规范的、科学的使用一点激素，虽然对身体有点副作用，但是它有效。
22: 哦，你的意见是用上激素。
0: 我认为你当前必须听医生的话，遵医嘱。
22: 哦，好的。
0: 嗯，
22: 还有一个这个也是肾病引起的，我有高血压。
0: 哦，肾源性高血压。
22: 哎，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呢吃这个2种药了已经，一种叫阿斯达，还有一种叫硝酸铵。那么这个医生说呢，你这个控制的不好，低压是好的，高压吃了药的情况下有150左右。那么我们听你说了，一种药不行，吃2种药不行，吃3种。
0: 对。
22: 那么现这个呢是高压的是可以控制的，我有希望了，我说。
0: 第一，没有降不下来的高血压，这是第一。
22: 哎，对。
0: 第二呢，对于降压药的联合应用，我们一般遵循的是加品不加量。比如说我先吃的波一定，对吧？不好使，我再加个阿魏沙坦，但我不会把波一定再加一倍。
22: 啊、哦，知道。
0: 加完阿魏沙坦之后，我发现还不好使，哎，我再加个青路赛琴，但我不会在阿魏沙坦的量上再加一倍。你的药在应用上有一个难点，肾源性高血压，它和你肾脏功能有关系，而很多降压药最终通过肾脏代谢，这个事儿一定得遵医嘱，这我不敢给主意。您平时？您都上哪儿去看您的这个肾脏病啊？
22: 嘉兴市第一医院。
0: 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你找谁呀、
22: 啊？找一个姓朱的，姓女的，是女的，姓朱的。
0: 你是在肾内科看吧？朱月文呐？
22: 肾内科。
0: 我知道肾内科姓朱，就朱月文了呗。
22: 哎，对的。
0: 啊、你也
22: 是女的，
0: 就是找他了，就是啊。
22: 哎，对了，
0: 我建议你啊，不行，在肾内科住2天院。哎，请这个心血管内科的来跟你会诊，把你这个血压的问题调整好。 这个你可以跟朱月文商量，你知道吗？老先生哈，您一定要想办法啊，先稳定自己当前的血压，然后稳定自己这个蛋白，
22: 嗯，
0: 把这事儿稳定了，等平稳一段时间，我们再研究别的事儿。
22: 好，好，
0: 行不行？
22: 好。
0: 而你的血压和蛋白这件事情一定要遵医嘱，千万别听社会上那些人忽悠你啊。
22: 啊啊，知道知道。
0: 哎，健康上事儿。

0: 整不明白了就给我打电话。
1: 谢谢秦峰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哎，再见。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深海一米说，我最近头晕，脑袋不跟劲儿啊，坐着起身啊，清晨起床啊，特别明显，昏昏沉沉的，就像一宿没睡觉一样。通过休息呢不能缓解，我应该查什么？查神经内科，先到医院神经内科做相关检查啊。还有不管神经内科怎么给你判定这个结果，我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健康教育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啊，我可以给你提一个建议，负责任的给你一个建议，纳豆激酶你可以吃。那纳豆激酶可以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导致人不精神原因可能有上百种。我以前给大家讲过，直接和状态不好的原因啊，相关的病啊症直接相关的大概140多种。但是绝大多数病根都跟循环障碍有关。什么叫循环障碍？就是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时候，流动的速度啊，流动的质量不是很高。这个是相对的，不是很高是相对的，和你年轻时健康时活力旺盛时比起来要差了。那么纳豆激酶能够改善这种状态。
2: 微友朝看霁雪夕听雨说，我外孙4岁半坐车就晕车，怎么办？要是吃药得吃啥药？市面上有一个药叫非塞勒，非塞勒啊，这个药很好，对控制晕车症状很有效。但是你记住，一个小孩从小就晕车，说明这孩子脾肾不足，应该用中医中药的方式调。当年我儿子这么大的时候也晕车，逢车必吐，光吃非塞勒不行，后来我给他健脾，从9岁开始健脾补阳，到现在为止我儿子已经不晕车了。下面这位有名的是个空格啊，他说，我请问铁峰老师，我爱人现在血压呢高，一直都高，以前呢是140到150，现在是150到160，有的时候能过170，低压呢都是80，从来没超过90，心率也很正常，他颈椎不好，他现在这高血压不知道应该吃什么药，请您指教一下，先谢谢。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啊，因为你没说年纪，光说血压数值了，记住血压数值，说我今天难受或者心血来潮，我突然间拿起血压计量一下，那没什么参考意义啊，除非你血压特别高，症状特别明显。一般情况下我们监测自己身体的血压主要看什么时候呢？晨起后1小时，下午2、3点钟3、4点钟和晚上临睡觉前1个小时，这3个时间段，你在这3个时间段把血压量好了啊，做个记录比啥都强。量血压这事儿很严肃很认真的，千万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啊，心情来了量，心情不好的时候连看都不看，这不对。第二就是用什么药的问题。现在我们市面上常用的降压药啊是6大类146种啊，生产厂家不计其数。那你说哪种最适合你呢？没法说。首次服药一定要听医生的，这就是我的态度。因为你以前没吃过药，首次服药一定要听医生的。听完医嘱之后连续服用25天，根据药物效果评估，那个时候你再来找我，我可以帮你调，没问题。但是从来没吃过药的一定要先到医院找大夫。
4: 摘青枇杷一树金，
0: 下面位友叫时光，说我爱掉头发，怎么回事呢？掉头发就俩事儿，一个是肝的问题，一个是血的问题，啊，肝肾不足，气血的亏耗，都容易导致掉头发，所以说人一定要补养。
4: 来呀来呀来呀来！
0: 位友叫中秋啊，他说铁峰老师，我足底筋膜炎怎么治好呢？请你帮忙给出个主意呗，我64岁，哎。这个筋膜炎也好，关节炎也好，它都是我们身体里软组织发生的这种啊无菌性的炎症啊，没有细菌感染，绝大多数都是这样。100个筋膜炎患者啊，98、9个都是无菌性的炎症啊。那么无菌性的炎症怎么办呢？想办法改善局部供血，老百姓讲话慢慢养，最好做个理疗啊，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这个药贴也可以啊。烤烤电这都可以啊。另外你得想想，你为什么有足底筋膜炎，是不是抻着了，是不是硌着了， 是不是

背着了。根据您产生的原因，我们进行对症的处理，尽量别让它再发作。微友熊英说，我最近老是感觉皮肤痒，皮肤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看看却没有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只有两条腿，其他地方没有。首先问你有没有糖尿病啊？那我要是你的话呢，啊，我首先考虑是不是由于血糖异常引发的周围神经病变啊，神经感觉异常，就你这种情况啊，好像有事儿，实际上啥事儿没有，但是血糖却发生了变化。说声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36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 我就是我那个手上面长的那个痘痘，有冒水的那种痒，比较痒。
0: 汗疱疹。
1: 特别春天比较多。
0: 对，汗疱疹这是。
1: 疱疹。
0: 汗疱疹这个东西特别痒。
1: 那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0: 这说明身体里有湿毒啊。
1: 湿毒。
0: 啊、有湿毒，你吃有一个药叫皮肤病血毒丸。
1: 能再说一遍吗？
0: 嗯，皮肤病血毒丸。
1: 皮肤病血毒丸，
0: 对，血毒丸，嗯，
1: 那这个一般那个平这个我像身边的药店的能买得到吗？
0: 正常应该能买到。
1: 好，
0: 嗯，
1: 那吃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改善。
0: 能，它是有效的啊。
1: 好，那谢谢啊，天龙哥。
0: 以后啊要记住啊，你要条件允许，每天吃点益生菌对你有好处啊。还有呢，在当前这个季节呀、啊，哈、啊，要抒发我们的肝气、啊，要疏肝。啊，
1: 好好好，
0: 好嘞，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951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请问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我有一个我自己的身体不舒服，我向你求助。
0: 啊，你说。
4: 是一个类风湿2年的病例，现在目前我就是什么类风湿那个药总是副作用非常大。
0: 啊，他用激素嘛，那肯定是。
4: 是激素吃了。一段时间副作用心慌气短，凝血度高，还有这个血脂也高。后来换了药，不管是吃雷布龙腾还是吃莱芬米特，对我这个上面那个副作用几乎我都有。好像黑大病啊，你浑身没劲啊，它刺激的肠道肠胃不好，还有心慌气短。就是这个症状，我想求助你，我现在这个状况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说的这些症状啊，也不都是激素导致的，不全是激素导致的、啊，就是这个锅不能让激素一个人背。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6，我看过中医看了有半年。没有效，都是调理的，通经络的，这一类的。最后吃着，我这个吃的这个去查这个，血液的时候，然后这个血沉就上来了。医生中医就说你还是回去吃西药。后来我就吃吃这个西药，找一次医生化验一次，然后就给我换药。
0: 我明白。
4: 最后没办法。最后没办法，我还打了生物剂也没用，后来医生就没有让我打了。
0: 我明白。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大姐哈。
4: 好的，好的，谢谢。
0: 首先呢，咱西医治疗包括激素的使用和激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副作用啊，是目前我们现代医学，什么叫现代医学？就是西医，老百姓说的西医。我是学临床医学的，也属于西医啊，是它目前局限。我们目前在解决类风湿这类免疫相关疾病的时候，激素的使用是通行手段，指南要求的。你越是规范的医生，越是按照这个程序来，用多大剂量，用多长时间，这都是有要求的，指南有要求的。 所以呢，在有的时候，西医在治疗您这样患者的时候，他没办法，他没有您想象的那种又有效又安全这样的手段。有一些正在研究或者在小范围使用的药物吧，可以用不可以用，比如说有些生物制剂极其昂贵，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用的。你看现在还好了呢，20年前最开始有这个单抗类这些药物的时候，有伊赛普这类仿制药的时候，一针都要17-18呀，医保还不给报，那一个月打4针，那卖房子了，那就啊。现在好多了，一针3-4千块钱，医保都给报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导致我们现在在用完了激素之后会出现诸多的不良反应，这是人类目前无法攻克的一个问题。说白话，这事儿你认不认你也得认。为什么我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是否求助于中医，中医治风湿平衡免疫是真有效的。我1997年追随吕昌龙老师，吕昌龙老师是中国医科大学免疫研究所的创始人，就是专门搞免疫学研究的。这老爷子跟我说，西医既能提升免疫也能抑制免疫，就是不能平衡免疫，能平衡免疫的只有中医中药。老爷子那是西医呀，现在在用中医中药解决老百姓的免疫问题，明白吗？所以你不能轻易的放弃中医，但是遇到一个中医能够让你全都满意啊，让医生满意，让患者满意，让社会群众满意，很难的。要给中医一些理解。我呢，在沈阳药科大学是学中药学专业的，这个我对中医是非常接纳而且信任依靠的。我建议你找个好中医啊，所谓的好中医是指什么？就是能够跟你聊得通的。中医看病是讲究缘分的啊。有的人见面就打架，或者说话就是不通，就怎么整整不明白。但有的人一见面就有明显的改善，他是不一样的。找一个这样的中医，我说不好这个人是谁，得你自己去碰。但是你记住，你找中医吃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么几个原则。第一，五脏同调，心肝肺脾肾五脏都要补。但是五脏一起补呢，成本很高。如果我们在调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所取舍的话，肺脾肾三脏一定要补。
4: 这是中医给我补还是我另外再吃药补啊？
0: 中医啊，如果有中医给你开药当然好，但是中医开汤药有一个缺点，成本高，太贵。如果在这些都满足不了的情况下，吃成药也可以。成药呢首选膏方，药房都有卖的，你就问哪个是专门调五脏的膏方。记住，它的剂型是膏方，然后它的功能是调五脏，它一定是五脏同补的，心肝肺脾肾都补的。
4: 行，谢谢你，铁峰老师。
0: 啊，好，好，
4: 谢谢
0: 啊，好啊，
4: 嗯嗯，
0: 哎，保重身体，情绪很重要啊，因为情绪是平衡免疫非常基础的东西啊。一个人如果情绪不好，30分钟就会失去70%的免疫水平啊。
4: 好的，谢谢你。
0: 哎，好，再见。手机尾号3。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10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
5: 老师。
0: 哎，
5: 你好。
0: 啊，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头啊，就是说有两个月，发现有两个月多点了，就是长了3块斑秃，就是有花生米粒这么大。
0: 是啊，
5: 有3块。
0: 嗯，
5: 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是怎么回事？突然，我也平时也没有这，
0: 我给你
5: 没有什么感觉。
0: 我给你解释一下斑秃这事儿啊。
5: 嗯，
0: 斑秃它具体成因，在西医的理论体系里啊，和很多疾病有关。但是不管哪个科系的啊，就是虽然它跟很多病有关，涉及到很多科系啊，但不管哪个科系它都认可一件事儿，就是斑秃跟情绪变化有关。
5: 哦，
0: 情绪变化。
5: 我最近是情绪不好。
0: 哎，那就是这个事儿引起的。你这个情绪这个事儿要是不过去的话，你这病治不好。
5: 还有就是我这个，老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好像这个右侧这个屁股疼，还有这个我这个右侧这个小腿哈，都感觉都都像是肌肉萎缩了，细了好多。然后左腿很正常，但是右腿感觉那小腿细了，就是这个屁股蛋儿，就是说你要是在弯腰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尤其是坐那个小车，就比方说开那个小轿车，往那一开车的时候，20分钟以上你就坐不住了，它就疼，这个屁股蛋儿就疼得很。
0: 嗯，你这个是神经压迫，这跟你斑秃是两件事儿。
5: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压迫神经，怎么腿也变细了？
0: 腿变细是因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是因为肌肉得不到有效的运动，肌肉得不到有效的运动是因为运动的时候它有酸麻胀痛等等反应，它有这些酸麻胀痛的反应是因为神经压迫。
5: 像我这个压迫神经，就是说，怎么能治疗？能治疗？
0: 看什么压迫了？看是。
5: 我感觉我臀部感觉就在我的臀部上面有木的感觉。
0: 如果是腰托，那我们就做微创或者是手术治疗。如果是肿瘤呢，那就神经外科接受肿瘤的相关治疗，就具体情况具体看。你这得有个查的过程啊。
5: 得去哪里？去哪科科室查呢？
0: 先上骨科。
5: 先上骨科。好嘞，
0: 完了有什么消息咱沟通，因为你这事儿现在不是最终定论啊，等有进一步结果有新的消息你告诉我，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啊。
5: 好嘞，
0: 哎，再见。
5: 好，谢谢你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6: 微友大树说，我父亲呢，年轻的时候是体力劳动者，现在岁数大了，开始咳嗽，咳痰气喘，那个吸气的时候就感觉肺子里跟拉风箱似的，很难听啊，很不舒服。也调养了，但也没见什么好转呢。想听听您的意见。我不清楚你父亲到底是个什么病，老慢支、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都可能有类似的症状。所以你在规范治疗方面，你得听医生的，因为我毕竟不是医生。那我呢，作为一个主持人，给你提供点经验是可以的。祖国中医中药在这方面很有用，不要只迷信西药的激素啊，因为呼吸内科在处理这样患者病症的时候，往往要用到抗炎药，而激素就是抗炎药啊，要用激素。你别光盯着激素，中医中药很有用，比如说中药饮片里的冬虫夏草，我们叫虫草菌粉。肺肾同补很有用，很有用啊，可以用。
0: 唯有水泥粉说，我住院查出来甲状腺多发结节，还有甲减，我现在吃优甲乐，还吃点什么药呢？我鼻子非常非常干，三角区特别难受。你鼻子特别干，这是阴虚的表现啊，这跟你的甲状腺多发结节和甲减没什么关系啊。你应该想办法用一些滋阴和肝的药物啊，比如说麦冬、百合、竹叶，对，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泡水喝，对于你这个病情应该有点帮助啊。
3: 有风擦肩而去。
0: 唯有君说，我有眼底黄斑病变，眼干涩，每天都滴狮驼轮，但眼睛

说你这种情况怎么办？肯定是有感染啊。所以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认为问题不大啊。那为什么会有呢？啊，为什么以前没有，现在有了呢？跟气血有关。为啥我说人到了一定年纪，要想让自己健康，让自己好一点，就吃气血双补。补益是一个持续终生的工作。飞友顺其自然说，我母亲一个月前胳膊骨折了，年龄太大就保守治疗了，她的胳膊和手总是一直没有消肿，这正常吗？请铁峰老师帮忙指导。一个高龄老人骨折保守治疗一个月，肿胀没有消退，要我说不奇怪。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他身体呀、血运代谢的能力都比较差啊，而且骨折也不是小伤啊，对于一个老人来讲啊，都是挺大的一个事儿。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吸收肿胀啊，这也是不奇怪的。关键是你能确定这个肿胀和感染无关吗？因为肿胀啊和外伤的刺激有关，和感染也有关系啊。我光听您说这一句话，我判断不出来任何与肿胀相关的直接原因，就是没看见，你定不下来。所以说我不知道是骨骼愈合的不良，还是内部有感染，还是由于年纪大了消肿吸收的慢，定不下来。但是这个事儿在医院里真是不奇怪。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你好，
1: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啊，你好，需要我做什么？
1: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婆啦，她那个月经啊，自从生完第二胎之后，是4年之内，她基本上都是，本来7天可以干净的嘛，之后她都是10天，或者是时间最长的有15天，哎，那个，
0: 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1: 气血不足啊？
0: 对，补一气血就可以了。
1: 直接补气血，
0: 补气血，
1: 其他又不要，又不要去医院检查或者是什么？
0: 你查我肯定是不反对，啊，这只是用中医手段治还是用西医手段治的问题？
1: 那老师，你建议是中医还是西医？
0: 我没有门派之见，中医西医都行。你要是他这种情况看西医的话，首先抽血验内分泌，做激素6项的检查，看看这激素6项有没有异常。有异常再说别的，然后做彩超，看看这个子宫内膜有没有异常。子宫内膜应该是厚，
1: 对对对，
0: 就这么几个事儿。然后呢，要看它厚的有没有别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子宫内膜也厚，对吧？具体情况具体看。只不过绝大多数年轻人月经时间延长，中医解释就是气血不足，补就完了。这个比较简单，分啥样事儿。我有我的经验。假如说你现在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妇女，都已经停经几年了，突然间告诉我这又开始来例假了，一整半个月不走，那这事儿我就必须让你上医院查，你不用合计。但如果是一个，因为我听你声音感觉你年纪也不大，30来岁呗，是不是？
1: 35、5岁，
0: 对吧？你这个年纪，你说你的妻子那能有多大岁数？这个年纪的女士，也就是气血不和、休息不好这类的事情，这是有个经验的问题，所以我没有让你上医院去查，这就是这个，是这个原因。
1: 去医院查了，他都是子宫，是什么内膜对号？
0: 对，也就是这些事儿，没发现别的什么事儿。
1: 这种有没有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啊，
0: 没有啥事儿，就是补气血就行了。坚持气血双补就可以了。
1: 好的。另外一个，我给你反映一下，这个睡觉的时间有点晚，他们平时基本上都在10点半之后睡觉。这个有没有影响？
0: 有影响。因为人的气血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往复不断、连绵不绝，就是因为我们通过休息，它会再生，对吧？人身上气血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两个物质，但是呢，它们是由哪化来的？是由精化来的，
1: 精神的精是吧？
0: 对，这是人体叫肾精，而这个精是不可以再生的，消耗了就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好好休息，到点儿一定要睡觉，熬夜是不好的。
1: 其他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0: 别的没有什么，其实啊，我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规则化。我们宣传的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那都宣传多少年？

0: 完了。而且各种媒体你都能看到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标准，这都不用我说你都知道。问题是你能做到吗？对吧？健康的生活首先是我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像我，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有些事儿你就是做不到。人呐、啊、是有欲望的，比如说那好吃的，口腹之欲，对吧？所有能够给我们带来极愉快这个饮食体验的食物全是伤身体的，冰淇淋，对吧？爽口的啤酒，香喷喷的炸肉炸鸡都是好吃的，你看吧，所有那些有益健康的东西都是没什么滋味的。比如说健康生活要求你清汤寡水，水煮的水炖的，这是对身体最好的。然后呢要少盐少油，对吧？那这样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味道，对于俗人来讲它就不好吃。
1: 啊，对。
0: 所以说这是你选择生活方式的问题啊。
1: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好，那就这样啊。
1: 行，好的。
0: 哎，好，再见啊。
1: 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67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哎，秋风老师啊。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4: 就是我，就上个月呢，做了那个一个胃镜了。
0: 嗯。
4: 那胃镜呢，做出来呢是呢，它胃头呢，它是那个黏膜慢性轻度炎伴轻度肠化。
0: 哎呦哈，
4: 这还有呢，胃体也有那个内膜慢性轻度炎伴局部肠化，也有这两个。
0: 你多大年纪了？
4: 我57岁。
0: 哎呀，你这些年是老生气啊。
4: 那生气呢也不是怎么生气，
0: 就是长期的
4: 做过的。现在我就是每年都去做一个那个胃镜检查。那今年好像要比去年还要那个，好像又重了一点。
0: 对，就是你这个年纪有这种情况，这是从最主要的一个经验上判断，这个人呢这些年应该很操劳，操心。
4: 我就是操劳，是有点操劳的，是有点那个，
0: 就是操心劳力比较累。从我这个层面，因为我毕竟只是个主持人，对吧？我建议你以后养成习惯啊，医生给你开什么治疗方案啊，好好听医生话。但是你不管医生开什么方案，益生菌都要吃，这肯定没坏处的。
4: 对，我吃的是那有明显的改变，因为我以前啊是那个老是便秘了。就现在吃了那个将近3个月啊，我已经吃了3个月，这个现状呢有所改变了，就现在那个排便呢有很那个顺畅了，就好了很多。
0: 这事儿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的消化道黏膜免疫状态是可以通过益生菌进行改善的。就那阿拉善大沙漠，对不对？这些年通过我们人工植树造林一点点调整到现在，它不是变得越来越好吗？对吧？只要时间够长，只要你坚持，你不放弃，益生菌是可以改变你消化道内的生态环境的。如果你的生态环境真的像由沙漠变森林，那么你的轻度肠化什么糜烂都会消失。但需要时间。还有这里最要紧的一条，情绪。
4: 情绪
0: 这个情绪对于你整体的情况影响太大了。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同样是拿沙漠通过植树造林来说明这环境，对吧？情绪就是天气。我就是派1万个人天天搁那块植树。

0: 树啊，资金不断，那小树苗就是往上种。
1: 嗯，
0: 15年不下雨不浇水，那树能活吗？
1: 对对对对，嗯、
0: 明白这意思了吧？
1: 嗯嗯，对，我嗯，对的对的。
0: 嗯，大致情况如此。
1: 因为我每天在听你的节目嘛，就是
0: 嗯，别的事儿没有。
1: 嗯，
0: 好了，
1: 嗯、好好 好,、
0: 哎、
1: 好，谢谢啊，
0: 有事打电话啊，
1: 谢谢啊，好、
0: 哎，再见。
1: 谢谢啊，
0: 你好，
2: 你好，田峰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2: 对，我就上一次问您那个，就皮肤的起的那种，你说可得是牛皮癣，我到那个市里医院看了，他说是牛皮癣，
0: 是牛皮癣是不是？
2: 啊，我到那看了，他来说是牛皮癣，他给我开了两种药膏子，叫一个叫水杨酸燃膏。还有一个是丙酸鲁贝塔索软膏
0: 啊，那都不要紧。
2: 怎么用了？
0: 用完之后下去没？
2: 下去了，下去了。
0: 下去之后是不是又起来了？
2: 啊，对对，又起来了。
0: 啊、那正常，我告诉你啊，牛皮癣这病就这样，用上药就下去，然后停上药，过一段时间就又起来，永远、
2: 啊、对对，
0: 永远都是这样，好不了。
2: 啊，你药它好不了。
0: 对，永远都好不了，而且谁治也好不了。但是换了别人呢，也许能有这样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你这次用完药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医生给你用完药，一个月之后又长起来了，换一个高手，世界顶尖级高手啊，治完了之后用上药，哎，5年之后又起来了，就是这个间隔时间延长，但没有人能够做到治完以后从今以后再不起来了，没有人，人类做不到这个事儿。
2: 还给我麻烦了
0: 话。这个病就这样，牛皮癣这个病就是这样，它的难不在于控制不住皮损，它的难在于复发。
2: 就是的，您都这么麻烦事，那永远治不愈这个仇人
0: 话。那你仇人也没用，没办法。
2: 就是的，你看你
0: 这仇
2: 人。
0: 啊，换谁
2: 要能治愈了，
0: 没有
2: 治不愈你
0: 啊。没有没有、
2: 啊、
0: 我跟你说，现在我们世界上但凡谁说我能把牛皮癣治愈的全是骗子。
2: 就是的，我想问问你，可能有可能是哪个配件有好意思话，可能是更好那疗效了。那你说就治不出给了？
0: 对。
2: 那只有这种，那这个就是方法，就去拿药膏子抹。
0: 因为这两个药膏都不贵，如果你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药膏，你往上一抹就能下去，那我认为很幸运。因为有一些患者，有一些牛皮癣患者，用这种便宜的药膏抹都抹不下去了。
2: 对的，
0: 哎，那一个月的治疗成本，我见过牛皮癣一个月光外用药治疗成本一个月10000块钱的，好两个月再犯，犯了再治，治了再犯，犯了再治，就这么反反复复一辈子，那你说你要跟他们比起来，你们已经很幸福了
2: 啊。好好
0: 啊，好吧，
2: 然后这种病还
0: 怪难
2: 治
0: 啊。对，没有办法，
2: 看看，好好、
0: 哎、好，
2: 那就怎么样，啥都不要忌哈、
0: 啊，忌牛羊肉、烟酒、辛辣刺激啊！不要吃公鸡肉啊，鸡肉可以吃，母鸡肉可以吃，公鸡肉不能吃。
2: 哦，好好好，那鱼管吃的。
0: 辛辣、荤腥、油腻的东西都不能吃。
2: 那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2: 好，
0: 再见。
2: 对。
3: 这些年呢，我们国内行业飞速发展。相关监管的规范持续完善，很多标准都已经在和国际接轨了，有很多自主研发的技术，提纯的工艺走到世界前列了。就像之前我们参观的国产 MK7 维生素 K2 的原研企业顺利的通过了 FDA 的零瑕疵核查，这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啊。起步晚不代表一直都落后，差距正在一天天缩小，国内监管力度逐年收紧，企业自主研发合规生产的意识越来越强，相信随着我们科研水平的突破，监管力度的升级，未来一定会形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优势，让国产的好原料好产品被全世界认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啊，他 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5: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5: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防暑攻略，预防中暑不要做以下三件事：不要饮用含酒精或高糖饮料，冷冻饮料也应尽量避免，以免造成胃部痉挛。其次，尽量不要在高温时段外出，室外活动最好避开正午时分，户外工作要注意休息，应当尽量选择轻薄、宽松以及浅色的服装，佩戴遮阳帽及太阳镜，外出随身携带防暑降温药物。第三，如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解开领口扣子、领带等，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休息后若不好转，应及时就医，以免病情加重。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夏日安全提醒，提醒开车在路上的您，车辆在高温下长时间停放，车内有很多不起眼的小物品都会成为安全隐患，比如打火机不要放在车内，尤其不要放在仪表盘等太阳直射的地方。此外，香水、老花镜、发胶、剃须泡沫、空气清新剂等罐装喷雾剂也不要放在车内。夏天车内温度高，碳酸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容易膨胀，严重时会冲破瓶身引起爆炸。充电宝也不能在高温的地方使用，汽车暴晒的情况之下极易发生爆炸。夏日消防安全不容忽视，不要在车内存放易燃物品，以免车内温度过高产生火灾隐患。
3: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4: 香菇又名香蕈，素有山珍之冠的美誉，天下香菇园开始在庆元。800多年前，庆元开创了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辉煌历史。多年来，菇民们在传承香菇种植技术的同时，还延续了独具特色的香菇文化。今天带大家来走进澧水庆元，了解香菇的发展历史。
5: 空山一隅山溜脊，漂流桂子松花枝，土高松暖都渗入，蒸出蕈花团集集。南宋诗人杨万里以蕈子为题，写了一首赞美菌菇的诗。对于菌菇的别称，诗人经常会用蕈来描述。浙西南深处的澧水庆元植被丰富，四季丰明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日夜温差大，这样的地势地貌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宜菌菇生长。
6: 我们娘下清月车那个屋上更改
5: 无水貌，香菇山歌非遗传承人，他歌里唱的人就是吴三公。吴三公庆元县龙岩村人，800多年前发明剁花法香菇栽培技术，开创了森林菌类人工栽培之先河。从此香菇种植技艺从这里发端，也从这里走向世界。
7: 这里边呢，对吴三呢有个记载，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3月17日。那么这就说明吴三呢确有其人，就是这个地方人。吴三呢，他也在兄弟几个兄弟当中，他排行的是老三。 所以呢，那么村里人呢就习惯称他为吴三，那么后人呢还尊称他为吴三公。我们沁园人为什么如此这个崇拜他、尊敬他呢？是因为吴三呢曾在这里这个种了香菇，造福了沁园人民，所以我们就一直都怀念他、纪念他、尊敬他。
5: 被誉为孤神的吴三公为何被世人敬仰？这还得从吴三公发明的剁花法说起。吴三从小身高壮实，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在一次上山生产劳动时，他偶然发现倒伐的阔叶木表皮伤口处长出了一种菌类，芬芳扑鼻。受自然点化，吴三通过砍木反复实验，发现在倒木上多砍花就容易多长出香菇。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吴三总结了剁花、蒸衣、精训等制菇特殊技艺，俗称剁花法，开启了人类栽培食用菌的历史。元代著名农业家王珍在《农书·菌子》中就有人工砍花栽培法的记载，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记载有关香菇栽培的史料。
7: 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应该就是这个我们农业方面农业战线的这么一个科学家，因为他在他的身上秉承有我，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思考问题，然后呢善于抓住问题不放那么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发现自然规律、自然奥秘，有这么一种这个科学家那种身上特有的这么一种钻研精神。
5: 吴三几十年如一日传播制菇术，形成了以龙岩村为中心的约1300平方公里龙庆井三县菇民区。到了清乾隆年间，三县菇民达到15万人，沁园就占了9万。枫树落叶，夫妻分别；枫树抽芽，丈夫回家。这是菇民冬去春来的候鸟式种菇生活。
8: 在我们清嘉庆沁园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居乡者以自训为业，老者在家，壮者居外，穿伞云贵，无所不利，跋涉之苦，甘如蚁烟。大抵沁邑之民多养食于巽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山区的沁园人民大多是依靠种植香菇为主要职业的，他们的老年人在家，青壮年呢出门在外，到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跋涉呢非常辛苦，但是呢能够有所收获。那么千百年来，我们沁园的菇民沿着吴三公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形成以香菇种植和香菇贸易为主的菇帮，香菇产业也由此兴旺起来。
5: 沁园菇民深知给予才有索取的道理，对菇木采取伐大留小，伐倒的菇木并不搬出山林，直接在山林中分解腐烂，林内丰富的菌菇资源加速养分分解归还，增加土壤腐殖质，利于林间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又为林木再生提供肥力，以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森林与菌物互利共生，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零污染。这种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循环系统就是林菇共育系统，
7: 就是沁园人他一直在这里奉行的，一直在这里努力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然后呢这个互相这个循环利用这么一种理念。
5: 千百年来香菇种植技艺不断传承发展，从剁花法栽培香菇，到人工接种的断木法栽培香菇，再到如今利用木屑、秸秆等农副产品下脚料配制成培养基，代替传统菇木的带料法栽培香菇， 虽然香菇种植技艺随时代飞跃，但是邻菇共育的绿色生态循环系统始终薪火相传，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理念始终未曾改变。2022年11月4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会议上，浙江庆源邻菇共育系统成功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获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食用菌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
9: 2023年，全县，食用菌生产规模达到1.38亿磅，那么其中香菇占大头，香菇占了食用菌总的规模2%左右。一二三产全产业链产值，我们是庆源食用菌23年，达到68个亿，庆源香菇市场，年交易额达到超过26个亿。
5: 多年来，香菇与庆源公民相生相伴，逐渐从生产融入生活，孕育了独特的香菇文化。菇民戏、香菇功夫、香菇山歌、菇山话等多彩的香菇农耕文化与菇民世代相伴。每年农历7月16至19日是一年一度的菇神庙会，这是菇民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一天，菇民寻祖感恩，共同祭拜香菇始祖吴三公，传承千年香菇文化。
10: 我们现在要打造做旅游、做文旅融合，其实归根结底是做文化。所以呢，我们要打造庆源这个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就要打造就要深度挖掘庆源的香菇文化。
5: 操场上，香菇功夫已成为庆源县城东小学的课间操，教室里菇民戏也成为孩子们兴趣班的最热选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传承的使命。
11: 健康小贴士：
1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涩、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防暑攻略：预防中暑遵循3要原则。首先要多喝水，在高温天气不论是否运动都应增加液体的摄入，如果需要在高温环境下进行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的，至少每小时喝2到4杯凉水。对于暴露在烈日下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饮用盐开水或含有钾、镁等微量元素的运动型饮料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其次，要清淡饮食，多吃水果蔬菜，保证充足的睡眠。高温天气里要尽量在室内活动，当室内温度高于35度，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并注意适时开窗通风。
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4: 青砖黛瓦，市井长巷，位于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勾勒出了江南古镇典型的模样。这里坐拥近百座祠堂群落，更有百宫之乡的美誉。这座被岁月镌刻了1700多年历史痕迹的古城，承载了昌达的史记文脉，也凝聚了丰厚的人文内涵。我们一块儿走进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听听知音的故事。
5: 武陵溪上桃花路，见争奇，匆匆去，思入斜阳芳草渡，读书窗下，弹琴石上，留得销魂处。一首《青玉案》将千年知音的悠长历史娓娓道来。知音地处永康中部，石翁脚下，方山之东，华西、灵溪穿镇而过。从南朝晋州古城到浙中著名商镇，经历1700年风雨历程的知音，积淀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凝聚了丰硕的人文内涵。
13: 知音呢，古代是一个交通要冲，也是屯兵之所。据传呢，古晋州它的治所就在知音。
5: 知音这片沃土不仅有风水之盛，而且有战略重地之要，东西可控台阔物，南下可扼温闽广，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晋初年，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英瞻在知音屯兵屯田，出于练兵武器的需要，加之资源的丰沃，知音成为百工会之地。自此，英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知音镇名的由来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演变。
14: 原来这英瞻公来的时候，他是从平顶山过来的，因为当时他们来这里的时候呢，他是周武王的四儿子，在这里呢打完仗以后呢，就在这里屯田。当时他的名字是叫大田，后来又改为朱英，诸多的朱英，就很多人住在这里，这样的朱英。朱英后来呢，祖坟上长了一颗灵芝，所以那灵芝是吉祥物，是不是啊？再改为知音。
5: 知音大，祠堂多，这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知音古镇是永康英氏家族的世代居住地，英氏家规第一条便是建祠宇，因此也孕育出了知音极具特色的祠堂文化。在这里，乡愁就是那一座座祠堂。在这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镇里，古时有近百座祠堂，而且均属英姓，每个祠堂都有属于自己的匾额，千古传承着孝祠文化。因此知音镇还被誉为中国祠堂古镇，江南百宫之乡。
15: 小小的个知音镇范围也就不到2平方公里，这是古镇的范围。我们历史上有100多座祠堂，清一色全部是姓殷的祠堂。哎，你像这座我们今天在的，这是我们明代的，我们这种明代的、清代的啊，这个民国的，这个祠堂有100多座，而且全部姓殷的，密密麻麻。
5: 细细观察，知音古镇的祠堂并非随意而建，它与水系、街巷、广场等形成了连续动态的有机统一。古镇的中心就是眼前这座世联公祠，也称小宗祠堂。
13: 世联公祠是殷世联的孙子为祖父建造的，那我们在祠堂里能看到很多以前的家训什么的啊，就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知音先贤论啊，跟遵循儒家传统究身齐家治国的这种规矩啊，有一个宗族的自治的这么一个建立啊。
5: 思文公祠、世联公祠、天成宫祠，祠堂密集，也促成了英氏家族千百年来的和谐发展。英氏的后人更是将爱国、忠诚、团结、进取、慈孝、勤俭等良好品性融入血脉。
13: 根据我们馆藏正德年间的永康县志的记载，每逢农历的初三和初八，它都会有一个固定的集市。 奸犯云集啊，四方的小贩、小商、小贩全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啊，非常繁华。这个地方呢是英士林的产业，所以呢每年在这里摆摊的小贩啊，他都要收租金12两。到了康熙34年，响应这个政府的号召，所以呢把这些税银全部捐免，就变成为一个义士了。当时呢这所有的商贩呢都感到这个英士啊这个行为非常的好。
16: 学术文化是知英人文传统的精神内核。南宋时期，知英为诸家学派交流中心，理学大家朱熹、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永康学派代表陈亮、世公思潮理论总结者叶士等大家名流均曾来此讲学论道。在知英古村内有一处石碑，记录了当地传承千百年的精神文化，它屹立在始建于梁大同2年的紫霄观内。在过去，兼具书院功能的紫霄观因有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南宋状元陈亮就曾在此读书。对于知英而言，陈亮提出的屹立并举理念是知英传承百年的精神瑰宝。
17: 张老师您好。
18: 你好你好。当年陈亮和朱熹在这个地方就是经常展开一些辩论，是我们中国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头脑风暴。他们主要是王霸和屹立之争。朱熹认为国家的治理要用王道去治理，那更多的强调了仁政。那陈亮认为是要加上一个霸道，王霸要并重，只有德治和法治的结合才使国家保证国泰民安。孔老夫子说这个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奖励就是小人，这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所以当年朱熹也是坚持了这么一个观点，但陈亮认为这个义和利是不可分的。
16: 义利双行，农商并重，教育为先，陈亮的思想早已在一代代知英人的心里打下了烙印。如今在上百石村仍保留着一座陈氏宗祠，它始建于康熙年间，占地1000多平方米，建筑飞檐翘角，雕刻龙凤花草，非常精美。
17: 咱们这个陈氏宗祠啊，看起来非常的精美，细节都非常的到位啊。
19: 它整个建筑工艺包括彩绘都非常精美。
17: 这个匾额是什么？
19: 这两个匾额就很有意思了。这两个匾额呢都是当时皇帝亲封的那个直头牌匾，它呢就是我们陈氏后人繁衍之后很壮大的一个见证。它就是七艳眼祥的意思呢，就是五世同堂亲切期待的一个历史见证。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跟陈亮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也继承了陈亮的立义并举的那种思想教导后人，所以说后人也很争气，所以说建造了这座很豪华的一个祠堂来祭祀先祖。
16: 在陈亮精神的影响下，知英一直秉承教育为先之理念，崇尚读书蔚然成风，读书志士从未间断。宋代的知英英才辈出，单是进士就有30名之多，真可谓驿道驿站闹朱英，工商业者兴朱英，陈亮状元名朱英，紫霄道观塑朱英，进士群体耀朱英，仕宦名人显朱英，古宗祠庄重肃穆，古民居错落有致，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如同星辰般点缀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诉说着这座古城的辉煌过往。耳畔仍传来学子朗朗读书声，强大的文化力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英人，也推动着知英古镇的复兴繁荣。
20: 知英有扎实的这个产业基础，有丰富的五金产业，在1700年中，我们有古瓷文化，有古城文化，有五金文化，有阳明文化，有慈善文化，还有近代的红色文化等等，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我们这里有众多的美食，正宗的永康肉麦饼、永康小麦饼，还有豆腐丸，还有烤包子，整个古城修复好了，配套设施上去的，我们的古城的文旅活动多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 都非常的高。
16: 知英镇，一座生活着的千年古镇，如今正从历史中走来，向发。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5566。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2: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25: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

0: 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2: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1: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3: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4: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7: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8: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 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

0: 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影。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4: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 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一到两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7: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9: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9: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8: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0: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8: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2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13: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9: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 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9: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9: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22: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23: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9: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

0: 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1: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北京时间6: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白天阴有大到暴雨，夜里阴有中雨，气温是24到29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具体督导检查防台工作时强调，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咬紧牙关，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5:30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凯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二次登陆乐清。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运河水系甬江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
1: 应对强度大、水气充沛、移动路径贯穿全省的台风白海豚，浙江各地充分运用科技装备和管用设备提升防御效能。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2: 台风天里，别人往家跑，他们却往码头跑。比谁都懂这片海的温州洞头船老大巡逻队与政府干部们一起守护当地渔民们的吃饭家当。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0.5%。
1: 伊朗说目前伊美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解决美伊困局。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3: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下午5:30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凯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接着于下午6: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强台风级。白海豚成为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生成地最远登陆我国的台风。浙江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要全力做好台风灾害防御。
2: 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分别具体督导检查沿海及重点山区、县市区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咬紧牙关，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逐一连线温州乐清、台州温岭、黄岩、仙居、丽水缙云、金华武义、杭州淳安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督查指导各地防台工作。王浩强调，当前防御台风白海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的最关键阶段，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精神状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把各项工作部署和应对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和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对各个风险点位进行再排查，严密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坚决果断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确保万无一失。 要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部署要求，有效做好社会面管控，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高度关注防内涝工作，全面排查城市低洼区域溢涝点、下穿隧道等重点部位，强化预警监测，第一时间做好应急排涝抢险，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及时准确滚动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提高群众防台意识，科学做好防风避险工作。省领导邱启文参加督导检查，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上午和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分别在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对台风形势进行再研判，对防御工作进行再调度。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台风登陆最关键时期，咬紧牙关，再接再厉，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努力交出防台大战大考高分答卷。刘杰指出，连日来，全省各级党员干部一刻不停推进台风防御工作，各项任务按照预案有力有效落实。要持续紧盯台风走势带来的风险变化，进一步排查风险区域、风险点位，查漏补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强化外来人员、游客等疏解劝导，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要充分预估台风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应对，持续完善风险处置预案，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确保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严密监测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早动、快动、小动，加密做好江河水库洪水、河口潮位预报预警，抓紧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进一步加强水库河网水位科学调度，确保把水位调控到安全水平，严防城市内涝，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要防范公路沿线塌方、水毁等风险，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封路管控措施，避免因道路损毁导致交通事故甚至人员伤亡。要做好应急救援人员和物资准备，加强电力巡检等基层工作人员自身安全保障，进一步统筹行业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用得上。要持续加强社会面宣传引导，滚动播发台风动态和避灾知识，进一步引导群众紧起来，社会面静下来。省领导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出席会议，会议听取省气象局、省防止办有关工作最新进展情况汇报，并视频连线温州、台州、玉环等地。
3: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2: 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4: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先来介绍一下台风目前的位置在哪里，以及最新的水风雨情况如何。
4: 今天早晨六点呢，台风中心位于丽水庆元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九级，热带风暴级。白海豚从昨天傍晚一登玉环、二登乐清之后呢，移速明显减慢，以南偏西方向穿过了温州，在浙闽交界转向西行。那凌晨两点的时候移入到了福建宁德，凌晨四点之后呢，再次转北偏西方向，再次进入浙江的丽水庆元。那从预报室的大屏幕上，我可以看到台风的雷达云图哈。那登陆之后呢，由于陆地的一个摩擦，台风的结构目前是得到了破坏。那眼下呢，台风北侧有一条非常强劲的螺旋雨带呢，是位于舟山到江苏北南部这样一带地区。那全省眼下我省是以一个阴有阵雨的天气为主的。那由于白海豚的强度高、环流巨大、移动速度比较慢，已经给我省带来了严重的风雨影响。那截至目前近24小时，台州、宁波、绍兴、湖州、舟山、嘉兴、杭州北部这些地方出现了暴雨、大暴雨，宁波、台州、温州北部出现了特大暴雨，累计雨量较大的是三门县点头村达到了657毫米。那浙江有10个站点超过了 打破八月单日的降水记录。那浙江的沿岸海面也是出现了11到14级，局部15到16级的阵风，沿海地区和内陆出现了8到11级，高山个别12到13级的阵风，最大的是玉环市的一个站点达到了17级的一个阵风。目前呢，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42座，全省江河站有68站。水位超警，其中有28站超出了保证水位，那主要是位于台州、温州、嘉兴这些地方。方亮，
2: 那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个台风的影响，接下来还要持续多久，以及哪些地方的汛情风险比较大？
4: 那根据我从专家那儿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白海豚的中心呢，预计是今天中午后移出我省。目前看呢，滞留我省的时间近20个小时，但台风的残留的涡旋对我省的影响要持续到12号。那预计今天呢，浙北和沿海地区是应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是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因为台风的螺旋雨系有一个特点，是一阵一阵的雨，所以说大家呢，今天还是要谨防局地的强降雨发生的。再来关注到水文的预报呢，今天到明天，甬江、椒江、杭嘉湖、敦煌平原、绍兴平原可能发生超保证的流域性洪水，东桥西、曹娥江、南溪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台风登陆不等于影响结束，后续的风雨仍将持续，各地的河网、江河水位普遍偏高，请大家今天要远离河道、河岸低洼的水边，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提醒的是，近期不要前往山区及涉水的各位景区游玩，因为地质灾害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刚刚经历过台风强降雨之后啊，山体的土壤比较饱和，安全隐患突出，滑坡泥石流灾害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方亮，这是我在省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感谢小蔡。
1: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三门、临海、温岭、乐清等50个县市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昨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临安、余姚、乐清、天台、玉环等46个县市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昨晚7点05分、8点40分，甬江、运河水系先后发生今年第一号、编号洪水。昨晚10点55分，椒江发生今年第二场编号洪水。水利部门仅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动态分析研判降水可能影响的区域和降水量，加强水库河网调度。台风影响前，重点做好温煌平原、温瑞平原河网和调溪、甬江、瓯江、椒江、鳌江等流域大中型水库的调度。全省平原河网累计排水6.29亿立方米，大中型水库累计预泄9.39亿立方米。受白海豚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大中型水库转为蓝洪模式。截至昨晚7点，已累计蓝洪3.76亿立方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浙江防御工作有哪些变化和注意点？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先来介绍一下目前浙江需要防范的台风次生灾害重点是什么，以及防御情况怎么样。
5: 好的。那么昨天傍晚啊，台风白海豚已经给我省带来了大风和大雨。目前的防御重点呢，就是要全力的做好水库泵站等水利工程的科学调度，来减轻下游地区平原河网的压力。那昨天下午5点呢，我省已经启动了省级自然灾害救援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7点，省防指的7个救援指导组已经抵达了宁波、温州、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协助指导抢险救援工作。在宁波余姚和丽水松阳，是分别前置了2台大型龙吸水排涝车，同时还协调了10台大型抽水泵机动备勤台州余姚，调派城市道路救援队1台平板车前置温州龙湾，保障舟艇运输。同时还分别前置了3台大型排涝车、2台后勤保障车到温州永嘉、乐清、台州温岭、
6: 玉环等地。同时呢，省电力公司还前去了数百名电力抢修人员到温州瑞安、乐清、台州温岭玉环等九个县市区。那随着内陆雨势加大，今天各地各部门啊将进一步加强对山塘水库、堤防和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等高风险区域的巡查。目前呢，全省共同筹落实了4000多支救援队伍，一旦发现险情啊，会迅速预警，并立即组织受危险人员转移。
2: 那今天省防止还有哪些防御重点？有哪些对市民朋友的安全提示？
6: 好的，那么截至目前呢，省防止还是继续维持了防台风一级响应。那宁波、温州、台州舟山里水等8个社区市也是处于一级应急响应。杭州、湖州嘉兴三市是2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7点，全省累计关停了文旅场所10000多家次，延期或暂停演出活动108场。要严控野景区、网红打卡点等非正规景点。属地乡镇也是已经落实了专人值守巡查。

0: 办理。那全省教育系统学校呢，已经全面停课，开展军训的全部22所高中学校也已经停训了。房建市政项目停工工地12000多个，全省700多个在建水利工程已经全部停工和人员撤离。那今天省房指也将继续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气象降雨预报，动态滚动短联预警、及时预警，同时也要组织乡镇村开展穿村河道的巡查检查，及时清除阻水障碍物，同时也会强化山洪风险区的应急管控，落实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厂房、景区、农家乐等区域专人管控，确保人员安全。同时要再提醒大家，台风登陆呢是不等于危险解除，还会影响我省一段时间，已转移人员啊要妥善安置，严防人员擅自回流，那也是登陆后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再次提醒大家不要急着回家，必须逐个确认安全后才能回去。还有海上在港渔船在警报解除前也要严禁船只擅自出港，确保安全。方亮。
1: 好的，感谢新月。
2: 玉环市凯门街道是这次台风白海豚的登陆地，目前玉环的情况怎么样？连线浙江之声正在玉环的记者陈博文。博文你好。
3: 洪放你好。
2: 现在这个玉环的风雨情况怎么样？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好的，洪放。我现在是在玉环市的凯门街道，玉环现在是下着一个小雨，然后是有一点微风，相比昨天的一个狂风暴雨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虽然台风中心是已经向内陆在移动，但玉环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暴雨红色预警还有台风红色预警是还是在生效当中的，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里玉环是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个特大暴雨，风力最大是可以达到13到15级，风雨的影响的依然是非常严峻。洪放，
2: 那么当地灾后清理工作现在进展如何？
3: 好的，洪放。我所在的玉环凯门街道是这次台风登陆的核心区，风雨肆虐后是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痕迹，部分街道是因为持续的暴雨是积水是一度超过了行人的小腿的位置，不少行道树是被连根拔起或者拦腰折断横卧在主干道上，目前市政抢险队伍是正在这些积水路段和倒伏的树木点进行一个紧急的作业，他们调集了大型的抽水泵进行一个强排，并切割移走这些倒伏的树木，全力清理一个路障。同时在凯门街道的东沙社区等沿海村落，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也在风雨中是坚持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逐步检查临海民房的一个防护情况，确保转移群众的安全，严防人员在危险解除前擅自返回。玉环全市方面，当地是统筹了255支救援队伍研制到各个重点地区，市政呢城管水利等多部门是全员在岗连夜值守，针对城市内涝道路障碍的问题，全市正在开展一个拉网式的排查和抢险，全力保障城市的一个正常运行。好吧，
2: 好，谢谢博文。
1: 在台风白海豚的二次登陆点位乐清，由于雨量大、雨势迅猛，乐清市区的部分道路出现了积水内涝的情况。昨晚，浙江之声记者韩新月跟随乐清水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城区道路上，了解排水和排涝的情况。接下来马上连线记者韩新月。新月你好。
4: 方亮早上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1: 先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现在在乐清的哪个位置，以及现在城区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我现在呢其实是住在这个城东片区，经过昨天夜里整夜的狂风暴雨的肆虐，但是今天早晨呢本地的风雨已经明显的减弱，目前我目光所及的道路呢是积水退去，市民畅行，但是呢河水依然是浑浊的，水位呢比较高。在台风白海豚过境后的一小时，也就是昨天傍晚的6点左右，由于降雨很急，河水的水位呢急速上涨，而且会倒灌。

0: 上，而且呢，随着一阵大风刮过，积水区还会形成类似于像海浪一样的波动区，会推动着站在水中的作业人员。那另外呢，现场倒伏的树木也比较多，那些碎树枝也会堵塞排水的管口。
1: 现场的这个抢修排涝的作业力量配备情况怎么样？你在现场的时候啊，这个排水啊以及除障进度有什么样的变化？有怎样的难点呢？
0: 其实，在一级响应发布之后，在8月8号晚上，乐清水务公司呢就已经进行了人员、车辆和工具的点齐，做好这个准备工作了。那台风一过，他们立马就在现场开展了工作。那昨天他们是配备了5个工作组，一共是有6辆排涝车。那其中啊，还有来自京华物浊排水公司的这个兄弟班组前来支援。那每辆强排车它的排水量呢，也预计在每小时3000吨。左右，还有工作人员在现场的这个排水口手动的去清理树枝啊等等杂物，可以说是人车协同作业。那其实呢，夜间作业难度是挺大的，因为风雨并没有停歇的迹象。现场的负责人告诉我呢，最难的就是河水水位的不确定性，因为即便强排车把部分的水排走，但如果河水漫灌，现场积水的水位很难真正的下降，所以说工作持续到凌晨可以说是非常确定的事情了。那河水抽完之后呢，就可以清理淤泥和管网中的堵塞物了。那现场工作人员也一直期待着这个河水的下降，好让他们有更多实质性的排涝工作，方便群众的出行。那此外呢，我想介绍一下，就是昨天台风影响期间呢，部分小区也已经出现了停电，很多低洼点位的电力检修作业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作业区域积水必须完全退去，设备呢不能泡在水里，所以说排清积水在这个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电力抢修的一个前置条件。而只有当这个所有积水退去，垃圾清理结束，水务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才算真正的告一段落。方亮。
1: 好的，感谢韩新月。
2: 台风白海豚直击浙江之后，省内交通情况如何？是否在有序的恢复？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3: 红方你好。
2: 介绍一下情况。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特别关心的公共交通啊。那今天凌晨4点多，杭州地铁集团是发布全线网正常运营的公告。从今天早上6点起，杭州地铁全线网正常恢复运营含高架段。宁波地铁呢，也是从今天早上7点起，除高架相关区段外的其余车站全部恢复运营。今天早上7点起，绍兴地铁全线网也恢复正常运营。6点半起，绍兴市区公交除山区2级公交线路外，其他线路市道路通行情况逐步恢复运营。可以说好消息还是挺多的，恢复地铁呢，让大家今天周一的早高峰更加有保障。那铁路方面，我从上铁集团了解到，计划对今天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衢高铁、京建高铁蓝线段、杭商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衢州铁路、沪昆铁路、萧永铁路，还有今天、明天衢宁铁路、永津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那好消息是呢，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今天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杭温玉段。杭深铁路宁波到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呢是陆续恢复开行的。那机场方面，截至今天早上7点，杭州机场各航线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74架次。取消的进出港航班呢，主要在今天上午的10点前。今天上午10点之后，杭州机场运行有望全面恢复。宁波机场呢，计划今天中午12点后有序恢复航班运行。温州机场也于今天逐步有序恢复航班运行。今天首个进出港计划航班的抵达时间是下午1点。截至昨天晚上，今天温州机场计划取消航班共计105架次。那鉴于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呢，还没有完全的消除啊。那今天航班运行恢复后的部分进出港航班仍然可能出现延误或者取消。所以请旅客务必及时关注航司信息，以免耽误行程。主持人。
2: 好，谢谢孟玲。
1: 在这次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中，全省各地迅速行动，全面筑牢防台安全线。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4: 上午，在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红旗社区一处突发路面塌陷的临海路堤，消防救援人员、社区党员干部和民兵组成的抢险队伍，冒着风雨用沙袋回填坍塌的路面。街道技工委书记赵

0: 金彪说，
1: 我们在这边设置了三道警戒线，阻拦群众过去，因为海水不停地进来，水泥肯定是凝固不了的，只能用石头石渣从旁边的施工场地调集过来，给它暂时的缓解住。
0: 玉环市消防救援大队珠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沈一鸣说，他们全程紧盯现场动态，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2: 协助街道进行塌方这边的填实，做好警戒工作，目前都是24小时待命，一有险情我们就立即出动，为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做好保障。
0: 台风带来强降雨，小区地下空间的防汛成为城市防内涝的重点。在金华武义县一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工作人员合力掀开集水井盖板，俯身探看井内水位与淤泥沉积情况。电工师傅打开排污泵电控柜，逐一测试继电器动作，确认自动抽水功能正常。车库出入口处，物业人员把一袋袋沙袋搬运马骑，构筑起临时挡水屏障。小区物业经理李红瑶说，
3: 水泵又增加了7台，员工是要使用的雨衣啊、铁锹啊什么都充足，沙袋也增加了341只。
0: 现场武义县建设局工作人员对照清单，逐一核实沙袋数量、挡板完好度和移动水泵的备用状态。县建设局房地产管理科房管中心副主任金航健说，他们已组织39家物业服务企业，对全县52个高层住宅地下车库开展隐患摸底排查，
4: 主要是针对我县地势比较低洼的这些小区作为这些重点整治小区。
0: 在杭州萧山，两辆与污水管道应急保障车停在宁围街道新宁路上，多名工作人员用墙排疏通车和各种清淤工具对道路的雨水管网进行疏通。萧山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运维管理部副经理宋国军说，他们采用逐路分段的方式，重点对前期排查出有淤积隐患的路段进行集中清理，
5: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宁围街道、迎风街道范围内的易涝点实行1点1方案，精准防控。与此同时，我们对辖区内的雨水泵站、污水泵站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各种防汛物资也已全部就位，守护好群众的出行和生活安全。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8: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9: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1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2: 台风来袭，浙江各地充分运用科技装备和管用设备，提升防御效能。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13: 山区小流域山洪突发性强，防范难度大，一直是防台工作的重点。在杭州余杭区鲁鸟镇山沟沟村的一处小流域河道旁，一根数米高的立杆格外醒目，杆顶安装着水位监测传感器、雨量监测装置和太阳能板，杆身挂着声光报警器，这就是小流域山洪声光电监测预警设备。余杭邻水局防灾与运行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吕志浩介绍，与传统的人工巡查上报相比，这套声光电预警设备能够实现实时监测、自动预警，将预警信息从分钟级提升到秒级，
14: 可以更好的去预见山洪灾害的发生，能够为后续的人员转移和山洪灾害防御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
13: 目前余杭区已在多个山洪重点防治区部署该设备，初步构建起自动监测、自动预警、自动响应的防御体系，当雨量和水位触发预警指标之后，就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自动发送预警短信。 在台州三门蛇盘岛海堤智能防控点位，全天候智慧监测系统全力值守，依托雷射警戒系统搭配六路监控摄像头，布设红黄蓝三道分级防护防线，夜间激光光束投射海面，精准勾勒出危险区域。一旦有人员车辆误入警戒范围，设备即刻触发声光语音预警，实时劝导群众养殖从业人员远离危险岸线。在嘉善姚庄镇围区自动化控制中心智慧水利平台高效运转，通过水雨情监测预警、闸站综合自动化控制等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可对当地130多个闸门和40多个监控镜头进行远程控制，实时掌握各点位水位，实现水雨情智能预警、闸站智能调度和围区智能管理。在宁波镇海区谢埠闸站，和运维人员一起在岗值守的还有智能巡检机器狗。宁波智泰水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怡介绍说，
15: 巡查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监测数值超过预定设置值，就会给我们运维人员发出提醒，由我们运维人员到现场来进行一个检修检查。
13: 在丽水遂昌三人畲族乡，无人机盘旋河道上空，化身高空巡查眼，对辖区河道沿线开展全方位动态排查，捕捉各类隐蔽性安全隐患，填补传统巡查漏洞。当地低空应急救援队队长田洪峰说，
16: 我们沿河道5公里范围内进行这个重点巡警，一旦发现类似于有河边垂钓的人员，那么我们会利用这个高空喊话设备对相应人员进行一个危险区域赶紧撤离的提醒。
13: 针对偏远山区留守老人等群体很少看手机，短信线上通知容易出现信号到了人没收到的情况，大喇叭发挥起了重要作用。
17: 容易踩明区啊，至于对风要脸，大哥一定要当心啊，老王只是这个进这个五个耳板要进到指点中心。
13: 一大早，绍兴诸暨市赵家镇全范村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赵家镇是典型的山区乡镇，山高林密，村落分散，留守老人多。为了让预警信息精准触达，全镇13个行政村的91支村级大喇叭全面激活，用接地气的诸暨方言循环播报，将防台风提醒送到每位村民身边。在温州泰顺，无人机吊起了大喇叭，用普通话和方言对村民进行云端喊话。当地东西乡桥头村村委副主任吴伟学说，
18: 我们把无人机派上了用场，用它在空中巡查，在村里用方言播报台风防范提醒，让大家既能听得见又能听得懂。
1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0: 继续关注新闻，在温州洞头东沙渔港，400多条渔船已经全部进港避风，船回来人撤了，码头上却多了一支巡逻队，他们不是渔政干部，也不是街道工作人员，而是13个船老大。台风天里，别人往家跑，他们却往码头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和林路明的报道。
21: 上午，东沙渔港的风越来越大。巡逻队队长林忠明蹲在码头边，使劲拽了拽身前新换上的缆绳，确认拉紧了才慢慢站起来。这条外地渔船的缆绳是夜里被风浪磨断的。
22: 昨天晚上就是这里啊，12点钟那个时候缆绳断掉了，这个是缆绳断了2-3条，早上6点钟过来，我们几个人把它绑起来。
21: 林忠明又带着队员把旁边几艘船的缆绳挨个查了一遍，松了的紧一紧，磨了毛的回头再重点检查。林忠明说，这个队伍一共13个人，全是船老大，一半以上是党员，
22: 都是片组长，每次台湾我们都在这里。
21: 这支队伍去年才正式组建，是东沙渔港渔政联勤队的一部分，但洞头区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大队长郑元富说，活儿不是去年才开始干的，
23: 实际上老早就有了，无非就是没有这个名称，有个我们都是以前老大跟我们一起防台，以前是今天你这个老大有空，明天那个老师谁有空，他没有形成一个队伍管理的。我现在这个机制我是有群的，这个我提出需求他们就马上就赶过来，就是这样把这模式把固定下去。
21: 为什么非得船老大？郑元富说了一句话，他们在这里泡了几十年，比谁都懂这片海，
23: 对这种这个锚布的方向啊、位置啊，让他们呢帮我们去分析研判啊，这个台风的这种风浪的情况，然后怎么去抛锚，怎么去加固这个渔船，他们比我们更有经验，然后我们可能是从这个 整个的管理方面，结合老大的经验，一起来做好这个防台工作。

0: 东沙渔港的船大大小小加起来超过400条，贵的要1000多万元。林忠明说，一条船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如果缆绳一断，船一碰，损失非常大。台风天，他和队员们都会守在这里。
1: 一个家庭，你看就是靠这个收入嘛。你这船哪里碰撞了，这个损失了，都是自己腰包里钱拿出来要修理的。
0: 风越来越大，船不停在晃动。洞头区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大队长郑元富说，台风来了，他们要抓紧巡查，尽量减少渔民的损失。
2: 毕竟呢，渔港这么大，有些区域不同，可能会引发一些小的碰撞啊。
3: 碰撞对于渔民来说，他比较心痛的。
2: 他们心痛，我们也心痛了，但是我们尽量是。

0: 过医院治疗，婴儿体温逐步回落，身体状态明显好转。九号凌晨一点半，路演娜再次护送婴儿平安返回安置点。
1: 我是一直是守在这里了，所以也第一时间给孩子送去就医。考虑到孩子不舒服，我驾车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小心。最后看到孩子情况稳定下来，我心里也踏实了。
0: 孩子的外婆孟嫦娥连连致谢，
2: 她真的很辛苦，这么晚把我们送来送去，谢谢。
0: 在玉环龙溪镇避灾安置点，一位90多岁的孤寡老人不愿进食，而且卧床不起。工作人员发现异常后，马上联系镇卫生院院长王朱燕。王朱燕带领医护团队冒雨出诊。
3: 今天看到他的时候，感觉他脸色特别苍白，给他血压量了，血压有点低。
0: 检验结果显示，老人重度贫血。随后，安置点联系亲属，把老人转送市级医院进一步救治。安置点负责人潘江红说：“
4: 医疗团队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我们一些老年群体，特别需要日常的一些看护，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照顾一些老年同志。”
0: 安置点不仅仅是温馨避风港湾，还能化身为知识补给点。宁波宁海三门湾农业开发区安置点内安置了9家养殖企业的员工以及60户水产养殖户。浙江万里学院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的教授以一场别开生面的防汛安全宣传加汛期水产保卫课堂为他们充电赋能。
5: 是台风天，那我就讲台风天的
0: 现场通俗易懂的讲解，结合生动鲜活的案例，让大家了解了灾后如何查险、解毒、保养等相关知识，干货满满。养殖户尹国慧说：“
6: 这场讲座呢，对我们这个台风之后的恢复生产，包括减少损失，起到很大的作用。”
7: 这里有温度。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下午台州温岭的风雨骤然加紧。新河镇冯源包子店的老板冯永明自掏腰包，带着员工赶制了2000只热包子，冒着风雨送往各个避灾点，一屉屉家常味让转移群众吃出了家的感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9: 昨天下午，台风白海豚的12级风圈触及台州温岭，风雨一阵紧过一阵，在新河镇的冯源包子门店里，几摞蒸笼冒着白气。冯永明正忙着打包刚出笼的包子，包子是猪肉大葱馅的，两个一袋，码进泡沫箱里，再盖紧盖子保温，准备一会儿就送去附近的避灾安置点。
10: 我们卸包卸蒸，然后打包在泡沫箱里面，送到安置点还是会有温度，还是热的。
9: 店里还有8名员工在忙碌，4个人包包子，2个人守着蒸笼，2个人负责打包。下午1点半。整整8个多小时，2000只包子全部蒸好打包装车。冯永明特意用了店里配送成品包子和馅料的冷冻车，容量大，货仓封闭扛风雨。他关掉冷气，把一箱箱热包子码进车厢。
10: 就是平时给门店送馅料送包子，就是这个冷冻车。今天我们送的热包子嘛，就冷气不可以了。
9: 车子驶离店门，雨刮器开到最快，前挡风玻璃上还是一层抹不掉的水帘，路上的树木断枝横七竖八地躺着。冯永明小心绕开车轮，碾过积水，溅起半人高的水花。到了北闸村避灾安置点，冯永明带着员工抱着几只泡沫箱推门进去，热气比他的身影更先涌进屋子。避灾的村民们正3-2坐着，包子分发下去，在每个人的手中都冒着白气，每人2个，不够还可以再拿。
10: 没关系，就这里不够再拿一点，店里再多做一点。
9: 汇头村村民梁焕香是上午12点多和家人一起转移过来的，午饭没顾上吃。他平时就常去冯源包子铺吃早餐，没想到在安置点还能尝到熟悉的味道。
11: 很好吃，刚好饿了，就是解燃眉之急，很好的，很香。
9: 不远处，9岁的勾柔小朋友小心地捧着包子，小口小口地咬。他和爸妈住在村里一间低矮平房里，台风一来，一家人就被转移到了这里。他平时就爱吃包子，今天吃得格外香。
12: 包子很香哎，很好吃。
9: 冯永明站在一旁看着大家吃，没怎么说话。有人朝他表示致谢，他就点头微笑回礼。
10: 这个时候，心理压力最大的可能就是安全问题，顾不上知饿不知饿。那突然之间我们说有食物送过去啊，他们会觉得额外的一种就是说安心，让他们感觉到更加的一种有幸福感。
9: 安置点

0: 负责人、北闸村党总支书记吴德文也走了过来，连声道谢。吴德文说，村里自己也备足了物资，让转移的村民们住得安心，吃得踏实。
1: 我们晚上买了手工包的水饺，我们方便面啊、矿泉水啊，还有八宝粥啊，都准备得很充分。非常感谢这些爱心人士的这个行为，公益包子今天送了包子，我们对他们也表示感谢。
0: 从北闸村出来，冯友明又钻进车里，往下一个安置点赶。路上风雨更急，但他开得很稳。送完今天的安置点，他盘算着回到店里，准备明天送往其他安置点的早餐。菜单升了级，包子有荤素两种，再配上一杯姜茶。冯友明说，台风天里谁都不容易，能让转移的村民吃上一口热乎的，他就满足了。
2: 我们包子送过去，他们吃得很贴心，他们很喜欢吃，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3: 台风天里，两辆满载热饭热菜的车轮食堂逆风而行，穿梭在宁波象山觉西街道的小巷里，为当地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让他们在风雨天也能吃饱吃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姚欣的报道。
4: 上午10点多，宁波象山觉西街道风雨交加，街道敬老院75岁送餐员吴小新宝骑着电动三轮车，把新鲜出炉的饭菜送到82岁退休教师徐美玉手中。
5: 年纪大了做不动了，这个菜呢味道很好，菜呢每天都在换，有鱼、红烧肉、虾，蔬菜也有。不过刮风下雨，都是儿子送到我们家里的，为我们老人解决了后顾之忧。
4: 上午11点多，风忽然变大，雨也下得密集起来。已经出去送餐一个多小时的吴小新宝还没有回敬老院。79岁的院长冯国明立马打电话联系。电话接通后，吴小新宝说了句送餐的电动三轮车翻了后，电话就断了。冯国明再打过去，一遍、两遍、三遍，电话始终接不通。冯国明焦急起来，他决定马上和工作人员一起开车去找。
6: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担心你到去了没有，生外子真的不容易啊。
4: 车子一路开，大家一路望，忽然一个骑着车轮食堂三轮车的身影在风雨中飞驰而过。
7: 那这辆车对嘞，
6: 这是行吧，这行吧，我调过去。
4: 确认是吴小新宝后，冯国明让车子赶紧追上去，一直跟着。
6: 他在送外，他在送。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台风季节送菜，送菜等于到敬老院来我就高兴了，送菜等于不到敬老院我也在担心。
4: 送完最后两份餐后，吴小新宝终于回到了敬老院。停好车迎面走来的他，头发湿透了，雨衣破了洞。
8: 车子翻倒了，人还好，风太大了，拐弯处啪一下翻倒了。饭菜是好的，刚刚送好了，都没有翻倒，他们吃上饭了，我高兴了，我好回家吃饭去了。
4: 看到吴小新宝安全归来，冯国明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他说他们的送餐上门从2013年开始，如今已是第14个年头。
6: 有些老人了没有办法买菜，吃着不能烧，没有办法吃到外，我们搞一个居家养老送餐，老人住在家里吃饱吃好。我们这14年以来是风雨无阻的送餐，没有定的，365天天天送餐。
4: 老人们大都住在路窄的老街小巷，汽车开不进去，敬老院就因地制宜，在电动三轮车上安了铁皮箱送餐，取名车轮食堂。车轮食堂每天送中午和晚上两餐，每餐两菜一汤，一个月450元，目前为56位老人送餐。这次台风来临前，食堂提前备足了3天的食材。烧菜阿姨史和娟一早就开始忙活，红烧肉、青菜香干、丝瓜蛋汤热气腾腾，香味十足。
9: 早上5点钟就去到菜市场买来，风雨很大，我们搞的雨衣嘛，哦，都是新鲜的菜，让老人吃得开心，我们就要放心了。
4: 上午10点，饭菜全部出锅，装进饭盒，送往老人家中。84岁老人徐玉香腰动过手术，走路不便，台风天风大雨大，但他知道自己的午餐一定有着落。
10: 太辛苦了，
11: 太辛苦了，这么大雨送过来，这么大风送过来，我真的感激不尽。
10: 一
4: 个上午56位老人的午餐一个不落全部送到。冯国明说，
6: 我们一起着送，要确保老人能够吃到饭，我们的温暖服务是无穷尽的。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7: 毕业创业去哪里？
12: 来浙江体彩。
7: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7: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15: 继续关注新闻。台风来袭，浙江各地强化货源组织、库存储备和配送保障，全力保障菜篮子供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6: 一早在湖州长兴新农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蔬菜区的商户忙着卸货、分拣、补充货架，各类蔬菜摆放得满满当当，不少市民正在选购。
17: 哎呀，有台风都买点月饼了，买点青菜啦，买点米啦，买点油啦，都那了。
18: 多少要准备一点，我们至少打算准备这两天的量，台风出门也不安全。
16: 作为辐射浙北地区的重要农副产品集散地，长兴新农都市场提前启动防台保供机制，商户拓宽进货渠道，加大备货力度，并腾出冷库空间储存易损耗蔬菜。蔬菜经营户梁清文说，
19: 货很充足，现在基本上方圆200-300公里之内的货很多很多，基本上没问题。你像江苏的，包括山东的、河南的、安徽的，包括浙江本地的都有。
16: 在丽水景宁县城中心菜市场内，青菜、萝卜、土豆、西红柿等蔬菜摆满摊位，肉类、水产供应充足。各大超市提前对接供应商，加大米面粮油、生鲜食品和应急商品储备。万家汇超市负责人贾学东说，配送车辆随时待命，一旦货架出现空缺，半小时内就能完成补货。
20: 你比如说是鸡鸭猪肉啊这一块的民生商品，包括米面油，我们的囤货量都是非常达标的。像大米这一种呢，我们就有20-30吨的库存，那泡面的话应该有1-2000箱，我们后仓还有将近有20-30万的一个物资储存，及时的安排人力，迅速的去补满这个货物的一个储存量。
16: 在杭州，河马先生增加了素食、肉类和蔬菜等商品的储备。记者走进东站万象汇门店，看到各类货品充足，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货架，及时补充。店长童友云说，
21: 根据往年台风的经验和数据分析，我们也提前对潜在需求量大的商品，主食类、素食类、半加工品、肉类、蔬菜等，增加了30%-40%的备货量。民生的商品价格稳定，全力保障市民需求。线上线下目前是正常营业和配送的，如遇极端天气，我们可能会变动调整。
3: 浙江金融系统全面发力，筑牢金融防台保障网。省金融监管局已派出专项工作组，奔赴黄岩、温岭、三门、玉环等沿海重点区域现场督导，银保部门多方联动下沉一线，各保险公司全面开启理赔绿色通道，落实快赔、预赔、足额赔付政策，各大银行加大信贷支持，资金重点倾斜基础设施抢修、农业复产、企业复工等领域。
13: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5: 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来听央视的报道。
22: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 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

0: 一致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1: 北京时间昨天中午11点，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
2: 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0.5%。 来听央视的报道。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 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同比上涨 3.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4: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 猫眼专业版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为 39.6 元， 比去年同期的 43.9 元 下降 4.3 元。 今年国家正式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总额不少于12亿元， 惠民观影补贴。来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势提醒。
3: 中国7月金融数据本周可能公布， 长鑫科技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今天正式生效。 本周共有32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 合计解禁 23.32 亿股， 按7号的收盘价计算， 解禁总市值是285亿元。 国际方面，本周日本6月贸易账， 欧元区8月投资者信心指数， 美国7月季调后 CPI月率 将会陆续公布。 美国国际能源署 IEA
5: 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欧佩克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谊。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9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林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启谈判的可能。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当地时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全票通过。伊朗阿巴斯港海岸警卫队相关负责人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方在阿巴斯港附近海域扣押了12艘违规船只，这些船只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目前伊方还没有公布船只所属方等更多的信息。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特朗普形容当前的每一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的。

0: 以色列安全部门高级消息人士当地时间9号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三名顾问涉嫌将涉埃及的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泄露给卡塔尔。卡塔尔随后利用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抹黑埃及，旨在通过反向操纵舆论削弱埃及在中东斡旋中的地位，进而掌控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释放谈判的主导权。据了解，这一消息引发以色列反对党对内塔尼亚胡的强烈批评，以总理办公室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1: 以色列总理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洪放、方亮，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方宇。白海豚已经登陆，在这之前呢，省农业农村厅也印发了关于做好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抢抓台风来临之前的窗口期，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指导开展成熟作物的抢收，种养设施要加固，高风险点位人员要转移，要把防汛防台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比如说在温岭市若恒镇这个东浦村的连片成熟稻田里，那些收割机呢都在来回的作业，农户农机手轮番值守，开启人停机不停早稻抢收模式。种粮大户朱其军说，台风会带来强降雨，非常容易造成稻株的倒伏，谷粒的发